0: 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最近要求韩国与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遭到韩方拒绝。据韩国方面16号消息，韩国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的国家归属等相关特别法将于12月正式施行，这是韩国时隔16年后重启在国家层面上对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进行追缴的工作。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16号下午发生山火，消防员在展开灭火行动时，在火场中发现2名遇难者遗体，另有9人受伤，伤者已被送医。目前近200名消防员以及大量消防车辆、直升机仍在岛上实施灭火行动。津巴布韦警方16号发表声明说，该国北部卡里巴湖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遇难人数已升至84人。据悉，事故发生后已有77人获救。警方表示，目前仍有人员失踪，搜寻工作仍在继续。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瑞典马尔默举行的 WTT 欧洲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法国选手菲利克斯·勒布伦获得男单冠军。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决赛中，英格兰名将马克·塞尔比10-6战胜来自泰国的黑马桑卡姆，获得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所以今天最新消息，继续来关注河南周口溃口险情的情况。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影响，从8月10号开始，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极端强降雨，河南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好消息是，目前这3处溃口都已经封堵成功。
3: 但是呢，由于洪水外溢，周口市川汇区城区的排涝工作仍紧张进行当中。为了协助做好河南周口市区排涝工作，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调派多支排涝力量，紧急赶赴河南周口投入排涝作业。那么周口目前的排涝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田萌。你好，田萌，目前当地的积水情况还严重吗？排涝工作进展的情况怎么样？
4: 好的，主持人，这次呢是受河道水位顶坡倒灌影响，所以呢在周口中心城区，它目前的情况是排水管网的水量已经趋于饱和，而且呢部分路段和小区出现积水。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积水主要集中在沙北片区，共计25处积水点位，积水的面积大约是55.3万平方米。我们在实地探访中就发现，其中有些地方的积水没过小腿，在一些主干道上还没有来得及驶离的这些轿车，积水基本上淹没了半个车轮。那现在在周口全市依然是处于紧急防汛期，针对城区的积水，截止到昨天晚上为止，当地一共是集结了外来驰援的排涝队伍14支，人员是358人，出动了各类车辆84辆，包括排涝车辆34台。那目前呢，正在优先对学校、居民社区以及老旧街区等点位开展出排，因为这些区域人员集中，安全隐患突出。通过持续的应急出排，区域的积水已经明显的下降。例如中原社区片区，它的积水深度呢，现在已经下降了20多公分。主持人，
3: 排涝持续推进的同时，各项善后工作推进的怎么样？再来介绍一下。
4: 好的，在排涝的同时呢，多项善后恢复工作也同步的启动了。第一，组织路面的清淤清扫，投入环卫车辆258台，环卫工人3800多人，人机配合来清理淤泥。

0: 起道路，并且呢开展全域的消杀工作。第二，在溃口发生的时候，为了减少洪水外溢的影响，当地呢修筑了两道总长11千米的应急围堰。目前呢，随着溃口合拢，正在抓紧的拆除这些围堰。第三，正在全面检修受损的市政设施，对22座排水的泵站、17座城市桥梁，还有沙北24条道路的路灯等，逐一的排查维修，全力加快城市功能的恢复。主持人，
1: 嗯，好的，田萌。
2: 为了防止河堤出现险情，眼下在河南周口，防汛人员日夜坚守河道堤防，当地群众自发为他们送去热乎饭菜，社会各界也积极捐赠物资支援防汛，一份份关爱汇聚成防汛合力。来听河南台记者刘佳、赵鹏、张崇耀的报道。
3: 夜幕降临，在周口市商水县沙河老门潭险工段，河堤上每个20米左右就有一位防汛巡查员，一盏盏头灯，一束束电筒光，连成一条蜿蜒的光带，将整座河堤照亮。商水县张明乡党委委员、武装部长陈斌介绍，这支由党员带头成立的护堤队伍，吃住都在堤防一线，一周来日夜值守，全力守护沙河两岸一个个村庄的安宁。
4: 我们晚上主要是巡堤，巡堤是重中之重，内堤有没有塌陷，外堤有没有渗水，有没有裂缝，有没有往上冒泡的，不间断的巡查，直至到天明，巡查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角落，每天至少要超过15公里至20公里。
5: 那你这个晚上是咋休息的？
4: 晚上是就是上半夜一班，下半夜一班，我们轮替完休息，有的是坐车上休息，有的是在这个地下，就在水基在草丛里都可以休息，躺地上就睡着了。
3: 受上游持续泄洪或近洪水叠加影响，沙以河周口市淮阳区河段水位迅猛上涨。8月15号，窦门乡三河庄村朱集沟遭遇支流倒灌险情，洪水漫溢三河庄桥，沿线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承压。淮阳区迅速集结消防、交通、民兵力量以及各乡镇党员干部、志愿者，共计800多人，火速驰援窦门乡，开展抢险作业。党员志愿者史肖宇和于海涛分别来自淮阳区柳湖街道和怀宁街道。
6: 我们柳湖街道执法组织23名党员干部紧急调度2台大型机械设备，火速驰援抢险排涝第一线。
7: 接到区防汛指挥部命令后，迅速召集人员、车辆抵达救灾一线，投入到紧张的救灾任务当中。
3: 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向险而行，以快速高效的应急处置筑牢坚固防线。经过近10个小时的抢险，当天24点，三河庄水域顺利完成截流，河道倒灌险情成功化解。连日来，周口项城市沙引河沿岸河堤值守人员持续开展堤坝巡查和隐患排查，由于时间紧任务重，不少人难以按时就餐。项城市水寨街道老党员马明兰看得心疼，他组织社区党员干部和热心群众分工协作，为巡堤人员制作爱心餐。
8: 俺那是想法，就是做点好吃的，让咱们这个执勤的人员能够吃上那可口的饭。太安心，给他守护着这个河堤，还是为了全市人民的安全，这都是俺的心愿。
3: 退休干部夏春燕带领全家人积极加入送餐队伍。
9: 全家行动员，男女老少去都上阵，为了咱河堤上值守的工作人员，大家都很辛苦，天天饭都顾不得吃，帮忙大忙帮个小忙。
3: 傍晚7点，马明兰和志愿者们将油馍、绿豆茶、稀饭、凉拌菜仔细装好，满满当当马上3轮车，沿着街道缓缓驶向河堤，将饭菜送到水寨街道鼓楼社区党支部书记于雪琴等值守人员手中。
10: 今天的油馍特别好吃，感谢李姨跟马姨的辛勤付出。
3: 与此同时，周口市社会各界积极行动驰援防汛一线，当地一家爱心企业将近3000箱价值11.5万元的爱心物资装车运送到川汇区防汛应急指挥部，向奋战在一线的工作人员致敬。企业负责人赵广良：
11: 我们时刻牵挂着舍小家为大家，日夜守护大体的干部群众，积极奉献爱心，为周口市防汛贡献一份爱心和力量。
3: 川汇区工商联积极组织爱心企业来到沙引河各防汛值守点，为坚守人员送去热饺子和矿泉水。当地一家餐饮企业负责人朱云芳：
12: 一线勇士们冲锋在前，守护百姓平安，我们就全力做好后勤保障，
1: 让混战在冯玉里的工作人员能吃上一口热饭，添一份力气。
12: 记者从河南省气象台了解到，受西风槽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共同影响，预计今天傍晚到21号，河南省多阵雨、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需防范降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有关汛情的更多消息，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2: 好，我们继续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早上好。
13: 孙杨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几天北方高空槽接踵而至，华北、东北等地冷空气活动频繁，多阵雨、雷阵雨天气，降雨时空分布不均，极地呢有大雨或是暴雨，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烈天气。那今明两天高原槽东移，同时今天起副高会大幅西伸，暖湿气流会沿着副高西侧偏南气流输入，在四川中西部水汽充沛，而且呢具有一定的不稳定能量，部分地区还会出现大到暴雨，极地大暴雨。像绵阳今天晚上有大雨，成都今天是中雨，明天会加大到大雨的量级。那目前来看，周二以后四川盆地的强降雨基本结束，而受到活跃的季风槽影响，云南、华南等地降雨增多增强，这一带呢也是今后十天我国降水最多的区域，华南沿海极地累计降雨量呢将会超过250毫米。气温方面，本周四川东部的气温会经历先降后升的过程，这两天降雨显著的时段呢多地会陆续退出高温行列，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上下，部分地区甚至在25度左右，体感清凉。不过很快周三强降雨结束，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呢又会回到30度以上，天气又会明显的炎热起来。重庆本周高温依然频繁，我们预计还会有6天，而且今明两天最高气温还会达到39度。本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等地又会陆续出现高温天气，最低气温呢也能有26度或以上，闷热的感觉会贯穿全天。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苏阳，
2: 好的，吴迪。
1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本届赛事共吸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队伍数量相比去年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参赛总量更是翻了2番，部分场景赛已经于昨天率先开赛了。
12: 这场别开生面的运动会既有观赏性十足的竞技表演项目，也有贴合真实生活、真实服务业态的实战比拼。从舞台上流畅成套的体操动作，到酒店内搬运行李、整理客房，再到居家环境叠放衣物、收纳杂物，人形机器人想要实现从会跳舞表演到能上岗干活，需要突破哪些关键技术瓶颈？这场赛事又将如何推动人形机器人加速商业化落地？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夏天、高雪的报道。
15: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项规模实现大幅扩容，整体分为竞技表演、实景应用两大板块，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覆盖酒店、家庭、办公等9大领域的实景场景赛、预赛已在昨天率先开赛，开启多场景实战考核。酒店场景赛30分钟比赛时间内，10余家机器人赛队现场挑战行李搬运、客房补货、客房整理3项宾客服务任务，从拿取不同尺寸的行李箱到送水、拿拖鞋以及整理床单，赛项全面考验机器人们眼、脑、手的协同能力，不断拓展各家赛队的技术边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酒店场景赛项负责人李子叶：
16: 地上有2个不同尺寸的行李箱，一个手提包和一个双肩背包，要把4件物品摆放在我们的行李推车上，再把这个行李放置在这个行李摆放区，完成的次数，比如说它中间有没有磕碰，它的流畅度，制裁裁判也会是综合的评判。
15: 比赛现场，各支参赛队伍可自主选择全自主运行或远程遥控2种参赛模式。李子叶介绍，赛事主办方为鼓励全自主技术研发，采用遥控操作的队伍 所有任务得分最高只能获得标准分值的一半。
16: 哪怕赛队反应

0: 有一定难度，我们也要设置这个赛项。我们希望通过赛事的检验和筛选，倒逼这些产业的商业化落地和配套。
1: 赛事配套保障工作也同步落地。北京亚奥商圈发展促进会秘书长王凡介绍，承办酒店从场地布置、物资储备、流程优化、安全保障多维度完善配套工作，保障酒店场景赛平稳有序开展。
2: 一共准备了3间客房，这种无障碍客房，它的门的宽度会更宽，同时也是没有门槛，更加方便机器人进出。准备了机器人储藏的航空舱，我们针对机器人运动会准备了专项的消防的预案，做好这种比赛的保障和其他客人的这种入住体验都要兼顾，确保比赛的安全运行。
1: 酒店赛场环境规整，服务流程标准化。与之相比，家庭空间杂物繁杂，物品形态无统一标准，是人形机器人落地应用难度最高的场景。本届赛事专门设置多项实用性强、任务清晰的实景赛项，推动机器人完成从会表演向能实操转变。国家速滑馆内的人形机器人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搭建了全套模拟竞赛场地，供各赛队开展赛前冲刺训练，抓取苹果、香蕉等硬质蔬果，考验机器人对不规则硬物的抓握适配能力。叠放衣物则属于高精细操作，机器人需要先识别不同面料的厚度，以此调节夹爪开合幅度，精准抓取织物，还要根据衣物长短、版型差异，自主选择对应的叠放收纳方式。为攻克柔性织物处理难题，一家机器人企业负责人张执政介绍，企业在机器人头部、手部加装了高清运动摄像头，工作人员配合机器人持续采集场景画面、物品参数、动作数据，全部投喂至 AI 大模型，完成迭代优化，持续提升机器人的智能水平。
3: 我们构建了从互联网数据到无本体人类的数据，到跨本体仿真合成的数据，到远程到遥操作的数据，以及在真实测试环境中闭环回流回来的数据，这五种不同类型在模型训练的过程中发挥不同互补的作用，从而让模型的预训练达到很高的水平。
1: 张执政说，机器人长期持续作业，关节硬件会出现磨损，动力学、运动学参数也会随之改变，这就要求大模型具备自适应调节能力，动态优化运动程序，保障长期稳定作业。
3: 机器人的硬件也会像我们人的身体一样，它会老化，那么针对机器人本体这种特性的变化，我们也开发了一个 lifelong learning 的机制，让它边干活边调整，从而让自己越干越好，可持续的学习和进化。
1: 根据家庭场景比赛的相关要求，人形机器人要在30分钟内先后完成物品收纳、衣服整理等多项任务，同时考察机器人手、眼、脑协调性、长时间连续工作、多任务自主规划和有序完成等多项能力，同时也为未来制定家政机器人行业标准提供对比参考。一场赛事串联起表演竞技、商用服务、居家应用多重场景，真正实现以赛代练、以赛促研，持续为人形机器人规模化落地应用扫清各类技术障碍。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特约财经观察员许树泽。
6: 最近有好几个超预期的商业大事，我们先说黄金。你看到最近又有海外央行购金了，黄金开始被重新关注。黄金的定价非常的复杂，它和实际利率、和去美元化美元信用、包括央行购金、地缘避险、通胀对冲，它和这些因素都有关系，而且在不同的阶段是不同的核心驱动因素来主导。那么当下主导黄金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呢？是利率。现在利率为何而涨？将来它又会走向何处呢？这里面一个是油价长期处于80-90美元的高位，以及现在全球海运物流不畅，美联储一直在暗示今年可能会加息。另外请注意，消费电子现在第一次以涨价者的身份写入到了 CPI，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平板电脑、计算机包括手机价格环比大幅度上涨，拉动了7月 CPI 提高了0.03%。你别看这个数字很小，但它是个方向的反转， 因为过去基于摩尔

0: 定律，电子产品都是持续降价的，但是现在它反转了。还有一个重大信号，就是国内某科技大厂，它单季度用于 AI 的资本开支超过了500亿，它一个季度投入的钱比过去半年还多。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信号，说明国内大厂也开始抢购算力。一方面是社会需求确实很大，另外就是还有一件事情，那就是 AI 芯片的折旧周期可能比想的更长。一般认为芯片嘛，大概3年折旧，但是最近海外投行的电话会披露了一个新事实，有一份2020年签的 A100 GPU 芯片，它的租赁合同被延长到了2029年，这意味着顶级芯片的实际可用时长也许能达到9年，那这个数字就比之前所有的共识要更长，那这是一个巨大的预期差呀。如果这是普遍性的，如果它变成共识，那这就会加速行业进行算力抢购。为什么？因为你的资产折旧期延长，就意味着买比租要更划算嘛。所以如果这逐渐演绎成大范围共识，就意味着 AI 和消费电子可能会进一步拉动价格上升。大家也看到了，国产大模型也宣布了大幅度的提价，摆脱内卷式竞争。这其实也解释了一个关键困惑，就是最近财报季海外大厂都在披露业绩，大多数都超预期，但是超预期的财报为什么并没有能够带来它的市值的超预期的增长？答案就是业绩增长的代价需要它不断的追加投资。所以当大公司们的业绩的边际增速无法战胜利率上升的预期，那么利率变化将会成为未来各类资产定价非常核心的定价锚。最后我们总结一下，从关注概念到关注基本面，到未来更加关注利率的变化，这可能是广大投资者最需要谨慎关注的事。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近日，青海西宁创新旅游纠纷处置机制，在全省首次启动旅行社质量保证金先行赔付。10名游客因旅行社无力退款陷入的消费纠纷僵局，在相关部门的介入调解之下，仅用3个工作日就得到了解决，14万元预交团费全部兑付。
3: 过去遇到类似纠纷，行政部门往往只能反复调解。如果企业最终仍然无力履行，游客可能还要通过仲裁诉讼继续维权。如今不止在青海、湖北、海南、江西等地都在探索不同形式的旅游纠纷处置路径，
2: 有的依法启用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有的可使用职能部门资金先行赔付，还有的依托数字平台和专项理赔金，把先解决游客损失再厘清责任追责作为纠纷处置的新思路。旅游纠纷处置如何打通游客维权的最后一公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4: 上个月，西宁市文化旅游部门接到12345热线转来的游客投诉，当地一家国际旅行社承接了10名游客赴欧洲出境旅游，但由于该旅行社与地接社发生财务纠纷，游客抵达外地机场后滞留，原定行程全部取消。西宁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高琴介绍，
5: 我们的游客到了这个外地的这个机场之后直接被滞留了，那么整个出境的行程也全部都取消了，我们游客的这个团费还有滞留开销呢都全部都受到了损失。那么我们也是接收到了这个投诉热线之后，我们也联动我们城中区文旅局，我们市文旅局呢第一时间有赶到了这个现场，然后进行了调解。投诉的受理过程中呢，双方也签订了书面协议，约定就是由咱们这个本地的出境旅行社要全额给咱们的游客进行退款的。
4: 然而由于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即使多方筹措，仍有约14万元无法兑现，调解由此陷入僵局。
5: 核算下来的话，还有14万元的这个资金是没有办法兑现给咱们的这个游客的，那么调解呢就直接都走不下去了。我们也是根据这个旅行社的这个旅游质量保证金的管理办法和旅游投诉处理办法，经过研判呢，我们局呢也是决定启动旅行社的质保金的这个先行赔付机制。
4: 质保金也称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它是指由旅行社缴纳，文旅部门负责监管审批划拨，用于保障旅游者权益的专用款项，由旅行社依法。

0: 缴存至专用银行账户。高琴介绍，
1: 这个质保金必须要给我们交到指定的账户里，出境社统一要求都是要交足140万的，然后国内社是交20万。
0: 新修订的旅游投诉处理办法还进一步明确，被投诉人为旅行社，在旅行社因解散、破产或者其他原因造成旅游者预交旅游费用损失，或者旅行社违法拒绝旅行合同造成游客滞留并产生必要合理费用等情况下，经调解仍未能达成协议，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可以依法使用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进行赔偿或者垫付。由于这是青海省首次以这种方式启用质保金，在高琴看来，如何依法依规高效地将质保金用起来成为了案件处置的难点。
1: 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对照着这个机制和国家法规进行了这个研判，确保每一步都合法合规。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和质保金的担保银行要反复的对接，明确这个划拨的文书，还有这个保函的这个核验，还有资金的划转的流程。那么最终呢，我们也是通过3个工作日呢完成了全部的流程，全额兑付了游客的这个团费。
0: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钟丽娜认为，青海西宁这起案例的意义并不只是把钱划出来，而是行政机关必须把合同关系、付款事实、未履约情况、退款金额和质保金使用条件一一核实，既保护游客，也保证专项资金使用程序合法、证据充分。
2: 在旅游法的31条、旅行社条例里面的第15条啊，其实都明确的规定呢，怎么样去使用这个旅行社的这个质量保证金。今年啊，2026年3月15日施行的这个旅游投诉处理办法啊，它其实是对怎么样使用质量保证金做了一些更明确的这个规定。这个案件呢，可以看作是新制度在这个地方层面上的一次具体的落地，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协调退款，而是我们行政机关依法在启动啊，我们预先在缴存的这个法定的这个保障金。
0: 在高琴看来，这套机制带来的一个直接变化是推动了旅游纠纷处置从企业自愿赔付向行政兜底保障的转变。
1: 以前呢，我们游客能不能拿到这个赔偿完全看旅行社他有没有现金，有没有钱。那么企业如果要是他经营的比较困难，签好的这个调解协议呢，他是落不到实处的。而这个机制呢，企业没钱赔付的时候呢，我们文旅的主管部门就可以依法划拨质保金的先行赔付的。第二个呢，就是咱们部门的职责的这个定位是发生了改变。过去呢，文旅部门只是做中间的人，做一个调节和劝说，没有直接赔付的法定抓手。那么现在这套机制呢，就是清晰划定了市县区的两级的职责。我们市级呢是拥有这个质保金的划拨的决定权，那么县区呢负责前期的调解和初审，形成完整的一个处置的链条。行政部门呢可以来直接兜底兑现的，真正的降低了群众维权的这个门槛。
3: 记者梳理发现，除青海西宁通过旅行社依法缴存的质量保证金来解决旅游纠纷，湖北赤壁、江西庐山等地也在探索旅游纠纷处置的新路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湖北省赤壁市文化和旅游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单继峰介绍，当地从去年国庆前后开始探索旅游消费先行赔付，游客投诉后，相关人员首先对事实和责任进行评定，符合条件的可先行赔付。
4: 我们文旅局把资金就是先行赔付了之后，我们再找企业来追索这个费用。今年5月3号的时候，有个游客带一个小孩在我们星级宾馆吃饭活动中吧，不小心在场所里面摔了一跤，结果把那个手的那个静脉嘛划破了。当时呢，就是通过市民热线嘛，12345来求助嘛。后来就把医院来的、出院来的一些发票什么的加起来嘛，跟他认领一个8000块钱。文旅局这块就先拿8000块钱的支付这个费用，后来就通过协调酒店这块给予的赔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包括旅游行业一些标准，出现了这事情，你场所必须要承担这个费用。
0: 根据当地政策，反映事实清楚、责任明确、证据充分的，因经营者的责任致使投诉旅游者人身财产受到损害的，有明确的责任人、责任人未能或无法及时赔付的等5类情形，可以采取先行赔付方式快速处理。赔付后调查确认情况属实，将联系涉旅企业处置违规行为，收取赔偿金，赔偿金回充至各职能单位账户，案件存档办结。类似的探索还在更多地方展开。海南从2023年8月起推广海南放心游旅。

0: 由消费投诉先行赔付平台，游客提交真实充分的证据后，平台可以快速受理并开展先行赔付处置。今年六月，江西省庐山市出台旅游消费纠纷先行赔付试行办法，依托一机游庐山数字平台设置旅游消费纠纷先行赔付专项理赔金。在钟丽娜看来，这些机制的资金来源、适用范围等各不相同，但指向了一个共同方向。
1: 共同的方向呢，其实都是在维护游客的权益，把这个保障的时间呢向前推，先解决这个游客的这个现实困难，然后再去依法落实这个经营主体的这个责任。
0: 钟丽娜认为，对于旅游目的地而言，一套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权益保障机制，构建的是游客对整个旅游市场的信任。未来进一步形成可复制、可执行的标准程序，将能够更好地打通维护游客权益的最后一公里。
1: 下一步呢，就是最好是能够复制出来一套程序比如说是不是能够形成一个质量保证金的一个标准化的这个使用的一个指引这样子就可以更好的去做这个赔付，同时呢，它也是在降低公众的出游风险的预期，维护目的地的信誉，然后为旅游消费和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建立更加稳定的信任基础。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继拼豆之后，拼布正悄然成为年轻人的新宠。我们也专门了解了一下，这个拼布呢，可以理解为将各种布料缝合成零钱包啊、宠物衣服啊、挂画等形式作品的一种手工体验。
4: 那些原本不太起眼的布料，甚至是碎布头，在创意与针线的穿梭间摇身一变，成为了独一无二的专属作品。相关话题呢，也在社交平台上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感受这种创作的快乐，拼布的乐趣究竟藏在哪儿？这样的慢手作如何俘获了年轻一代的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5: 与拼豆照着图纸填空式的玩法不同，拼布更像一场没有标准答案的自由创作，颜色怎么搭，纹理怎么配，全凭个人喜好。成品则既有布料的天然纹理，又带着手工留下的温度，每一道针脚都不可复制，不需要过硬的美术功底也能轻松上手。拼布体验者好同学
6: 感觉比这个什么写作呀、画画这种稍微门槛也低一点，长时间就是看网络的话可能会疲惫吧，然后动手做一些东西能放松一些。
5: 这股手工风潮也反映在数据上，最新统计显示，进入八月，电商平台的拼布材料包销量明显攀升，多款基础套餐月销量破万。每逢周末，北京、上海、杭州、成都等城市的拼布工作坊里，缝纫机的哒哒声此起彼伏，客流也比平日多了不少。某拼布活动负责人刘佳一：
7: 那天来的六位客人，他们很多年没有见了，从不同城市赶来，然后在一起实质性的做些东西，更具体的拉近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
5: 目前全国多地涌现出一批缝纫手工作坊和缝纫自习室，和传统的裁缝铺不同，这里不接单做衣服，而是教顾客如何使用缝纫机挑选心仪的布料，然后自由拼贴创作。不少缝纫自习室实行课程加自习双模式，零基础学员从穿线走直线学起，全程由老师手把手指导，进阶学员则可以自由选择制作半裙、上衣、包包等。在天津五大道的一座洋楼里，就有这样一间自习室，来这儿的人总能安安静静坐上一天，埋首于针线和布料之间，不紧不慢。高定服装设计师王林说，
8: 最开始我们想法挺简单的，咱们准备开一个缝纫自习室，聚集一些热爱手工的人过来玩什么的，不会说一上来就让你做衣服，这样太难了。因为你刚开始难，你会对缝纫有个误区，会觉得缝纫难，所以咱们先从简单的开始，这样的话他就不会觉得难了，会觉得哎，越玩越有趣，而且越来越有信心。
5: 在浙江武义的古城老街上，八五后主理人陈玲也经营着这样一家缝纫自习室。服装设计专业出身的他，曾在杭州做过服装设计师，后来开过女装店，如今则把定制与缝纫体验结合在了一起。陈玲告诉记者，正值暑假，店里的客群结构也在悄悄变化，除了年轻人，最近多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来。
9: 小孩子对于这个也蛮感兴趣的，那还有一部分再稍大一点的，可能初中生、高中生，他们的动手能力会强的同时，他们做出来的成品也会相对成熟。那我也很乐于见到这个画面，他们都是这样表达的。

0: 来这里听着缝纫机的声音，它是一个非常治愈非常疗愈的过程。那在这个治愈放松的同时，让自己得到成长。
1: 拼布这门源自民间的传统手工艺，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周礼》当中便有“刻绘为制笛”的记载，可见古人早已将剪贴布艺用于服饰装饰。千百年来，拼布承载着惜物祈福的生活智慧，也凝结着代代相传的匠心。如今这门古老手艺为何能以更轻巧、更随性的方式重新走进年轻人的视野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研究员卜希廷认为，作为《周礼》中便有记载的传统手艺，拼布的走红并非偶然。
3: 它满足了当代都市人的情绪刚需，就是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大脑需要一个强制离线的出口。拼布的裁剪、缝纫、拼贴，本质上是一种具身化的心流体验。手在动，心就安静了。拼布其实更考验审美，也更释放出每一个人的创造性。其次呢，就是它契合可持续消费的风口，旧衣旧布循环利用，减少浪费，这已经不是营销话术，而是当代年轻人真实的价值选择。第三呢，它满足了社交与自我表达的双重需求。拼布已经从单一手工延展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2: 那么这股拼布热潮能否复制到其他的传统手艺上呢？卜希廷认为，拼布走红的背后藏着年轻人消费观念和生活态度的深层变化。老手艺能否真正火起来，关键在于为它找到一个当代的情绪出口。
3: 当代年轻人的消费观念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从买成品变为买过程，从标准化变成个性化，从物质占有变成情绪体验。年轻人消费的不是纯粹的产品，而是一段专注的时光，一份可以触摸的成就感。对于文旅和商业空间而言呢，这也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慢手作正在成为新的内容入口。未来像拼布体验完全可以嵌入到民宿、市集、博物馆、公共教育、研学，成为沉浸式消费的轻量级的载体。所以老手艺复活的关键是能不能给他一个当代的情绪出口。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欧洲正遭遇今夏第五轮热浪，原本少有受到山火侵扰的比利时东部也没能幸免。当地一处自然保护区近日突发大火，截至16号，过火面积已超3000公顷。而法国、西班牙的山火早已延烧多日，连片林区化为焦土，大量居民被紧急疏散。
6: 除了明火，高温干旱还在引发一系列影响更深远的连锁反应。莱茵河、多瑙河水位持续下降，重要航运通道受到影响，用电需求攀升，极端高温正在冲击欧洲社会运行的多个环节。
1: 一波又一波热浪为何会引发涉及整个欧洲的大范围冲击？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7: 事情首先从1944年9月讲起，当年随着苏联红军向巴尔干半岛推进，纳粹德国军队在撤退时将舰艇凿沉在欧洲第二长河多瑙河，以阻挡苏军前进。历史学家说，大约200艘德军舰船在今天的塞尔维亚港口小镇普拉霍沃附近沉没，一些沉船在战后被挪走，但大多数因载有爆炸物而留在河底，一度成为河道航运的威胁。近年来，塞尔维亚政府在欧盟支持下设法清理这些沉船，以保障多瑙河航运安全。谁也想不到，清除这些威胁的竟然是欧洲的极端高温干旱。在普拉霍沃，极端高温干旱直接把沉在河底80多年的二战德军军舰残骸硬生生晒出了水面。当地居民斯尔詹说，
8: 目前的水位比基准零点低130厘米，而过去有些时候

0: 水位甚至能高出基准0.700多厘米，这是我记忆当中多瑙河水位最低的一次，所以这些军舰才会露出水面。
1: 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今年夏天欧洲第二长河多瑙河水位显著降低，不只是多瑙河多个河段水位跌破历史记录，莱茵河关键

0: 因缺少冷却水面临停运风险，能源供应也受到冲击，工业生产和农业用水也开始告急。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估计，低水位可能导致德国第三季度 GDP 减少0.1%到0.2%。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一体化项目负责人吕运谋对中国之声表示，
1: 以航运受阻为例，后贸易的这个成本上升，不仅会直接体现到部分日常消费品的价格当中，还会以原材料、中间品、能源价格等形式间接影响企业和消费者。这种经济冲击呢，越来越超出单一的经济部门，而体现为一种对宏观经济的整体冲击。
0: 与此同时，匈牙利宝克什核电站因冷却水供应受限，一度面临全面停机风险。罗马尼亚切尔纳沃德核电站也因多瑙河水位过低全面停运。保加利亚科兹洛杜伊核电站正满负荷运行。吕运谋指出，
1: 欧洲的核电站大多数都需要从河流取水进行核电站的冷却，而水位的降低呢，则限制冷却水的这个可取用量，高温呢也降低了冷却水的这个冷却效率。在热浪之下，发电站排出的热水呢，可能也会导致下游的这个水温超过生态要求的这个限度，这也从另一方面限制了发电站的这个运行。而这种供给的下降呢，它正好叠加了这个夏季用电需求的上升，然后它导致了能源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传统发电方式所依赖的一些比如说煤炭燃料的这个运输呢，它是无法足额运输的，所以这导致传统发电能力也受限。
0: 从多瑙河沿岸的核电站到莱茵河两岸的工业基地，这两条支撑欧洲经济运行的重要水道，正在暴露出欧洲人面对极端气候时的脆弱一面。农业需要灌溉，工业需要生产，居民需要用电，需要生活用水，多种矛盾集中指向一个问题核心：水。关于水的纷争随之而起。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2: 欧洲它因为很多的水道、河流、水域都是多共享的，导致呢邻国之间关于水资源的争夺就会变得非常尖锐啊。尽管说呢，欧盟也出台了这个水韧性战略啊，宣布要这个推行水务这个数字化行动等等啊，也拨了一些款。但是呢，现行的机制还是更多停留在一些框架层面啊。这个面对这种跨国的流域，像莱茵河呀、多瑙河等等，它这个协调是当然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3: 多年来，欧洲一直被视为全球绿色转型的先行者。欧盟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着手搭建气候政策框架，2019年正式推出欧洲绿色协议。将2050年实现气候中和确立为长期发展目标。绿色转型多年，极端天气、缘何仍会对欧洲构成巨大挑战？继续来听报道。
0: 在极端天气愈发频发的背景下，欧洲不得不重新审视绿色转型。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向中国之声表示，欧洲在绿色转型的实际推进过程中，恰恰缺失了统筹平衡、系统规划与跨领域协调的核心思路。
2: 欧洲呢，虽然这些年呢一直在减排，但是呢，现在很明显呢，这个全球极端天气这种加剧恶化这个速度，快于欧洲减排的努力的。而且呢，欧洲现在目前大量的基础设施，比如说像，核电站啊、内河航运啊、城市供水系统啊，其实它还是建立在上个世纪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并没有考虑这么多极端天气，所以呢，它的这个相关的气候的适应性投资也是不够的。那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呢，就是替代性的这个能源供给的速度啊，跟不上你绿色转型的这个速度。就是绿色减排是好事情，但是呢，过于速度快的或者甚至激进的这种绿色转型，它在这个传统的替代能源的相关基础设施能力呢跟上之前，就先把自己的武功废了。所以呢，绿色转型呢在执行过程中需要统筹、平衡、计划、协调。
0: 与此同时，欧洲内部对于绿色转型仍存在分歧。法国坚持发展核电，德国则选择逐步退出核电，扩大可再生能源比重。不同国家的路线拉扯，直接拖慢了整体转型的推进节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一体化项目负责人吕运谋表示，
1: 欧洲目前的这个绿色转型的进程是明显放缓了的，很多雄心勃勃的目标呢，也面临着大幅的缩减，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欧洲应。

0: 对气候变化的力度，更加重要的是面对极端的这个天气事件和极端的气候灾害，欧洲的这个应急反应能力非常的有限。野火近年来年年都会到访欧洲，但是目前看欧盟和各国政府并无成熟的应对方案，它的应对能力呢没有实质性的提升。
1: 极端高温给欧洲带来的不仅是一场短期气候危机，更是一次对能源体系、基础设施和治理能力的全面检验。那么，这场危机对正在推进绿色转型的欧洲究竟意味着什么？李运谋表示，
0: 高温它不仅是一个气候问题，更有可能体现为社会、经济甚至是政治问题。系统性的风险呢，那则需要用系统性的方法去应对。绿色转型进程的放缓啊，它是欧洲部分政治力量打着这个提高竞争力的旗号推动的一个进程，但是它事实上未见得会有助于欧洲提高竞争力，相反呢，它可能会导致欧洲错失一个新的比较重要的经济增长动能。我认为欧洲也应该从事后应对向前瞻性预防进行转换，包括通过增加前期投资，增加社会、国家和普通民众在极端气候之前的这个适应能力，这样才能增加欧洲整体的社会韧性，而非总是在这个灾难爆发之后手忙脚乱的应对。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早上好，张文。
4: 大家好，今天今日体坛我们先来说乒乓球啊。2026年的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呢是落下了帷幕，女单赛场迎来了精彩的收官，复出归来的王曼昱是以4-2击败了对手王艺迪，斩获了这站比赛的女单冠军。而王艺迪呢，在半决赛当中顶住压力，战胜了势头正盛的张本美和，帮助国乒实现了女单决赛的会师，也守住了重要的外线防线。其实就在不久之前的 WTT 横滨冠军赛当中的18岁的张本美和状态火热，接连击败了3名国乒选手，拿下了女单冠军。在那届赛事的半决赛当中，王艺迪是2-4不敌美和，那么在关键分上面惜败，转战到了欧洲大满贯，两个人再度在半决赛当中狭路相逢。这一次王艺迪完成了自我突破，复盘了横滨一战的得失。他在赛后也和记者说啊，回顾那场比赛，中间好几局都是就差2分惜败，关键分的处理、短暂时间段的把控都做得不够好，所以这次比赛之前他就明确心态，不再保守，全程抱着拼对手的姿态去打，这也是和上次最大的区别，也是取胜的关键。今天决赛之后呢，我们也是上演了国乒主力之间的巅峰对话，王曼昱和王艺迪是高强度的6局鏖战，王曼昱也是拿下了复出之后分量十足的大满贯冠军。王曼昱在赛后也说啊，虽然是队友之间的比赛，但是双方这次都是全力以赴了。他最满意自己的部分就是在被动的时候能够稳住心态，保持专注和求胜信念。他也提到呢，这次夺冠是复出之后的一个重要成果，整个赛程当中遭遇到了不同风格的对手，是一次很好的锻炼。那么再来把目光转向羽毛球，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今天呢将会在印度的新德里开幕。中国羽毛球队呢一共获得了18个参赛席位，30个人参赛，其中呢在双打项目上都有4对组合实现了满额参赛。这次男单呢，我们有石宇奇、李诗峰、翁虹洋3个人参赛，而且都在上半区，他们都会在今天亮相。其中呢，石宇奇将会对阵印度的05后新星，今年的亚锦赛的亚军阿尤什，这是一场硬仗。那么国羽女单呢，上一次在世锦赛拿金牌一数已经是2011年的事儿了。那么这一届呢，我们女单有王子怡、陈雨菲和韩玉3个人参赛，他们呢分别是列在3、4、5这3个种子位，将会尽力争冠。那么国羽女单的争冠路上，主要的对手还是也排名前2位的韩国选手安喜莹和日本选手山口茜，而王子怡、韩月和安喜莹都在上半区，而陈雨菲呢和山口茜同在下半区。女双方面呢，商界冠军头号种子刘胜书和谭宁是最大的夺冠热门，他们主要的对手我觉得就是自己，保持良好的竞技和身心状态，专注自我，其实胜谭组合是有望卫冕的。那么国羽混双4对组合呢，分别是在1、2、6、8的种子内，我们是拥有集团优势的，但是2-2加堆在1/4区可能会迎来提前的所谓的德比，会消耗。进入到洛杉矶周期之后呢，我们的国羽混双长期是占据世界前2位，但是呢在2025年的世锦赛当中没有夺冠，所以这次呢大家还是要放稳心态，稳定输出。男双方面我们也有惊喜，就是4对选手入围了，但是现在呢整个男双在国际羽坛的竞争，其实中国男双

0: 我们的竞争力是没有优势的，但是因为它的竞争的趋势比较开放，所以我觉得我们也有可能制造惊喜，只需要尽力的去发挥自身水平，力拼每个对手。主持人，以上就是今天的今日体坛。嗯，好的，张文。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公布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七月国民经济增长呈现哪些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2: 七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 广义货币M2余额355.5亿万亿元， 同比增长7.7%， 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那么七月份工业增速、消费、投资、就业等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今天下午3点半，我将在国新办和您共同关注。
3: 本周三19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亿庄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虚共荣，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更是达到150多款。 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据说可以和机器人厨师、机器人服务员零距离互动。本周四20号，
1: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8月报价窗口即将开启，届时中国人民银行将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最新一期一年期、5年期以上 LPR 数据。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截至七月份，一年期、五年期以上
4: LPR 已连续14个月保持稳定。一年期 LPR 主要对应企业短期流动资金贷款，五年期以上 LPR 是个人住房贷款的定价基准，直接关系千家万户的房贷成本。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1: 本周六22号， 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今年赛事有哪些不一样的精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本届运动会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
5: 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 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 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2番， 一共51个项目， 1301场比赛。 我也将在现场给您带来最新的消息。
1: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6: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北京时间本周四，
7: 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七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在美联储于7月28号到29号召开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2016年9月以来美联储议息会议上意见分歧最明显的一次。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又会引发怎样的市场波动？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本周锁定中国之声，无论国内大事国际风云，我们都将为您一线直击，急速传递。
8: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9: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今早新闻纵横节目监制是杨森，
8: 责任编辑杨君天、王冬雨，是由刘磊和苏阳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产业迭代提速，新兴产业挑起经济增长大梁；
1: 专员驻场贴身服务，闭环攻坚提速项目建设；
2: 高温带火颜值餐厅，内江商圈消费热力十足；
1: 解锁晚间新乐趣，内江青年夜校玩出新花样。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2: 盛夏田城，产业车间机器轰鸣，项目工地热潮涌动。就在刚刚过去的上半年，内江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经济答卷，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000亿大关，达到104.75亿元，同比增长4.6%。数据的背后是产业迭代的提速，内需市场的升温，更是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厚。下面我们走进火热的生产一线，去感受内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脉动。
1: 走进内江高新区白马电子信息产业园的四川明泰微电子吴晨生产车间，身着吴晨服的技术人员正有序值守自动化产线，晶圆滑片、贴片、建核、塑封、检测各环节无缝衔接，一批批封装芯片正有序下线。这样满负荷生产的火热场景，正是内江上半年产业升级的生动缩影。今年上半年，内江围绕14条重点产业链深入实施建圈强链行动，新旧产业协同赋能的格局持续成型，高技术产业已然成为工业增长的核心支撑。数据显示，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4.0%，其中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幅高达21.0%，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30.6%，绿色能源产业增长16.5%，液晶显示模组、电子工业专用设备产量分别上涨70.0%、20.6%。食品医药、绿色能源、电子信息三大优势产业合计拉动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4%。
2: 产业升级的投入力度也在持续加大，上半年全市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39.7%，占全部投资比重提升至16.6%。威远页岩气综合利用化工园区里，威沃敦油气增产低碳环保助剂产业化项目正推进办公楼、库房装修与设备安装，一期投产后年产值可达4亿元。一旁的川发新能短流程钒电解液生产基地同步开展土建施工，全面达产后年销售收入可达12亿元。这些加速落地的项目正为内江工业增量积蓄着充足的新动能。
1: 本台消息，隆昌市城市污水处理设施能力提升项目4标段是当地重点民生工程，承担污水管网扩容、更新改造、水质提标等核心任务，6月24号启动以来备受关注。工程全面铺开后，难题接踵而至，交叉作业多、工艺复杂、地质条件特殊，加上周边居民区集中，多重因素制约项目推进。面对重重困难，内江市住建系统推行一项目一专班、一重点一服务精准帮扶模式， 选派业务骨干担任驻场服务专员，全天候扎在施工一线，全过程跟踪，全链条服务，靶向破解各类难题。驻场专员到岗后，第一时间联动施工、监理、设计三方，建立每日巡查、每日调度、动态督办、闭环整改工作机制，把服务端口前移到现场。技术上有难题，专员主动对接专家和设计单位，现场把脉问诊，优化方案，调整工艺，避免工期延误。质量安全上，专员每日巡查，严把材料抽检、工序规范、隐蔽工程验收官，变事后整改为事前预防、事中严控。面对建材运输拥堵、夜间施工扰民、管线交叉避让等群众关切，专员牵头联动街道、社区、交管等单位，制定错峰运输、降噪减扰等措施，妥善回应群众诉求。通过专员驻场，项目形成问题就地发现、现场会商、当场处置、消耗清零的快速响应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化解各类难题10余项，有力保障主体工程稳步推进。
2: 立秋后，内江依然高温，户外热浪滚滚，可各大商场里却人气爆棚。万达、吴越等商圈的餐饮区，家家门口坐满食客，不少店还得排队等位。记者发现，这些餐厅有个共同特点，环境精致，摆盘好看，年轻人管这叫颜值餐厅。天热不想逛户外，大家就爱往商场里钻，吹空调，点几个好看又爽口的菜，吃着舒服，拍照也出片。不光堂食热闹，外卖也旺，简餐甜品订单蹭蹭涨，线上线下两头都火。市民汪慧说，外头太晒，商场里凉快，菜品精致，加上最近有消费季活动，发票抽奖，出来吃饭性价比高，愿意多来。他说的正是大千盛夏消费季，从六月半到八月底，全市上千家商户参与，活动不断，餐饮发票还能抽奖，实打实给老百姓让了实惠。前阵子演唱会、体育赛事带来的外地客流，也给商圈添了把火。高温天里，凉快的环境、高颜值的饭菜、实在的优惠凑到一起，把内江人的消费热情彻底点燃。
1: 本台消息，近日四中中国民族乐器馆凭借清凉幽静的环境和浓厚文化氛围，成为市民游客避暑打卡的好去处。馆内众多展区中，刀郎主题展区人气最旺，成为拉动客流的打卡热点。展区布置简约，以老照片、实体唱片、原版曲谱和影像资料为主，完整记录刀郎的成长与创作轨迹。展区陈列2002年的第一场雪、山歌聊斋等经典作品，配有视听设备，游客可沉浸式聆听，感受歌里的乡土情怀。暑期不少市民带孩子来研学，市民谭念说，以前常听刀郎的歌，通过展区才知道他和资中的渊源，带孩子来既能避暑又能了解本土文脉，很有意义。国乐大师方锦龙也专程到访资中中国民族乐器馆，他认为刀郎把传统文化进行新包装和演绎，让更多年轻人喜欢传统民乐，这就是最好的文化传承。
2: 连日高温，不少市民选择走进清凉的阅读空间，把避暑纳凉的闲暇时光变成静心阅读的充电时光。在威远县延陵镇的田城阅读清溪书吧里，翻书声和笔尖书写声交织在一起，书香伴着满屋清凉，成了盛夏里一道动人的风景。阅览大厅里，中小学生埋头完成暑假作业，不时互相探讨课业难题，备考的年轻人沉浸式伏案刷题整理资料，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挑选绘本，安静享受亲子阅读时光。作为威远县新时代文明实践点，清溪书吧面积1000余平方米，免费开放的公益阅览服务，能满足不同群体的阅读需求。暑期以来，书吧客流持续走高，日均到访超5000。

0: 500人次，高峰期可达1000人次。
1: 近日，内江为你而来相伴成长暑期爱心托管班顺利结营。16天的暖心陪伴，为内江高新区长安社区的孩子们留下了一段充实欢乐的假期回忆。结营现场回顾短片循环播放，孩子们围坐在一起，细数这段日子里亲手完成的手工作品、趣味科学实验，现场满是欢声笑语。不少孩子举着专属科普挂件、花卉文创礼品开心展示，稚嫩的小脸上全是收获的喜悦。本次托管班由内江高新区社会事务服务中心主办，联动社工与高教支教队，聚焦辖区青少年成长需求，开设红色爱国、气象科普、生理健康、趣味科学实验四大特色主题课堂。主办方表示，这次托管班通过校地联动，补齐了社区青少年暑期素质教育短板，既给孩子送去知识陪伴，也让大学生志愿者在基层完成三下乡实践，后续还将深化三方合作，常态化开展各类公益活动，坐实未成年人关爱服务。
0: 夜幕降临，暑热渐消。8月5号晚，内江市中区青年夜校奶茶实验室主题活动热闹开讲，青年学员齐聚青年之家，体验零添加手工奶茶 DIY 的乐趣。操作台上新鲜原料调饮器具一应俱全，室内茶香氤氲，冰块碰撞的脆响伴着欢声笑语，冲淡了夏夜的燥热。授课老师从茶叶甄选、水温把控、奶茶配比讲起，把专业调饮技巧简化成易懂的实操步骤，手把手带着大家制作健康创意奶茶。实操环节里，学员们自由搭配小料调试专属口味，一杯杯颜值风味兼具的手工奶茶陆续完成。学员们都表示，这种晚间公益活动刚好契合年轻人的作息，给生活添了不少乐趣，是一个休闲放松、学习充电、交友联谊的优质平台。
1: 危急时刻显担当，东兴区三名退役军人在西陵大桥合力救人，展现了退役不褪色的过硬本色。8月7号晚，内江西陵大桥上，一名女子站在护栏外侧，身处危险之中。途经此处的东兴区碑木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副站长张方毅与退役军人赵东、赵月平发现险情后，立刻停车上前处置。三人迅速分工配合，先拨打报警电话求援，观察现场情况，制定施救方案，佯装路人慢慢靠近，找准时机后眼疾手快上前，先后抓住女子的小腿和手臂，合力将其安全转移至桥面。成功施救后，三人并未立即离开，而是留守现场安抚女子情绪，对其进行心理疏导，直至公安民警赶到。当询问他们姓名时，他们只留下一句，作为退役军人和共产党员，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是应尽的责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
5: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化成曲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盖住，

0: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温馨，
3: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2: 浪漫，
4: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2: 开。触碰心弦，
5: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2: 934，听经典。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熄火啦！救命啊！
2: 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刘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

0: 量刑，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3: 温馨，
4: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3: 浪漫，
4: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3: 触碰心弦，
5: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3: 934，听经典。

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0，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102.7。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的天气情况。今天我们内江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目前的实时温度呢是26度。但是呢，今天可能会在某一个小时段可能会有阵雨啊，所以冷热还是比较适宜的，整体感觉还是比较舒适的。我们要提醒到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在今天上午的10点，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目前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对大会进行了现场直播，包括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也在同步的进行转播。如果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通过以上的各个平台去观看一下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直播。Z 在说啊，天天都在播报说有雨，但是最近我为什么感觉是一滴雨都没有呢？因为有可能我们这个雨是下在我们内江的其他地方啊，没有下在您所在的区域好吗？毕竟我们内江也是比较大的啊，朋友。欢迎我们的川南三哥，欢迎雷猴，欢迎老大爷啊，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南风知我意，欢迎我们的 Mr. 全。那我们也提醒各位，为了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的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从8月11号开始在总台的央视综合频道晚上8点档在首播。那这部纪录片呢，是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其中在8月

15日播出的第9集《九州方圆》这一部剧集当中呢，是重温了香港回归祖国的历程，呈现了1997年7月1日零时的画面。当时呢，江泽民在交接仪式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并表示这是中华民族的盛世。所以这一部文献纪录片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也可以在总台的央视综合频道在晚上的8点的这一个档期当中可以去观看。

迎各位呢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可以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那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一本正经姜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另外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也在开通2066866-2121-199。陈在说，他说，哎呀，姜老师，现在我在大成都，21度，好冷啊。跟我们四川话说，冷得大掰子。如果非常冷的话，咱就多穿一点，好不好，朋友？

0: 很多朋友都知道啊，现在诈骗的方式呢可以说是层出不穷，而且有一些骗子他们的一些诈骗的手法也是各种各样啊。最近呢在山东青岛李沧公安分局是成功侦破了一起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的案件。涉案的嫌疑人宋某是假冒军人身份，打造优质婚恋形象，假借恋爱之名实施诈骗，让十多名女性深陷骗局。假冒军人这样的一个骗局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我们来跟大家好好的说道说道。前段时间呢，李沧公安分局的民警在日常的巡查当中发现可疑的线索，说一名网民频繁的在短视频的平台发布身着制式军装的个人视频，刻意塑造现役军人的形象，试图打造正直、稳重、条件优越的一个人设。那么在其确认其招摇撞骗的就很多人民警就细致的核查之后发现，这个账号发布的内容呢是前后矛盾，漏洞百出，很多的细节是存在明显的一个逻辑问题，疑似不法分子假冒军人身份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因为包括现在很多的网络平台上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短视频的产生，包括有一些人他会打造这样的一些人设，所以大家一定要在网络上去好好的进行一下区分哈。那么在民警确认啊这个短视频的博主存在招摇撞骗的犯罪事实之后呢，就制定了抓捕方案，在今年的8月3号，在一个宾馆里面将宋某抓获。现场呢是查获了制式军服3套，缴获了作案工具若干。到案之后，犯罪嫌疑人宋某对其假冒军人身份、虚构婚恋事实、招摇撞骗的违法犯罪行为是供认不讳的。那经过公安机关查实，嫌疑人宋某从未有过军旅服役的经历，因为自己长期没有固定的职业，而且身负大量的债务，为了快速的清偿欠款，满足个人奢靡挥霍的需求，宋某呢是蓄意策划系列诈骗方案，通过非法渠道购买了全套的军用制式装备，模仿军人外在形象，同时呢运营社交短视频账号，虚构优质军官履历，塑造了他是顾家靠谱上进的完美人设，极具迷惑性。经过调查呢，有十多名女性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财产损失。一旦受害者产生怀疑，宋某呢便以冷处理、失联等等方式脱身，刻意规避追责。目前呢，宋某因为涉嫌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查当中。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稍后我们再回来。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

0: 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郭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郭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5: 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人在，家就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5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内江川渝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 本周5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刚才还有一些朋友说我在这个成都啊冷得大掰子啊，冷得不得了，但是我目前我们那家还是没有下雨的啊。不过提醒到大家，今天呢辽宁的东北部、吉林南部、黑龙江东南部，还有山西南部、陕西中部、甘肃南部、西藏的东南部，包括四川中南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中部、广东中部等地区会有大到暴雨，我们四川的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降雨量呢大概是100到180毫米。像明后两天全国大部分的地区降雨将会有所减弱，陕西西部包括我们四川还有云南、贵州、湖南、河南、安徽以及华南南部等地区呢依然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是暴雨。那值得关注的是在明天18号，黑龙江南部呢会有强降雨，最大日降雨量可以达到100到130毫米，所以大家一定要，如果您要出行的话，尤其现在我们还在暑假的期间，如果您要前往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样的一些区域的话，一定要注意啊，关注它最新的预报还有预警的一些信息，避免前往山谷、河谷、地势低洼的一些地区，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小李就在说，现在我在成都，成都现在依然是在下暴雨当中啊，冬天也在说，都说深圳啊，今天是大太阳。黑明说，江老师，你刚刚说到了这个天气预报，我怎么就住在你所说的这个局部地区的，我天天都在下雨啊。所以真的就是有一些地方它真的就是一天到晚都在下雨，有的地方它就是一天到晚说预报说要下雨，但是就没下到这个地区来，对吧？因为雨它也是一团一团的嘛，它不是整个大片大片的，它可能是一小片一小片的，那一小片它就在这个局部区域就降雨了，对吧？欢迎捧你在手心，欢迎张三啊，张三说重庆特别的凉快，那今天我们内江也是特别的凉快的呀，包括成都也很凉快，好吧？欢迎我们的12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港湾文仔。想跟大家了解一下，就是大家对于现在我们的幼小衔接班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就如果你们家有孩子，或者是你的亲戚家有孩子，你会觉得必须要带他去上这种幼小衔接班吗？包括我们家，我们家的这个小朋友哈，就是我身边的一些小朋友也会在这个幼儿园到一年级的时候，有朋友就会在问说，哎呀，咱们要不要让孩子去上这个幼小衔接班？包括我身边的一些朋友也会在问，我当时的一个感觉就是，我觉得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吧，所以我自己是没有送小孩去上这个幼小衔接班的，我不知道其他的朋友有没有送哈。最近呢就有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我们市面上绝大多数的培训机构会把什么认字、拼音、写字、算术啊包装成为幼小衔接的一个必学的硬技能，甚至很多的幼小衔接班都在说啊，我们会让孩子在这个上一年级之前，我们会把这些都教给他，然后他上一年级之后呢就会更加的简单，就会更加的容易学习。南方之我一再说，他说我觉得这个幼小衔接班不是特别有必要的，大家觉得呢？黑明在说，他说我觉得这个幼小衔接班感觉一点都不合理呀、啊！哎，你们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是吗？当然，这是我代表我个人的想法啊。大家朋友，其他朋友怎么看？就你们家如果有小孩的话，会带他去上这个幼小衔接班吗？那有专家表示说，学科知识并非是衔接的一个核心任务。甚至有记者调查还发现啊，说很多的培训机构他会反复的去渲染啥，他就渲染小学讲课的速度很快，然后如果你是零基础去入学的话，你肯定是跟不上的啊，成为了裹挟家长报这种幼小衔接班的一个主要的话术。杰克在说，他说你要是啥都不会，你就等着老师天天找你吧。大可不必再说，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不用上这个幼小衔接班啊，我们应该去上扫盲班。但是因为很多的培训机构他会渲染嘛，啊，小学的老师讲课非常的快的，他们的这个节奏拉得很快，你们小孩可能会跟不上之类的。但是实际上哈，机构的宣传它和真实的小学的教学现状是严重不符的。早在2021年的时候呢，教育部就印发了指导意见，说明确小学要坚持按课程标准零起点进行教学，一年级的上学期甚至呢还会专门设置入学的适应期，教学进度也是循序渐进，充分的适配零基础的新生。说所以说大家觉得就是这种上小学之前咱必须还是去学什么拼音啊，去学什么算术吗？幼小衔接班

觉得真的会有必要去学习吗？老大爷在说了，他说我都是搁自己家里面自己教，不让孩子去参加任何的补课。所以其实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幼小衔接可能真的是很多的培训机构给我们家长制造的一些焦虑，制造的一些误区。其实现在我们小学从一年级开始，它确实也是适配我们的孩子零基础入学的。所以呢，我觉得有一些这个费用，如果你真的实在觉得要花这个钱的话，不如就直接花在孩子身上，给孩子买点什么玩具啊，买点吃的呀，买点穿的，是吧？就没有太大的必要去上这种幼小衔接班，毕竟这可能是一些培训机构给咱们制造的一些焦虑了。当然确定要不要去上，可能还是要看我们家长个人的一些想法啊，个人觉得说，哎呦，我觉得还是有必要，那您尊重您个人的一些意见啊，但是希望大家不要被这样的一些焦虑裹挟。Yeah,

马上我们七月初七，我们的七夕佳节就要来到喽，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呢？在说，他说我觉得这种幼小衔接班啊，其实是为了小孩，让小孩知道怎么样动脑子。其实你知道现在我们很多的公立幼儿园啊，在教孩子动脑这一块的上，其实我们的很多公立幼儿园也是可以做到的嘛，它主要是让孩子在快乐当中去学习，而不是像我们以往知道的就是灌输式的这种教学方法。其实现在我们很多的老师，包括我们很多的学校，已经在慢慢逐渐的进行一个修改，也希望孩子在学习当中可以变得更加的快乐，而且让他能够主动的去寻找，主动的去探寻知识。是光明顶在说，他说姜老师，我要是站在母亲的角度，我就觉得必须上那个幼小衔接班，我就怕自己花的不够。我要是站在父亲的角度上的话，我就觉得哎呦不用上啊，就是没用的，花那钱干什么。所以大家又是站在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呢？光明顶，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呢？

0: 孩子学习怎么样，我觉得让孩子在快乐当中成长还是比较重要的。那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在假期的时候可能会带孩子出去玩，对吧？哎，出去玩的话，最近比如说像迪士尼，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家里面比较有条件的那些朋友，可能在暑假或者是寒假的时候都会选择带孩子到迪士尼去玩。最近呢，上海迪士尼是发布了重磅的消息，说这个迪士尼乐园上海啊，上海迪士尼乐园第九大主题园区第三个扩建项目是蜘蛛侠主题园区，也是迎来了新的进展。继轨道完工之后呢，首批成齐的设备啊正式就位。漫威的凯文·费奇也官宣 WEB 全球制造基地是落地上海，巨型的机器蜘蛛呢将会亮相园区，更多主题壁画和高能冒险体验也会陆续揭晓。可能喜欢迪士尼的朋友应该是比较期待的了。方明鼎在说，他说我是站在父亲的角度，我觉得花这个钱去让孩子上幼小衔接班的话，还不如带孩子吃两顿好的。往事说，我们小时候都是在棍棒底下长大的，哪有什么钱去让我们去上什么幼小衔接班啊。确实，比如说像江林在成长的那个时候，我们的培训班其实有，但是基本上来讲我的家长也不让我去上，对吧？然后包括像幼儿园的话，我们基本上也没上，我们就上个学前班，也没有什么幼小衔接的这种课程，当然我们依然是学得好好的。难道说现在的孩子咱不上幼小衔接班就学不好吗？不可能吧。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内江成华保险。

0: 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国兴小贷国。

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内江春运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0: 你的声音，
1: 你好，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好的，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3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2066866-2121-199。另外呢，可以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那如果您在刷抖音，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双鱼座说，江老师，你们的节目我们在河北能够收到吗？如果您是在河北的话，通过调频收音机可能是没有办法收到的，但是呢，您可以通过网络收音机来收听一下，直接下载云听 APP 啊，云听 APP 上面直接搜索内江交通广播就可以了。 OK， 欢迎我们的韩。 Darling, I love you. 欢迎明空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奔跑的蜗牛。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资讯。8月15号，四川乐山九旬老人卖5毛钱的粽子，17年不涨价，入选了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四川候选人建议人选，诚实守信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吃过啊？粽子爷爷陈尚红呢，是1988年开始就卖他自己做的这种手工的粽子，从最初的2.5毛涨到5毛之后，就再也没有调过价了。即便说现在按市价，每个可能是需要卖2块钱才能有相应的一些盈利，他也最终是拒绝涨价。他说呢，一般到他这个地方来买粽子的大多都是打工人，有的是扫地的啊，他们赚钱也是不容易。爷爷呢，每天早晨啊凌晨2点钟就起床包粽子，6点准时出摊，全年自己仅休息3天，累计卖出超过40万个粽子，按市价计算的话，至少就少赚了70多万。但是他说呢，购买米就行。如今呢，儿子也是接过了他的担子，将诚实守信的家风也融入到了粽叶当中。所以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在乐山去吃过我们粽子爷爷的粽子呢？

我不知道大家出去玩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有一些地区啊，他们的这种景区都卖这种联合的景区套票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包括我们四川有一些景区，像阿坝呀，他们有一些景区都是卖的这种套票。

巧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玩过，包括像河北呀、啊、他们可能都会有。最近呢，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首都文化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联合推动了颐和园、天坛、北海等市属的11家公园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的体系。And you made me cry.其中呢，包括2处世界文化遗产、3处世界遗产点位，还有9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在册的文物建筑呢，有1649座，总面积是21.3万平方米。随着市属公园的重磅入驻，京津冀旅游联合，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景区的总量目前是已经突破了240家啊！不，天哪，要是买这个景区联票的话，可以到240个景区去玩，哎，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明空说自己的女儿已经嫁到我们内江10年了，都还没有来过内江，真的假的？他们结婚的时候办婚礼的时候没在内江办吗？怎么着你也应该来一趟内江是吧？芊芊无价说，现在我们沱江河，我们田城湖啊，我们沱江河的内江段，我们现在有一个名字叫田城湖。田城湖晚上已经有游船了，怎样，在我们沱江湖上泛舟，我们沱江湖泛舟我们田城湖上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这位朋友

0: 师，你说说内江的特产是什么呀？以前是水塘，现在有什么？内江的蜜饯你难道不知道吗？我们内江是甜城，对不对？大千故里甜城内江啊，我们内江的蜜饯是一绝啊，而且我们的蜜饯有多种做法，很多很多品类的蜜饯，我觉得非常好吃。我个人比较喜欢吃我们内江特有的那个天冬嘛，天冬做的那个蜜饯，我个人觉得是比较好吃的。而且天冬它又是药食同源，对吧？吃了对我们的身体也有相应的一些好处的啊。I'm but a fool, darling, I love you。民工说，女儿嫁到内江十年了，外孙女现在都八岁了，依然感觉内江很神秘，依然因为你还没有来过我们内江，是吧？那一定要找个机会到内江来看一看。接下来的我们的假期就是十一了，十一的时候，到内江看看女儿，看看外孙，好不好？这位朋友。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2066866-2121199，另外呢可以直接添加内江头条啊，或者是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

0: 事要牢记。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好的，最后一个时段，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不管您现在是在工作的间隙，还是在学习休息的片刻啊，都可以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跟我们在这一个小时当中来放松一下你的心情。很多朋友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还在问我们内江有一些什么样的特产，其实我们内江的特产还是比较多的，除了你可以自己带去外地的，包括我们的蜜饯啊，什么黄老五的花生酥啊，我们赵老师的花生酥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特产你是在我们内江当地才能够品尝到的，对吧？比如说像我们内江的牛肉面，我们自种的兔子面，我们罗泉的豆腐，当然像我们罗泉豆腐的话，你可以在罗泉去买我们的这种什么豆腐脑啊，不是豆腐脑臭豆腐啥的之类的，对吧？酱豆腐之类的，咱可以这个带回去品尝一下啊。那包括像我们现在内江的一个牛肉面，资中的兔子面，我们也是有做成我们可这个携带的这样的一种商品啊，这种产品你可以带出去。但是呢，虽然说我觉得它依然是好吃的，但是它还是没有我们内江本地吃的那种新鲜的那种口味吧。无价在说，他说对呀、啊，江老师，其实还有什么牛肉干之类的，王记牛肉干是吧？其实我们也希望很多的朋友啊，如果不了解我们内江，不知道我们内江啊，通过我们的直播，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到我们内江之后呢，其实可以到找个时间到我们内江来走一走看一看，因为现在是暑期嘛，暑期的话，如果你没有什么事情的话，可以到我们内江来走一走看一看。如果你觉得比较热，那我们也可以再缓一点，因为接下来的一个长假期就是我们的十一的时候呢，我们内江也会有各式各样的一些活动，可以欢迎大家来。包括我们在8月30号的时候，我们在资中的万金山这个体育馆，我们也是有演唱会要带给大家的，对吧？所以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话，一定要到我们内江来走走看一看哦。吴家还在跟大家推荐说，我们内江白马的这个豆花鱼、高粱的罗凉粉儿都是非常好吃的啊！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内江来品尝一下我们内江的美食。当然，品尝美食的时候可以看一下我们内江的美景，对吧？

3500万元整体挂牌出售。那这栋楼呢，是他2024年花了1800万元购入的，当时的贷款是超过1200万元。记者呢也从企查查平台了解到，该电商基地关联公司辽宁鱼姐电商直播孵化基地有限公司成立于2024年8月，法定代表人呢就是常小雨，注册的资本是300万元。信息显示，该公司过去两年参保人数都是0个人参保啊。此外呢，常小雨名下多家公司目前已经注销，除了该公司之外，仅仅中信陈辉文化艺术工作室是个体工商户，目前是为存续状态。

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资讯。根据媒体的报道，最近呢，网红东北鱼姐，很多喜欢这个刷短视频平台的朋友，应该对东北鱼姐应该是不陌生的哈，这个名字。东北鱼姐常小雨，名下位于辽宁本溪的电商孵化基地大楼，正以

今天还在跟大家推荐我们内江的美食啊，包括我们资中球溪的鲶鱼、双凤的李豆花、隆昌的羊肉汤啊，我们威远也有羊肉汤哈，而且隆昌羊肉汤和威远羊肉汤它的这个吃起来的感觉也是不太一样的，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好不好。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资讯。最近呢，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媒体座谈会呢，在妈祖故里福建湄洲岛举行。这个以中国海洋气象女神妈祖命名的智能气象预警方案，正将人工智能技术转化为守护生命安全的智慧力量。所以妈祖现在也上线，为气象安全保驾护航了，朋友们。也相信福建的这些朋友的话，一定出门之前肯定都会打开这个 app 看一下啊。

最近呢，在网上的一些招聘广告可能也是比较火的，很多人都是有一些这个在关注到哈。2026年的8月14号，胖东来发布郑州店的招聘公告，计划要招聘100名退伍边防军人以及20名刑期5年以上的刑满释放人员，两类人员设置了专属的报名通道，具体的岗位和要求待正式公告公告公布啊。这个是胖东来连续第二年向刑满释放人员开放岗位啊。第二天凌晨呢，创始人于东来在社交平台透露，去年首批入职的30名刑事人员是没有一个离开的。长期从事服刑人员子女帮扶工作的红苹果公益创始人、福建省司法警察训练总队原四级高级警长林敏明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说，看到一个没走的消息，第一个反应并不是胖东来成功了，他说如果这个结果能够持续下去，他至少说明一件事，一个人曾经坐过牢并不能直接推导出他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员工，但是他同时也强调不能因此得出过度的结论，说一个企业家的30个人不代表所有刑事人员，胖东来的企业文化、薪酬待遇、管理能力也不等同于普通的一些企业。林敏明说呢，他真正有价值的地方是提供了一个现实的样本。过去呢，大家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判断可能来自想象，担心这样的一些人员他们不太稳定，不好管理，会出问题。至少呢，现在有了一批真实的人，可以让我们再观察观察。还表示啊，他说他不赞成胖东来把招聘刑事人员简单的归入慈善。他说呢，企业不是救助站，劳动者也不是被供养者。如果只是因为一个人很可怜，所以企业招他，这件事情是很难持续的。企业提供岗位，劳动者创造价值，能够胜任你就留下，不能胜任也接受正常的考核，这个才是一个成年人真正需要的尊严。他希望我们企业在面对刑事人员的时候，说的不是因为你很可怜所以我帮你，而是我知道你过去犯过错，但你已经承担完责任，现在呢，我愿意看看你今天能不能把这份工作做好。他也认为法律可以明确刑事人员享有平等权利，监狱可以帮助一个人改变，企业可以提供一个岗位，社会组织可以陪伴一个家庭走过最艰难的阶段，而这一切终究

要完成的也许只是一个朴素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让一个已经为错误付出代价愿意重新生活的人有机会靠自己的劳动重新过上普通人的日子。好的，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56了，那今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的节目直播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呢，提醒大家一下，明天上午的10:00到11:00是我们阳光正午的节目时间段啊。明天上午的上线单位呢是我们公交集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进行分享。如果大家关于我们的公交线路方面啊，或者是公交的一些这个政策方面有什么想要咨询的，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上午的10:00到11:00，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93.4 以及 FM102.7，我们会同步的进行直播，我们的阳光正午啊，当然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20-3038-952-11-5833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跟线上的嘉宾进行一对一的交流。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哟，我是江玲，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

0: 越大了。
1: 喂，
0: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我们的家就在平安，家就在平安，家就在平安。
1: 家就在平安，家就在平安。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玄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天，农历七月初四。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一周集锦。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工业是实体经济的根基，是区域经济稳增长的核心支柱。今年以来，我市工业以底盘之稳、结构之劲、动能之兴，为城域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建设筑牢根基。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0%，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稳定在 98.8%， 工业占 GDP 比重 32.6%， 拉动 GDP 增长 1.41 个百分点，对全市 GDP 贡献率达 30.5%。 稳定的生产节奏、顺畅的产销衔接是工业经济抵御外部波动、保持运行平稳的直观标志。今年上半年，我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达 98.8%， 产销两端衔接高效，产品市场认可度保持高位，企业库存维持合理区间，生产循环健康有序。行业层面增长覆盖面持续拓宽，全市35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1个行业增加值实现正增长，行业增长面达到 60%， 形成多点支撑、多元发力的产业格局，有效规避单一行业波动带来的发展风险。稳是基础，劲是方向。上半年我市工业的变化更多的是产业内部结构的系统性优化，优势行业加速领跑，传统行业提质转型，产业链配套持续完善，产业发展质量实现实质性跃升。我市聚焦重点产业体系，推动建圈强链行动落地落实，电子信息、食品饮料、装备制造、生物医药各条产业链不断补短板强弱项，传统产业不再依赖粗放式扩产，转而向品牌化、精品化转型，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不断延伸链条，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发展，产业之间由孤立发展转向协同共生。产业增长分化态势背后是资源要素向优质赛道倾斜，市场主体主动转型，政府精准引导双向发力，推动内江工业从规模扩张迈向结构进阶。培育新质生产力核心在于激活科技创新动能，壮大高技术产业规模。今年上半年，我市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1.0%， 增速大幅高于全市规上工业平均水平。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30.6%， 成为全市工业最具爆发力的增长引擎。新动能正在为工业长远发展积蓄持久动力。新动能的培育离不开数字化转型赋能。我市先后出台内江市制造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升级三年行动计划2024至2026、内江市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系统性引导企业实施技改、质改、数转，推动传统生产线升级为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今年上半年，内江工业的稳进兴是我市置于城域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国家战略下的主动作为。从这里甜到那里美，从制造到制造，内江工业正以稳的底盘、劲的结构、新的动能，在城域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版图上挺起更加坚实的脊梁。
1: 重点项目是稳经济、育动能的核心载体。今年以来，内江经开区紧扣发展蓝图，坚持项目为王工作导向，抢抓项目建设窗口期，以实干作风推动重点项目提质提速，把规划蓝图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生动实景。
0: 日前，记者在四川光生科技特种光纤及配套光学器件加工贸易基地项目现场看到，厂方主体已经完工，工人们正有序开展总平施工与设备进场前期准备工作，技术团队紧盯设备调试各项技术参数，全力为投产做好准备。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约10亿元，占地面积77亩，规划建设标准厂房6万平方米，整体分两期开发建设。 项目将布局特种光纤制备、光纤器件智能装配、光学元件预处理及光学器件制造多条先进生产线，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通信、高端医疗等领域。项目全面达产后，可年产特种光纤及深加工产品170万米，各类光学器件1.5万件，力争实现年产值20亿元。
2: 项目先于2025年5月份进场进行施工，现在中频绿化室外的铺贴基本上完成，另外就是1号办公楼进行这个精装修。由于现在的天气炎热，我们也为了为工人准备了清凉饮料和药品，工作时间也进行了调整，预计在9月底进行这个竣工验收。
0: 在川渝钠电产业园内，海斯达钠芯年产6吉瓦时钠离子电池生产基地项目施工现场同样热火朝天，施工队伍抢抓工期，全力保障项目建设进度。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20亿元，总建筑面积超6.5万平方米，分2期建设。项目聚焦大圆柱、超大方形钠离子电池智能化生产线，产品主要适配乘用车启停、工业储能等主流应用场景，填补了内江经开区钠离子电池成品制造领域空白，实现新能源产业从基础材料加工到电池成品生产的全链条突破，对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壮大新兴产业集群意义重大。项目预计8月底达到交付条件，争取9月份进行试生产。
3: 项目一期投产后，预计年产值约8亿元左右，将实现内江电池节点耦合式发展，弥补内江在钠电领域的空白。
0: 数据显示，今年内江经开区将实施省市县重点项目40个，总投资475.57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08.74亿元。接下来，内江经开区将聚焦工业倍增和新质生产力培育，围绕先进制造、战略新兴、未来产业建圈强链，把产业项目作为主攻方向，加大项目谋划及储备力度，推动在谈项目快签约、签约项目快开工、开工项目快投产，形成谋划一批、储备一批、开工一批、达效一批的发展格局，全力打造川渝领先、西部示范、全国50强高质量发展园区。
1: 日前，以青春扬帆正当时、就业启航在内江为主题的2026年东新区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举行。招聘会现场设置有政策咨询、职业指导、见习岗位服务台，提供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清单、政策宣传资料，工作人员主动接待咨询群众，为毕业生讲解就业相关政策，给出择业建议。据了解，本次招聘会共有32家企业参会，提供岗位约1500个，涵盖制造、通信、医药、数字科创、家政、教育等多个行业领域。此次专场招聘会立足本地就业实际，既为企业输送所需人才，也给高校毕业生带来多样化就业选择。接下来，东新区

0: 将常态化开展线下专场招聘、线上岗位推送、免费职业指导等就业服务，持续打通求职就业渠道，切实解决求职群众就业难题。
1: 从城市到乡村，他用一粒蒜撬动大产业，以一条路连通致富梦，凭一颗心凝聚百姓情，将集体经济空壳村带成四川省乡村振兴示范村。他就是四川省劳动模范、东新区田家镇火花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邹丹。今天由内江市总工会与内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甜美内江劳模工匠栏目，带您走进邹丹，了解他如何在火花村点燃乡村振兴的火花。
2: 清晨的火花村紫皮大蒜分拣中心一片忙碌，邹丹一边手把手教大家分级分拣，一边和村民唠着今年的收成与销路。分拣结束，他又马不停蹄地走进玉米地查看作物长势。从分拣车间到田间地头，泥土沾满裤脚，是邹丹八年如一日的工作常态。

0: 再累，我都有劲头干下去。
1: 辉翔初到火花村时，邹丹面临着基础设施落后、集体经济为零、青壮年外流的空壳村局面。他没有退缩，沉下心摸排村情，理清发展思路，率先打响人居环境整治攻坚战。通过扎实推进六经六顺行动，完善村内基础设施，全方位改善村容村貌。同时紧盯田家紫皮大蒜等本土特色产业，对接市农科院破解品种退化难题，扩大种植规模，建成标准化分拣中心，推行预算轮作模式，同步发展玉米粮油产业，创新622利益分成机制，切实让村民共享产业发展红利，推动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突破36万元，彻底摘掉集体经济空壳村的帽子。
2: 周书记身上有老母拉雇父父说肯吃苦的劲头，不管是大蒜产业攻坚还是人居环境改善，他永远冲在一线。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火花村也发展得越来越好。
1: 在邹丹的带领下，如今的火花村已从曾经的落后村跃升为四川省乡村振兴示范村、四川省现代农业一员村、第四批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粮油、大蒜、中药材、果蔬、生猪五大产业集群年产值突破1.2亿元，乡村振兴的画卷正在这片土地上徐徐展开。
3: 自从周书记来到我们村后，变化很大，不光是村容村貌变好了，发展起了紫皮大蒜这样的特色产业，建起了分拣中心、食品加工厂，现在我们很多人在家门口就有了稳定的工作，既能挣钱又能顾家，日子是越来越有盼头了。
1: 多年来，邹丹的实干与担当也收获了诸多认可。他先后荣获田城英才计划、田城乡村振兴人才、四川省乡村文化和旅游能人、四川省劳动模范等称号。在他眼中，每一项荣誉都不是终点，而是沉甸甸的责任与前行的动力。
0: 我会继续发扬劳模实干精神，一方面持续做强特色产业，把农产品销路拓宽，壮大村集体经济；另一方面要抓好民生实事，长滩化做好环境治理，同时当好群众的代言人，踏踏实实为老百姓办事，不辜负组织和乡亲们的信任。
4: 沱江穿城而过，内江人的休闲日常离不开一江碧水与一盏清茶。从百年老屋到工业遗存，从江边露台到商圈一隅，这些风格各异的茶馆串联起这座城市最地道的市井烟火与慢生活哲学。
5: 在沱江边长大，听沱江两岸的故事，内江人的生活总绕不开我们的母亲河沱江。本期的茶馆游，我们就在沱江河边找到了一家清韵茶食，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4: 坐落于市中区滨江西路大洲天地牌坊后的清韵茶食，坐拥一线田城湖景，灰青砖、原木与石质外墙构筑简约门面，茅草廊棚、白沙青锤，开阔露台直面澄澈江面，室内大量运用原木与竹。

0: 油质软装，半透书法纱帘做隔断，暖黄灯光柔和洒落，墙面水墨书画与干涸绿植点缀其间。
1: 我们店主要买的冬季主要买的是围炉煮茶，然后夏季就是买的一些网红条饮，然后小吃，还有冰茶，特色就是绵绵冰跟冰茶这些。
0: 门店还专门打造了可视化茶叶展示区，让零基础市民也能轻松挑选适合自己的茶饮。店内还配备古筝、围棋等国风器具，丰富顾客喝茶时的休闲体验。古风道具搭配店内雅致布景，随手拍摄都能打造氛围感照片。一炉热茶，几碟茶点，凭栏眺望湖光，便是独属于田城人的惬意时光。许多常客从开业便一直光顾，这里不只是喝茶的商铺，更是市民安放闲暇时光的一方小天地。
2: 内江又叫田城，那一口清甜的甘蔗汁是几代内江人的集体记忆。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位于万达广场3楼的这里新中式茶饮，看看他们如何用甘蔗和茶拾起田城记忆。
0: 店门口花坛栽种鲜食甘蔗，墙面壁画以张大千《千里江山图》为底色，融入钟鼓楼、资中木偶、内江牛肉面等本土风物。所有清甜全凭每日新鲜甘蔗慢熬萃取，无工业糖浆和香精。主理人申小叶是土生土长的内江姑娘，店名取自田城内江甘蔗故里的谐音，也暗合这里之意。开店3年来，他始终想用年轻人喜爱的新中式茶饮唤醒大众对田城甘蔗文化的记忆。
3: 小的时候我们在街边然后菜市场都会看到那种成捆的青皮甘蔗，这个就是我们田城人小时候的童年记忆。那么现在随着城市的发展，这种记忆呢慢慢被咖啡饮料所替代。那么我们想用甘蔗加茶做出一种不一样的体验，一种新的尝试，所以我们开了这一家新中式茶饮，主要是想让这根甘蔗重新回到人们的记忆里。
0: 店里主打的3款招牌各有千秋，甘蔗栀子花瓦罐烤鲜奶，甘蔗慢炒出焦糖香气，大内密炭以内江血橙干、橘红、蜜饯熬煮，这支冰美式将咖啡与鲜榨蔗汁融合，醇香中裹着清甜。店内辟出内江特产推广角和文创专区，黑猪肉、赵老师花生酥、大千子酒、甘蔗酒等整齐陈列，喝茶之余可带走一份甜橙伴手礼。你好内江系列文创款式丰富，甘蔗帆布袋、袖珍保温杯、檀木签字笔、甜橙魔方精巧别致，外卖包装也印有专属内江图案。这里不只是一家茶饮店，更是展示内江的微型窗口。
4: 隆昌实验桥镇老街上有一句话叫东奔西跑太累，杨家茶馆一步到位。今天我们就去这家百年老店看看到底有多到位。
0: 创建于1921年、1924年正式落成的杨家茶馆，近百年来始终坚守茶馆业态，砖木结构老屋，斑驳墙面，被岁月磨得发亮的木桌木椅，每一帧都自带年代感。每逢赶场天，老茶馆便是全镇最热闹的集聚地，周边街坊邻里如约而至，围坐闲谈叙旧，打牌娱乐，不慌不忙的节奏治愈着奔波忙碌的普通人。
5: 我这就开始好起了，我今天我师傅现在基本上都来，上地方跟大家摆哈龙门阵，大孩子排鱼老汉。
0: 鲜为人知的是，民国年间这里是当地重要的民间商贸信息集散地，买卖双方相约来到杨家茶馆碰面，互通行情，撮合议价，茶馆由此成为乡镇牲口交易的核心洽谈据点，见证了老实验桥的商贸繁盛。
6: 以前就是还能就行户，这些都在这里喝茶。以前买卖就像比如说买牛买马的有行户噻，现在就演变成中介。
0: 时代更迭，茶馆渐渐回归市井休闲，从早年5分、1角、3角、5角的清明茶价

0: 到如今仅需一元便可品一整天清茶，始终不变的是那份自在与惬意。资中文庙武庙旁的老街巷深处，一扇不起眼的木门后藏着茂康民俗会馆，满屋老木雕、古匾额、旧梁柱静静伫立，盖碗茶热气氤氲，门楣、梁柱、花窗皆从各地老宅收集而来，按传统民居格局重新组合，处处是岁月雕琢的痕迹。75岁的主人陈茂康热爱民间收藏，40余年收藏民俗器物数万件，部分可追溯至明代以前。他选择以茶会友，让老物件融入日常烟火。
1: 相当有意义，要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之中的历史和它的存在感。
0: 在这里能品尝到传统的盖碗茶，还能学到不少茶理。浅茶满酒，茶不能倒满，寓意留有余地。茶盖斜搭代表临时离开，平整放好表示不再蓄水。
1: 长江后浪推前浪哈，一代跟比一代强。我就有这么一个习惯，来去把它推它几下，推它几下。偏远地方噻，像这样子噻，这样子噻，他就把它按到当过了很立的墙，啊，没有茶的渣子出来，对不对？特别香啊！我肯定推荐这个地方噻。
0: 场馆约200平方米，设6个包间，盖碗茶10元一杯。喝完茶出门，步行即可游览文庙、武庙和状元街，串成完整的古城人文环线。一碗清茶，满城古韵，在热闹之外寻一处安静角落，感受资中独有的市井人情。
2: 在威远，当地人说走去喝茶，不用说具体地址，大家心里都明白，指的就是滨河路老城墙下的清溪河边。那今天我们就去找一家茶馆喝一杯。
0: 沿河连片露天茶座错落排布，老旧竹椅、木质方桌、蓝色保温水壶构成最质朴的模样，茶客各得其乐，打长牌、摆龙门阵，靠竹椅放空发呆。
3: 包括我现在住那个地方，啊，都是以前的工人俱乐部改造的。他以前的工人俱乐部也得有棋牌室，像围棋啊、象棋啊、打台球啊，还有这个喝茶的啊。好，以前就是这个样子。
0: 最让人动心的还有亲民的物价，常规茶饮仅5元一杯，茶水醇厚，不限时长。游客和市民也可自带茶杯，仅需2元便可续一壶开水。小店一天能卖出200-300杯茶，每天清晨7-8点便准时开门迎客，上午闲谈小憩，下午棋牌休闲，夜晚还有市民专程来喝夜茶。
4: 我看你乐趣吧，有摆啥子龙门阵吗？啥子酒啊，朋友啥子？
0: 一杯清茶串联起几代威远人的休闲时光，这里没有快节奏的匆忙，只有慢悠悠的生活与温暖的人情味儿。在内江城市更新版图中，内棉1958是极具辨识度的文旅地标。咸鱼茶书院由内江棉纺厂动力锅炉房改造而来，修旧如旧，完整保留原始梁柱、砖墙结构，粗粝厚重的工业肌理自带岁月沉淀感。临江而建毗邻圣水寺，中式园林与复古厂房碰撞出独特氛围。整栋4层空间分层规划，一楼茶饮消费，开阔吧台搭配散座茶歇区，2楼文化庭院与独立包间，定期举办文化沙龙与古筝演奏，3楼静谧养生馆铺满蒲团矮座，适合静坐冥想、伏案抄书，4楼与市图书馆共建阅读点，常态化开展亲子绘本共读，店内我爱内江、内棉1958文创印章深受年轻人喜爱。
5: 相信不少朋友跟我一样喜欢喝茶，但是呢，对什么红茶、白茶、绿茶、乌龙茶是一窍不通。在咸玉茶书院，这个问题就不用担心了，因为这里的负责人叶茂山是1级评茶员，也是1级茶艺师。如果刚好碰到他在店里面，可以请他为我们冲泡一壶功夫茶，然后跟他聊天的过程中来一堂特别生动的茶文化课。

0: 据介绍，咸鱼取自闲暇之鱼，团队希望打造跳出传统茶楼模式的复合型空间，让市民利用碎片时间感受美好生活。从工业老厂房到城市文化客厅，一杯清茶串联起全年龄段的休闲时光。如果说咸鱼茶书院是沉淀岁月的雅致静鱼，那么高新区万盛城的国潮茶府便是适配市井日常的新潮休闲阵地。这家脱胎于传统老茶馆的新式茶府，经过升级改造，融入国潮纹样、中式书画等国风元素，空间布局灵动开阔，氛围感十足。一楼大厅散坐，适合小聚，二楼包间均超20平方米，标配独立功夫茶台，店内注重清洁消杀，茶牌设备每日清洗消毒，免费提供消毒毛巾，共享充电宝，一次性拖鞋，茶点水果兼顾全年龄段，花生瓜子配辣条，每个包间安装语音对讲设备，一键呼叫前台，不用来回跑动。
1: 虽然环境和服务都很好，但这里的消费还是属于平价消费。一杯茶根据不同的品质，从10多块到40多块不等。最近他们还推出了一个早场专属的活动，一个人9.9块就可以坐一上午，39.9块还可以拥有一个4人的包间。
2: 我们国潮茶府在万盛城已经开了2年多，装修风格呢，我们主要以国潮风为主。不光可以棋牌娱乐，然后还可以商务洽谈啦、喝茶聊天啦，哈，然后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0: 内江的茶馆既有百年坚守的温情，也有拥抱时代的创新。一杯清茶串联起几代人的休闲时光，在快节奏的时代里，为内江人留住了慢下来的理由。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一周集锦播送完了。
0: 更多资讯请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
1: 开。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游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游行。

北的家乡赶来，三路天涯的游子，为一盏灯，为一餐饭，踏上月光照亮归途。

0: 哎，这辈子日复一日，杨坤一刻 listen。
1: 上车的饺子，还有下车的面，车时和马龙朝我不停的见，在异乡的夜里，我在不停的骗，在口水和泪水之间不。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温馨，
4: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3: 浪漫，
4: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3: 开。触碰心弦，
5: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3: 934，听经典。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温馨，
4: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3: 浪漫，
5: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3: 触碰心弦，
6: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3: 934，听经典。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1: 开。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2: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3: 虚静，
4: 顺着大道。
2: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5: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2: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6: 书接上回，接着给您说这田七郎。上回开了一头，这田七郎何如人也？打猎的猎户。那么是这大财主武承修夜里梦见神人告诉你，可得交朋友，你现在交的这些人都不怎么样，能够跟你共患难，在你危机时刻帮助你的是这人。所以武承修应该说是折阶下交，愣自己找到七郎他们家去了。你看家里边挺穷，接待的就是田七郎。田七郎其实家里边啊，祖孙三代，上边有老太太，中间有媳妇，下边有孩子，应该说是老的老，小的小，生活拮据，这个日月并不太好。那么就当这个武承修拿出钱来要周济啊，这个田七郎一琢磨，你给我钱要跟我交这朋友，我得跟妈说呀。武大爷把钱拿出来给他，不敢要，怎么样得进去跟妈说。武承修武大爷在外边等着，一会儿出来了还是不要。原文上写再四，就是一再的要求你必须把这钱收下。那么在田七郎那儿呢，就不要，我不能拿你的钱。可您各位想也是，突然间来这么一人也不认识，愣要给您钱，这现在咱们也不能要，你不知道怎么回事。老太太挑帘子从屋里出来了，田七郎恭恭敬敬的一搀老太太。武承修武大爷一看，这大概是田母啊，上前刚要施礼，老太太用手一指武大爷，走出去。出去，往外轰啊。这个老太太是很有教养这么一个人，您在后文书您能听得出来。但为什么这样的待客之道，武承修不明白？我没招你啊，而且我对你们家是抱着好感来的，我要给你儿子钱，对你儿子没有坏处，怎么素未平生就往外轰我呢？说老身只此一子，不愿令世贵者。这句话呀，头来好理解，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后边这句话厉害，我不打算让他给有钱的人服务，是就工作，我不令其事贵者。你有钱，有钱是你的，你给的钱白给啊。你说的是交朋友，打着交朋友的名目来，实际你是要他替你卖命。这一句话就说在武大爷的痛处上，这老太太才明白为什么武承修来交朋友的目的不纯，让你给揭露了。您各位琢磨琢磨，夜里梦见一神人告诉你，现在你交的人都不成，你现在必须要跟田七郎交朋友。田七郎在你最危难的时候，原文写可以共患难者，就是他。那么你是一个有钱人，你要交田七郎这样的穷人，你认为你有钱就能办的事，这个从交朋友的角度来说不真诚。各位，这就是武大爷不对的地方。过去啊，说这一段聊斋 说到田七郎这段，老先生们有些左，应该说，说这个武承修听说田七郎这人呢，是通过朋友口口相传，大伙儿的口碑很好，所以才去找田七郎，这样折节下交，跟七郎交朋友，共患难，啊，共生死。这种说法不对，咱们还要忠于原文。那么如果他听了神人的指点，那就说明他这个动机不纯，也就是说你现在要花钱买这人，就是要让他最后跟你共患难，你的目的很明显，自己认为梦中之事没有人知道，哪知这老太太太明白了，你上我们家来无故的给我儿子钱，我们家有什么，你来了就是要买他，买他什么，他什么都没有，就这一条命给你，给你可以，我完了。所以有一前提，老身只此一子，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舍不得，不能跟你交朋友，不能跟你走，不能替你工作，走。呱唧，老太太往上一沉脸，真厉害，不弄我儿子自危。武承修挺大原味，也得懂得好巧啊。得嘞，老太太您甭生气了，

0: 那我就告辞了。
1: 不错，你要依着田七郎的意思，还得往外送两步。老太拿眼一瞪七郎，七郎视母对笑，没敢动地方。哎呀，五爷一看这玩意儿比压缩饼干还干啊，一点水一点油性都没有了。那就走吧。臊眉打眼，顺人田七郎他们家出来了。出来一看，自己带来的从人都在外头等着呢，高头大马预备好了，骑着马出的城啊。您上马走吧。这两个家人，一个叫林儿，一个叫李应，这是两个家人。唯独这李应瞅着武大爷，大爷让给干出来了吧。哎，你怎么知道的？那我必然知道。您呐，倒霉起手就是打架，这叫怎么说话呢？这跟我说话呢？不是，刚才我跟林儿啊，哎，他这院也小，我们也不是诚心偷听，听见了。您在外屋把银子一给人，这位，人这位田七爷拿这钱进屋，跟老太太说那话，我们哥俩整站这窗户根底下。人母子两个人对话我们满都听见了，这老太太出来就得把您给轰了，这是我算旧的。可是在家时候您兴头挺冲，您非要出来找的，我不能拦您。您非找一个打猎的干嘛呀？但是您交的朋友也没有这么一行啊。咱们家呢，来来往往的什么人物啊？好，都是大知识分子，都是做官的为患的，好几位呢很有学问的，都能说书的主儿呢，都是人家教的都是这个人物。您教一打猎的干嘛？您不听，非上这儿把老太太给撅了。你甭废话，咱先出去，说家院里出去寒碜。他们娘俩说什么来着？你看你听见了，这个田七郎啊，先拿着钱进来跟老太太说，就把您的这个来意告诉老太太，您留给他这个钱，要跟他交这朋友，都禀明他的母亲。你关键说他母亲说什么呢？他母亲啊，他母亲跟他说这话，您真打听啊？我真打听，他说什么呢？他说我赌公子面带慧文，又来了，各位啊。这您要听过前文书您可知道啊，面带慧文，有的人信这个手相和面相。我有一个朋友叫英宁，看手相奇准，这我不是替他吹，我们是孩童棋手总觉之叫发小的弟兄，12岁我们俩就在一块说相，说的30多了，说20多年了，不容易。英宁就会看这个啊，也不怎么给男的看，反正是啊。你看他说完，我就观察这女的坐在跟前，把那手让她随便摸，还老点头。对，是你得给我看看那怎么着了，还真信。这就叫信则有，不信则无。据说从这人的这个手相上、面相上呢，能看出来。可英宁跟我说呢，说看这人的这个财运呢，什么感情啊，这不一定准，但是看有病没病是肯定能看出来的，咱们中医也讲究这个。那么这老太太不知道怎么看这个武大爷，说这面带慧文，臂力奇货，说他要惹那个祸呀，还不是一般的祸，奇货都出奇。那么他在现在这个情况下给你钱要交你的朋友，你不能跟他交，因为咱们是实心眼的人。说岂不闻呢，受人之者分人忧，受人恩者及人难，富人报之以财，贫人报之以义。说今无故将受重惠不祥，这不是什么好兆头，苦将取死报于人矣。这是老太太跟儿子说的话。同志们，这几句话是咱们这一段田七郎点睛之笔。说受人之者分人忧，就这事儿是人家告诉你的，对不对呀？
0: 啊。

0: 你就应该在遇到这个同样的问题的时候，你就应该替别人考虑，替别人想。这还不算有交情，还不算受人恩惠。那么要受人恩惠呢，就要急人呐。人家有困难，你就该帮助人家，那就更深一层了。底下这两句话很关键的，就说出了武承修这样的人的本质，叫富人报人以财，钱财。他要跟你交朋友，他可不是真心，他是拿钱买。贫人报之以义，义气的义。怎么能体现义气？咱什么没有，那就把这一条命给人家。老太太底下干脆就说明白了，说无缘无故的，没亲没后的，他给咱这么多钱，咱要拿了，这不是好兆头，不祥。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各位见利忘义，瞅见钱他就没想到不祥二字，老说贪小便宜吃大亏，这话都会说。但是真正看见那钱的时候，能像田母这样明白的人并不多。清酒红人面，财帛动人心呐，瞅见那钱都晕，叫利令智昏。挺明白人瞅见这钱跟前就拉不开栓了，就迈不动步了，这是常有的事情。那么将取死报于人矣，就是说你要想报答他就是死。我告诉你孩子，你这要接了那钱，跟他交了朋友，最后就是以死相报。这老太太厉害，所以这两句话也是蒲松龄写的一段田七郎，写的很深刻的地方。这两句是点睛之笔，各位您记住了，就是富人报之以财，贫人报之以义。同志您想去吧，有钱人交朋友就是拿钱，你对我这样的艺人也如是一样。来了，演出来吧，给我说一段。我不去，不去，给10万，10万不去，给50万，50万不去，给100万。哎，那我去吧。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呢。那我没见过100万，我没出去，我就得去。那么他对你给完你100万，他就认为我对你所做的所为的都是应该责分的，那他对你没有感情。贫人就不一样，报之以义，交朋友受人滴水之恩，须当涌泉相报。我们没钱，我报答什么呀？您拿我来说，我也没有钱，我要想报答您各位怎么报答呀？我只能好好说，我只有这么一点本领。在您吃完晚饭之后，花30块钱在这儿，我说完让您高兴高兴，没别的办法。刚才还有一位热心的观众送我茶叶，在门口跟我聊天，我必须得收。为什么？人家送我这茶叶不是说跟一般的，我净收茶叶，各位哪位都给我带茶。但这位说了，说岳父，我给你带这茶叶是治高血压的。您知道我有高血压，我这个从10几岁就服药到现在，啊，我还是个老病号，尤其前一阵子还高得厉害，邪乎，吃药不管用。这是说这茶叶不好喝，你看送茶叶哪能说不好喝呀？我有的朋友送我这茶，知道我爱喝花茶，北京人都是，岳父，今儿我给你带这茶，你回去喝倍儿香，你喝吧，这绝对比别的花茶好。这位不介，这位人家开诚布公，我带这茶不好喝，但那你也得喝，当药喝，因为这治高血压。你看，人对我有这样的恩惠，我报答什么呢？所以我只能贫人报之以义，我只能用我这一点义气去报答您。但我举这是不恰当的例子，您各位就想去吧。这两句话通行于现代，照样受用。蒲松龄写得好，有现实的教育意义，要不咱干嘛说聊斋呢？老太太这几句话说完喽，田七郎可就傻了。田七郎一琢磨，妈说的对呀，孔将军死报于人矣，那别去了。这样才出来要跟武承修回绝这个事情，没想到武承修一而再再而三还不走，老太太里头实在听不下去了，这才出来把武大爷轰了。只此一子，不令其是贵者。你别说了，我都告诉我儿子了，下话这个难听的话不能跟你说，在屋里跟我儿子说的话我不愿意告诉你，走。要不是林儿跟李应两个人听窗户根把这话听来了，武承修不明白。现在就在田七郎他们家院外头，李应啪啪啪把老太太这话跟武大爷这么一小舌， 这话扎心呐。武林一琢磨，对呀，我拿钱买人家田七郎，没想到老太太这么明白，没买过来。好，钱在田母。吴成秀一挑大拇哥，罢了，有这样的母亲，这田七郎必定他错不了。您都知道昔孟武择邻处啊，要不是孟子他母亲这样对待孟子，他日后成为不了继承孔子一脉儒学大家。为了这孩子三次搬家，挨着屠户都不成，对这孩子教育没好处。你要看刚见史书上写孟子小时候逃极了
1: 啊，
0: 后来为什么是圣人呢？跟他的母亲对他的教育很有帮助。你要这岳母刺字等等这些故事啊，多了不可胜举，这样的贤母才能教育出这样的孩子来。当然也有护犊子的，知道吧？孩子挨完打回来跟爸爸哭，妈急了啊，这出窝子怎么那么废物呢，跟你爸爸哭有嘛用，他能管他妈呀，拿着刀出去剁他去呀。孩子二年劳教，少管他不管了啊，给孩子送窝头去他认了。所以家大人的教育对孩子啊很有帮助。说实在的，咱们这儿也经常有未成年的人来啊，我就感谢这样的家长，是不是？我这绝不教坏。说在我这书的进程啊，有的时候因为这些未成年人呐受到一些干扰，我得宅着说，您知道吧？您好比说要是没有未成年人，哎，咱要在没有堂课在做，可能就我发挥的更好一点。叫好这些男同志们是想听，是这意思是吧？且听不上的你们啊，那都是午夜零点以后的节目的啊。包括聊斋里头也有一些相关的段子不能说，确实也不好讲。其实没有淫秽的内容啊，同志们，我一再说，咱们说红楼梦，说金瓶梅，说聊斋，都任何淫秽都没有，它是名著，对不对？包括西游记里的一些暗喻，这个无敌都没给您隐身，是不是？因为大师哥他对西游了解得很深，哎，所以但他又是为人师表的一个教员，而且他这个吃斋念佛有修行的人，是不是？他把里边一些暗喻都没给您彻底的撕开，哎，他也不方便说啊。我呢还老给他提醒，我在后边，我说今儿那点您都没说，咱不能说，不能说啊，这个咱们私下交流就完了，您就追着他上后台问他去就得了。他一糊涂也许就告诉您啊。您要跟他行贿还不好行贿，因为他吃素，你知道吧？他不知道发下什么轰天大事了，他反正现在一点肉都不吃，忌五荤，大五荤小五荤前忌，连葱姜蒜都不吃，你知道吧？前两天我请他吃一回饭，哎呦，这菜点不出来，为什么？哪个菜没有葱姜蒜呢？最后就是这个盐或芝麻酱拌茄子。你说这拌茄泥不搁点蒜，你说那玩意儿还能吃吗？结果没想倒点香油，没想到大爷，哎呀，好吃，是捧我呀还是真好吃啊，咱们也不得而知啊。这过节我跟这个我们太太说看看师哥去送点什么也为难，你知道吧？这元宵里头现在都有的都带肉馅的，哎，都怕这什么，哎，斟酌再三，哎，都不敢给他买。这个家里的冰箱也是打开以后我是潸然泪下呀啊，没有一样我爱吃的啊，跟喂兔一样那个块啊。大师哥你要跟我行贿好办，对不对？什么叫酱牛腱子，什么叫天赋号的肘子，你说是不是？一会儿门口皮儿皮羊肉串，是不是？我把这台上说不了的我就跟您聊聊，那是吧？那大爷这吃肉你送他什么？你也不能为了听这隐喻的西游记送二斤耗子杆儿呢。

0: 也拿不出手来，是不是？这都生活趣事跟您说啊，我们师兄弟也过玩笑也是啊。
1: 现在武承修一琢磨老太太这话，好，老太太说的有理，别看我听着扎心，但是这朋友我还得交，走回家。带着林儿跟李应这两个家人可就回了家了，到家心里头可就放不下这田七郎了，只要睡觉一闭眼，田七郎这仨字就在脑子里头转，就在眼前画花。第二天下帖子请田七郎，职工职令认认真真的请。什么事？我要交你这朋友，你不要钱吗？那我不以贵者自视，我不拿我当有钱人，咱们就是萍水相逢，哪不认呢？我请你上我们家串个门来，这成不成？
2: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3: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4: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4: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2: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4: 虚静
5: 顺着大道，
2: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6: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2: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7: 第二天，下帖子，请田去了。派谁去的？还是派李应去的。李应去的快，回来的麻利。怎么样，田七爷怎么回话？不来，跟您说，连这请帖一块给您送回来了。啊，到那儿我跟人家一提这事儿，人说肯定不来，让您死了这份心就得了。要我说您也多余，您这个。

何必呢？这才叫热脸贴冷屁股呢，这才叫八竿子打不着呢。你这根本也不认识，怎么好边就讲你非要教他？这两天这不磨蹭吗？你这不好日子不都好过呀？你不懂，你不懂，我还非交这朋友不成了。非交啊，那您就自己看着办吧。林二在旁边一听，武大爷干脆我给您出一主意得了。你说吧，你怎么着，我就能让您交上这天七郎。武大爷一听，怎么交啊？您瞧，这田七郎不是怕沾您吗？不是他上咱家来吃一顿不落忍吗？不是您给的钱他不要吗？完了，您吃他去啊。我这一听，这叫什么话？咱家什么都没有吃的，你家您上他们家去要吃要喝，您还串门，您也甭提交朋友。我打这儿过，口渴了，我也不是坏人，你就不认识，你管我口水喝总行吧。哎，你们就进去了，进去之后您就说您饿了，饿了让他给您做吃的，吃的您还问有肉没有，你跟他要肉，要完肉再要酒，看他拿什么招待您。他要拿出好东西招待您来，您告诉说我可吃你了，那么你能不能吃我？怎么就许我吃你就不许你吃我的？您就把他问住了，咱们一顿换一顿，也不叫知心过命啊，好朋友，咱们就酒肉朋友。打今儿起，我吃你一顿，你吃我一顿，行不行？这顿你不请我吃好的，我也请你吃那好的。下顿你说你请不起我，给我一碗凉水，这你能给得起吧？明儿你上我们家也喝碗凉水就走，你看这行不行？嘿，我正巧一琢磨，这没准是个办法，试试吧。带着人又奔田七郎他们家了。到田七郎啪啪一叫门，还是七郎给开的门。一看，哎呦，这可麻烦了。田七郎真有点害怕，这位怎么了？我们老太太紧着我不让理他，他还紧着来。昨天就下请柬请我，我就没去，今儿又来了。哎，我说武大爷，哈哈，我是蒙您错爱，我实在不是你什么实在，怎么了？我说什么了？我今天出来打这路过，我口渴。我说陈七爷啊，不敢当，武大爷，我跟您家寻口水喝行吗？您这是字眼儿，还寻口水喝？那这没什么不可以的。完了，就是陌路旁人走到您家门口想要口水喝，您不也得管吗？那倒是，完了，您把我让进去，我喝口水，略坐就走，我也不请您，也不给您忙，您看这行不行？这倒可以，那您屋子来吧。又给让到这屋子里了。咱上文书说了，他这屋子里墙上挂的全是打来的兽皮，这地上也没椅子，还是铺席的，把这皮子往这个地上那么一搁，就往这皮子上坐，把水给端来了。管丈母娘叫大嫂子，没话搭了话，喝着水啊，烂学嘛。老太太今儿没在家，在家在里屋呢。七嫂子呢？啊，也在。孩子怎么样？孩子都在。您喝您的水吧。哎呀，这一喝水还干了，饥饿难耐呀、啊。田七爷，我这趟道远，走的两腿酸胀，府内无食。这玩意儿再往城里走，我可实在走不回去了。无多有少，你们家有吃的没有？能不能救救我呀？哎，什么叫救救您呢？那你不能眼瞅着我饿死你们家吧？还不至于啊，哪是您就饿死我们家？我们家有吃的，问题您吃吗？什么东西？就饼子呀，我们家吃这个棒子面的饼子呀，棒子面的饼子和粗粮好啊。粗粮要细做那也好吃啊，那棒子面搁点栗子面，青丝玫瑰，搁点金糕小枣，英明是窝头啊，实际八宝伏击打草稿粉没有。

0: 您说那都西佛爷吃的，我们家没有，还搁点栗子面没有。跟您说，就是棒子面，多少的搁点豆面，还告诉您说，硬劈开大火，两面烙，烙的倍儿硬，吃的时候得拿温开水先泡了，因为这糖时候您知道吗？吃多磨牙，一个饼子能多吃会儿，吃了半个饼子就不饿了，就为这个。嚯，两面烙的饼子，那贴饼都烙一面，一面嘎的一面软的，您家这两面烙，哎，对了，跟鞋底子一样。完了，没吃过，冲这新鲜劲儿，我拿温开水泡半拉，给我来半拉。前您来一个哪儿的，是上我们家要吃要喝的。哎，武大爷，您可真有两下，您真吃，我真吃，你拿来我就吃，好吧。进屋就听里屋又汇报去了，老太太一听也无可无不可的，你说这位来了要碗白开水，要半了贴饼子，还能说不给吗？给他吧，拿这么半了饼子搁到碗里头，招温水这么一泡，给端出来。那个说武成就吃下去，那哪吃得下去，他家里有钱呢，他就吃好的，这他真吃不下去。瞅这半了饼子运气，您不是饿了吗？是，你别忙，是饿了。哎，我说田七爷，您别老，您就叫田七就得了。哦，我还不如叫你阿娇呢。咱俩论论岁数干嘛呀？你要是比我岁数大，我叫你是七哥；你要是比我岁数小，叫你是七弟。哎，也不，您就叫七郎就完了。嗯，好吧。你不是打猎的猎户吗？啊，猎户。猎户回来的兽皮你都剥下来，那兽肉哪去了？得有点肉啊，我这个也推素点的，这个来点肉怎么样？田七郎一看肉倒是有，这个肉还是好，但是呢我还真舍不得给您拿，为什么？那都留着年三十包饺子用的，这肉现在包下来能搁到年三十，对，你把它腌起来。什么肉？鹿脯，原文就写鹿脯啊，这个可上谱。哎，这个鹿肉啊是山珍的一种。那么这个打猎像田七郎这样的人要是能打着鹿，那他的年月是最好过。这个鹿皮、鹿骨、鹿茸都很值钱，这个鹿肉下来把它腌制了，然后风干，风干之后用盐搓，搓完之后跟坛子里焖，这得埋在地底下，两个月之后拿出来还得晾，还得晾透了，再把它封存起来，能保存很长时间。说真拿这包饺子吗？也包不了，但是这东西要是进山可就是干粮，就是把这个鹿肉鹿脯往身上那么一搁，像田七郎又能喝点，带点酒，山上有清泉，渴了就喝山泉水，饿了就吃这鹿脯，他就指着这个呢。要不然这一进山好几天得带多少干粮，七郎很能吃，所以这是他的饭。现在一看吃饼子人家武大爷不满意，要点肉，只可以把鹿脯拿出来，把坛子起开，你还别说，这个鹿肉还很香。拿筷子夹出这么一碟子来，改改刀，摆在了武成修武大爷的面前。武大爷一看，这是何物啊？鹿肉，哦，鹿肉，我倒是吃过一回两回的，没什么印象，我尝尝。你还别说，这还真爱吃，勉勉强强就着这一盘鹿肉把这半了饼子给塞下去了。这鹿脯怎么做的？鹿脯把它拿盐搓了风干，就是腊肉啊。哎，完了以后搁坛子里头得闷着，哦，这得多长时间？反正得连前带后得百来天吧才能吃呢，这可真贵啊。这个这倒是外地没有啊，别的地方您还轻易的找不着这个。我母亲亲自做的，哦，还是太夫人亲自做的，那这是不用花钱买啊， 这要用钱买，这可值不少钱呢，也值不了几个钱。完了，我说七郎，哎，我的爷，你今天把这么好吃的东西给我，你可欠我的呀。嗯，你饿了，你渴了，上我们家，我管你水喝，给你吃的，我怎么还欠你的呢？哎，你欠我这一顿饭。昨天我下请柬请你，你为什么不来？为什么就许我吃，你就不许你吃我呢？今天我也不下请柬了，告诉你田七郎，明天上我们家去喝一碗凉水，拌了棒子面的饼子，我也给你来盘鹿肉，咱俩算两清，要不然我跟你没完。姓田的，你欠我这一顿饭，走。田七郎一听，嘿，你这把我给问住了，对，怎么就许他吃，我就不许我吃他呢？这位为了让我吃这一顿，可是煞费苦心呐。您慢走，明儿我在家等你啊。出来以后，我说玲儿，你这主意还真不错。您这什么话把他问住了？明儿咱跟家等着他，明天回去咱给他烙两面焦的饼子。废话，人来了真让人吃这个，明天咱也把他吃不着的东西拿出这么几样来。今儿回去得好好的准备准备，得嘞。他走了，田七郎可搁不住了。田七郎一琢磨，跟娘说说吧。娘，我都听见了。哎，这还麻烦了。这位看起来呀，是真打算交你这朋友，不让你吃他两回呀，他是绝不死心。这不是今儿咱们管了他这么一顿饼子跟鹿肉吗？明儿孩子你就去一趟，你也吃他一顿，但是咱们就咬住牙不教他了。他再上咱们家来，咱们就说招待不起了，什么都不给他往外端，就给他点凉水喝。他要再说咱们该他的，你也上他们家喝凉水去就完了。这才叫君子之交淡如水啊。儿啊，你明天就去吧。田七郎一听，得了，老太太下怀，那我就去吧。说简短其次是清晨，田七郎和武家来了，到武家门口一看，没来过呀。你别看老进城，真说让武承修武大爷他们家，这还是头一回，人家早就准备好了，武大爷亲自在门口倚门相望，呵，等着呢，翘首企盼。一看来了，好，冬月门口下了五号队了，好家伙，嘚儿亮亮亮，嘚儿亮亮亮，嘚儿亮亮，嘚儿亮，滴滴的哒一吹。您这是要干什么？您欢迎你啊，欢迎我，您上我们家问，那这个不过吧，我欢迎你啊，这你也没沾我什么呀，你不愿意咱们可以撤了去，完全就应该撤了。您这个礼节呀也太繁琐，我上您家去，我就跟您家吃顿饭就是了。哎，七郎，我的爷，昨天我在你们家吃的什么呀？吃的温开水泡饼子，吃的鹿脯。
1: 对，
0: 温开水泡饼子我也没吃过，这个风干了的鹿脯啊，是我也没吃过。既然你请我吃了一顿世上的山珍，我没吃过的东西，今天我也得请你吃点你没吃过的东西。哇，七郎一听，您这话也大了点了。我长那么大个子，什么东西我没吃过？你瞧，你就没吃过，我请你吃点好的，不管这东西贵贱，只要你打开，你说你没吃过，你今儿就得吃。完了，就您这主意。到了饭厅，七郎一看武承修他们家，好，硬木的桌椅，名人的字画，多半自己都叫不上名字来，真有钱。俩人吃饭，七八个人伺候着，美食还需美器，就人上的这个东西，盘子碗哪件拿回我们家去，够我们一家四口人吃这么一个月的。就人家这盘子都是官窑定烧的，有钱吗？啪，把这盆

们这盖一掀，一看里边四四方方一块豆腐，豆腐我们还没吃过，你先哎，拿羹匙顺中间唰一划，豆腐开了，到里边让着馅儿，那叫口袋豆腐也不新鲜，里边是活鱼啊。热水的时候下着这鱼往豆腐里钻，因为豆腐是凉的。

0: 因为这个蒲松龄先生他不是乾隆年间的人，乾隆要比他晚，在乾隆之前有没有这道菜呢？可能也有，我没考证过。但咱要说乾隆的，说就说这是和珅想的主意，给乾隆做的，估计在这之前也有这道菜，吃过没有？别亏心，没吃过，没吃过得吃。这个花钱花多了，咱说了不分贵贱的，交朋友老提钱可就没劲了。哎，八两，我吃这个，上掐菜，刀儿菜两头掐空了，中间拿铁丝通出了，往里边让馅儿。说藕里边往里边让馅儿，那不新鲜
1: 啊！
0: 这豆芽菜里边搁掐菜，每一个豆芽都两头掐了，是中空的。搁点油，啪把这东西掐菜让馅儿往里边一烹，稍微搁点醋，说是醋烹豆芽菜，实际叫醋烹掐菜。临出勺来一勺明油，略微的上一点薄芡，这叫薄芡亮油，啪往这边一搁。你尝这，你吃过豆芽菜？我没吃过，带馅儿的你吃过？我没吃过，没吃过，吃。啪啪啪啪啪，一道两道三道四道，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田七郎全没见过。这顿饭吃的，真得说大开眼界呀！喝酒不喝？那说七郎喝酒不喝，就爱喝酒。可家庭啊很困难，喝不起酒，打酒不打，打非得进山的时候才喝。老太太就主动说了，媳妇儿拿钱给七郎打酒去。进山的时候单有一个席了的酒壶挂在腰间，得打满了。为什么？不为过他的酒瘾，一进山好几天呀，全仗这酒盯着呢，而且去他的寒气，不喝酒行吗？孩子受不了啊。只有进山干活打猎的时候才许喝酒呢，平常在家哪喝这样酒啊。这一句话把田七郎这酒瘾这馋给勾上来了，要有的话也可以喝着。来来来来，这么好的菜，不为喝酒，为筐菜吃，兄弟吃吃吃，这可不叫田七郎了，就叫兄弟了。来七弟，来来吃吃吃吃吃，好，多谢多谢多谢。您琢磨琢磨，七郎家里过着那样吃饼子的生活，今天一吃这个美味又有酒，今儿可过了瘾了。今天好，是酒也没少喝呀，菜也没少吃，吃得很满意。来吧，送七爷走吧。好，五大爷啊，今儿我在您家吃这顿饭花不少钱吧？我跟你说了，别提钱呢。是，您吃了我一顿，我吃了您一顿，咱可怼了。这朋友该不交，咱可还是不交。五爷听完这话，好像没噎死。五府上下，连厨子带下人，这些一听，五大爷疯了。山家吃温开水泡饼子。花这么些钱做这么好些菜，请他来吃，吃饱了喝足了，唠这么一句话，该不交还不交。大爷您怎么下这台呀？武承修呵呵这么一乐，好吧，交不交在基地你，那么你打算交，哥哥我就教你，你要不打算交，你姓田我姓武，咱们两姓的旁人啊。好，就这话，明天还别上我们家去了，再上我们家去连路福可都没有了，就是一碗白水。您要觉得我欠您的，明儿您家一碗白水，我进门就喝白水。打今儿起，我姓田的可不管你姓武的饭。行，走你的吧，再见。大伙一看，这叫什么交朋友？这叫什么事？晃了晃当田七郎顺武承修他们家出来，大步流星出城回家了。你这顿饭吃的，到家里老太太得问呢，我在咱家吃的什么什么什么，我临走怎么样怎么样说的。老太太一听，罢了，好，是我儿子，就拿这话盯着他，这也不算伤他，就不能教他。走，我完全按老太太您的话说的，那就是咱们吃晚饭吧，我不吃了。我就没给您带回点什么，就是不孝了，就是啊，你们吃你们的吧。田七郎这一走，大伙儿这埋怨他，给武大爷说急了，你们要反上。

0: 玲儿过来，下一步怎么办？你听林导说那话。
1: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郭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郭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
4: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
4: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

0: 生再长，春风仿佛爱情。
1: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

0: 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江工业企业奋力实现双过半，筑牢经济压舱石；
1: 你好党代表专栏，带你认识一位扎根执教见初心的党代表刘玉冲；
0: 市中区重点民生项目全安镇农贸商业综合体建设过半；
1: 川渝携手为残疾朋友送温暖。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年上半年，内江紧扣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坚持把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突出位置，持续推动工业企业稳产提质拓势转型。全市35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1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行业增长面达 60%， 一大批重点制造企业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走进中建材耀华内江节能玻璃有限公司厂区，智能化深加工生产线持续高速运转，高品质节能玻璃陆续装车发往川渝、云贵等西南市场。企业总经理柴振兴介绍，截至六月底，主要产品产销量均完成年度总任务的40%以上，产值总额达6.6亿元，较去年增长10%。
1: 重大装备制造企业是内江工业稳增长的中坚力量。在中铁隆昌铁路器材有限公司，18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正加紧生产渝昆、渝万、西延等国家重大高铁项目所需的高铁扣件系统产品。截至六月，企业产品产量已达3800多万件，生产产值完成年度目标的52.3%，排产周期已延续至年底。龙头企业挑大梁，配套企业强支撑。在内江经开区，四川省恒航包装有限公司扎根内江，深度服务本地各类制造食品企业，持续打通产业链内循环通道，上半年产值超过7000多万元，超额完成半年目标。
0: 企业交出亮眼答卷的背后，是内江持续优化工业发展生态的系统发力。当前，全市正以质改数转为方向，引导企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同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精准落实惠企政策，扶持企业稳产拓单。内江将持续做强工业支撑，深耕产业链培育，以工业之稳促经济之进，奋力推动全年工业经济实现更好更快发展。
1: 肩负使命，不负重托，党代表既是党员队伍中的标杆旗帜，更是连通党心民意的坚固纽带。今天内江之声的你好党代表专栏继续聚焦基层一线，记录代表们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的履职足迹。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位扎根执教见初心的党代表刘玉冲。刘玉冲是内江市第二职业中学初中党支部书记、纪检监察审计室主任、高级教师，党龄20年。作为内江市第七次、第八次党代会代表，他扎根职业教育一线，用实际行动践行党代表的职责与担当。8月7号，记者来到内江市第二职业中学时，刘玉冲正在操场维修施工现场了解工程进度，对施工安全开展监督。随后他又走进教室，逐一检查电器、门窗等设施。作为学校纪检监察审计室负责人，他坚持深入一线排查隐患，监督工程质量，守护校园安全。多年来，刘玉冲认真履行党代表职责，深入师生、家长、企业、乡村走访调研，广泛收集基层民意。任职期间，他围绕教育发展积极建言。他说，党代表不是一个头衔，而是市委连接基层的桥梁纽带。作为党代表，既要当好政策宣传员，更要如实反映师生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
0: 回望是第八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刘益冲感触良多。他感受到内江主导产业持续壮大，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教育事业迎来政策红利，同时也深切体会到全市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学校廉洁办学筑牢了坚实保障。盛会将至，刘益冲满怀期许，他期盼内江统筹优化中职学校专业布局，推广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打通技能人才留内就业通道，让职业教育成为服务地方产业的人才蓄水池。谈及下一步工作，他表示将继续坚守教学岗位，立足纪检监察审计职责，建设清廉校园，倾听基层诉求，积极建言献策，为推动内江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基层力量。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内江之声。本台消息，作为市中区重点民生项目的全安镇农贸商业综合体建设近日取得阶段性进展，整体施工进度已过半，地面主体施工正稳步推进。项目总负责人王玉兴介绍，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50%以上，预计9月中旬主体完工，年底全面竣工。该项目是全安镇乡村振兴重点民生商贸工程，总建筑面积7307平方米，今年4月中旬启动施工，项目选址及镇核心区域，配套标准化停车区域，布局便民商超、农特产品展销、特色餐饮、日用零售等多元业态。项目建成投用后，将进一步补齐全安镇大型商业配套短板，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释放本地就业岗位，激活乡镇消费市场。
0: 本台消息，资中县依托数字监测技术精准把脉农业面源污染，在三个试点小流域搭建起源头到沟渠到河流全过程监测体系，让治污从经验判断迈向精准量化。当地布设30处地表水监测点、6座水质自动监测点、14个地下水监测点，配套建设农业面源野外观测站与农田径流实验小区。于西镇观测站内2套设备全天候运转，实时采集试验田出水水质和马柳河入河污染物总量，重点监测总氮、总磷、氨氮等关键指标。实验小区分区分层栽种玉米、蔬菜、果树、水稻，量化不同种植模式下的污染物流失系数，为源头管控提供数据支撑。试点流域污染数据实时上传智慧信息系统，一旦指标异常立即推送预警，助力快速锁定污染源头。数字化监测手段正为丘陵地区流域治理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新路径。
1: 清晨公园歌舞热闹，本是市民幸福生活的写照，但音量过大、时段过早过晚，却成了周边居民的烦心噪声。近期针对市民集中反映的大洲公园、谢家河湿地公园文娱活动噪音扰民问题，内江市公园管护中心迅速响应，靠前处置，以精细化管理引导文明游园。不少居民反映，公园内唱歌跳舞、器乐演奏等活动集中在清晨傍晚，音量偏高，时段偏早偏晚，长期干扰周边住户正常休息。市公园管护中心工作人员迅速深入各活动点位，面对面宣讲文明游园规范，引导市民自觉控制音量，并将群体性有声活动引导至远离居民楼的开阔区域，倡导上午9点后晚上8点前开展文体活动。为避免问题反弹，中心将噪声管控纳入日常巡查，构建宣传引导、及时提醒、跟踪巩固的闭环管理模式，推动噪声治理从被动接触向主动管控转变，把公园建设的既有活力温度，更有宜居舒适度。
0: 本台消息， 8月13号，内江市肢残人协会携手荣昌区肢残人协会、重庆希望之家联合开展脊髓损伤慰问活动，为残疾人送去多元帮扶与暖心关怀。上午9时，集中慰问活动正式举行，现场为11名残疾人代表发放。

0: 粮、大米、护理垫等生活物资，医护人员同步开展健康服务，细致讲解护理实操要点，耐心叮嘱居家照护注意事项。集中活动结束后，工作人员与医疗志愿者前往各区县入户走访，持续提供居家康复指导、物资配送、一对一心理疏导等上门服务。本次内江片区将慰问50名脊髓损伤残疾人。领到慰问物资的残疾人杨明全深有感触地说，活动让脊髓损伤人员受到很大关注，大家不仅学到了褥疮防治知识，还收到了爱心帮扶物资，由衷感谢大家给予的贴心关爱。三方助残组织表示，将持续深化跨区域协作，常态化开展活动，切实提升脊髓损伤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一名八旬老人深山迷路，隆昌公安空地联动紧急救援，最终成功将老人安全护送回家。8月12号上午，隆昌市一名80岁老人独自从普润镇步行前往建市镇，误入密林深处迷路。老人联系堂弟求助，其堂弟独自搜寻数小时未果，老人随即拨打110报警。接警后，隆昌公安迅速调度建市派出所警力赶赴现场，同时指令警航中队携带无人机升空搜寻。山林枝叶遮挡，空中搜索难度大，民警引导老人根据警方声响回应，通过空地联动、闻声定位逐步缩小范围。天色渐暗，老人自清晨出门后滴水未进，体力严重透支，出现腿部抽筋。关键时刻，仅用无人机持续追踪方位，实时指引路线，地面民警寻声急行2公里，最终在密林深处一条隐蔽小路上找到被困老人。民警第一时间安抚老人情绪，检查身体并补充水分后，将其安全护送回家。这场深山救援彰显了隆昌公安空地一体搜救的实战效能，也传递出人民警察守护群众安全的满满温度。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6: 内江川渝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0: Love Dance。
1: 等等，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6: 好了，明天下午的5:3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好三里
7: 天秤好吃嘴儿。
6: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7: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6: 是的，这一周呢，应该两个人都在吧。
7: 我跟你讲，就是你休假这段时间哈，
6: 这段时间也就那几天，
7: 对，三天嘛，周三、周四、周五嘛，三天。然后呢，这个魔法师弟弟非常想你。
6: 他想我干啥
7: 啊？你不像你打开那个微信公众平台啊，
6: 你
7: 打开微信公众平台，你看哈，然后呢，这个你看，
6: 我看不到了。
7: 魔法师弟弟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你看
6: 啊，
7: 不对呀、啊，今天微信平台也看不到直播画面，然后底下的那个杨哥单飞一个星期了，然后金鱼回来自罚三杯全糖奶茶
6: 啊，只要你给我点，我可以当着你的面给他喝完，
7: 对吧？完了以后呢，还有就说这个就天天在想你，你看金鱼再不回来，杨哥怕是要单飞了，就天天在想你啊，
6: 是他现在想飞的可要的了。
7: 马上下一周大家
6: 就要飞了，
7: 大家可能就在新疆可以听到我的声音，
6: 只要还能再见就行。
7: 还是给大家来说一下哈，就是8月27号啊、应该是8月31号到9月6号这段时间呢，我会在新疆伊犁回老家，然后去和爸妈去团聚一下。完了以后呢，如果咱们的听友咱们的粉丝，前提就是你是我们抖音的粉丝，也是我们节目的粉丝朋友哈，如果在新疆伊犁的话，你给我说一声，是不是？高阳呢，就是别的请你干不了个啥，但是请你吃个冰淇淋，吃个面是没啥问题的，
6: 也是可以的啊。
7: 是
6: 的啊，当然呢，就是一周之后，十天之后的事儿，十天之后我们再来兑现啊。
7: 没错，
6: 但今天呢，还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昨天晚上啊，刚到内江的时候，我说内江的天气还行，结果打开这个天气一看，我说天哪，37度。结果呢，就是这个话还没说完，还没过5分钟呢，就感觉。怎么后背开始发热了呢？结果我到今天早上一看，哦，原来我是热伤风了。
7: 就是自己发热了，和天气没关系，你知道吗？
6: 哎，但是今天
7: 自己热起来了，
6: 我个人觉得还是相对来讲比前段时间还是要凉爽一些的。
7: 哎，凉爽的多，今天开车都不用开空调了。
6: 胆子这么大吗？
7: 没开空调了，然后我现在把那个车窗降下来了以后，那个风呼呼的吹得可舒服了。
6: 还是可以哈，反倒是家里边有点闷闷的。
7: 没错，
6: 是。然后来关注一下明后两天天气情况，明天会更好一些，明天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
7: 没错，
6: 会有阵雨出现啊。
7: 然后受到这个白海豚的这个尾部涡流的这个影响哈，就是它这个气旋涡流就是尾流的影响啊。然后咱们这个四川地区呢，可能会有阵性的大暴雨，还有极端天气哈，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尤其是比如说走到了成都啊，或者甘孜阿坝这段时间的这个方向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山体滑坡啊，包括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灾害的风险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因为今天呢，咱们中央气象台也是发布了最新的这样一个天气预报的情况哈。那也是预计到咱们

0: 山西的部分地区，包括成都的部分地区，好像我了解到的成都的像锦江区啊、龙泉啊，还有包括温江啊，还有这个双流这边都发布了极端天气的这样的一个预警信息了哈。
1: 对，是的哈。要说这个月份呢，我觉得它有的时候哈，确实你要依据往年的一些情况来看。
0: 嗯。
1: 就说立秋呢，立秋之后有三大气象刺客，
0: 还有
1: 一个就是秋老虎，一个秋台风，还有个强对流。
0: 没错，都跟秋天有关系。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咱们理性的看待吧哈。那其实立秋呢只是季节转换的一个开端，那此时天气的这个局势仍然是多变复杂的，那大家仍然需要警惕，就像我刚才金鱼说到的这个
1: 三类
0: 气象风险。
1: 是的，那同时啊，现在虽然说你觉得眼下的凉爽，但实际上提醒大家不代表高温就已经彻底退场了。
0: 嗯，
1: 像今天在上节目之前呢，我们有一位知名的女主播就说，我感觉今天呢今年的这个热度哈，没有热多久，我说那还没有彻底的结束呢。
0: 那谁这么狂呢？
1: 是我跟你讲，这栋楼里最应该狂的那个人
0: 哦，
1: 你去找找他。
0: 这栋楼里最应该狂的那个人，就是这一栋楼吗？
1: 也不在这栋楼。
0: 哦，那他应该狂。
1: 就是脑补了一下到底是谁
0: 啊。凡哥呀。
1: 啊，凡哥。对，我刚刚说了嘛，女主播怎么变成凡哥了
0: 啊。远儿哥年轻的时候
1: 反正性别也变了，
0: 秀发及腰的时候。
1: 嗯，是。然后提醒大家，一般在九月到十一月生成的台风呢，被称为秋台风哈。然后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像今年的，比如说夏天的到来要晚一些，
0: 没错。
1: 然后什么春天的到来呢，也要晚一些。
0: 对，
1: 只是说现在的季节有点过于的不分明罢了。
0: 没错，没错。但是到了秋天之后呢，大家一定要依然要注意到这个气象灾害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哈。再一次提醒到大家。最近一段时间，如果说非必要的话，就不要前往这个甘孜阿坝这边了。我觉得旅游嘛，可以先停一下，是不是？
1: 嗯。
0: 最主要就是保证生命财产安全哈，这个是更重要的。然后我在上节目之前，我们成都的朋友已经给我发过来说，成都正在下雨。目前看到的这个雨势还是比较大的哈。那目前呢，咱们内江还是没有下雨，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随时随地的注意这个气象
1: 是
0: 预报哈。
1: 对，要提醒大家，就是立秋之后的这个暑气。是没有消退的啊，副热带高压呢仍然是比较强的，暖湿空气依然活跃，此时的冷空气开始南下渗透，
0: 嗯，
1: 冷暖空气剧烈的碰撞，就像是冷水溅进了这个滚油锅，
0: 哎，对，这个
1: 极易触发短时的强降雨，还有这个雷暴
0: 大
1: 风、局地的冰雹等等强对流的天气。像在上周，我们一家人不是去昭通待了个两天吗？就去。短暂的避了个暑，
0: 没错。
1: 然后去到那个大山包那个风景区的时候，准备说，哎，我们要去拍个照啥的。结果那个车刚开进去，然后里边的那些游客就在那，别进去了，别进去了，里边就开始下很大冰雹。
0: 嗯，
1: 然后外面还是晴空万里。
0: 对，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抖音，然后说一个博主，完了他骑行去西藏。啊，骑行318去西藏。
1: 你说的是自贡的那个小孩？
0: 不是，不是，不是，他是骑摩托，他骑摩托车，然后骑行去西藏。然后呢，他就走到进藏的这个路上，然后看到，因为进藏大草原嘛，然后左边是阴天，右边是阴天，只有中间是晴天。
1: 啊，那我就选中间那条路。
0: 就是你和他走了一样的路，结果呢，底下的评论区就是，结果走了还不到20分钟啊，走了还不到5分钟就开始下冰雹，
1: 稀里哗啦的，
0: 左边右边都是下暴雨，只有中间下冰雹，可惨了。然后底下的网友就说：“你以为呢？老天爷对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以为那是放过你，其实那是在瞄准你
1: 啊！是，就好像就要说到我们今天说的那个话题上来讲啊，问一下大家，你会不会去做跟风的事？
0: 哎呀，不会
1: 啊，是吗？
0: 我真不会，
1: 你确定？
0: 我真不会啊。”
1: 啊，我跟你讲哈，真的，我大部分人
0: 会
1: 一定会，
0: 为什么？
1: 就是你不要说这么绝对哈，
0: 就是，看
1: 不要说这么绝对，
0: 看
1: 我肯定不会。
0: 看要是什么事儿了，
1: 你比如说
0: 赚钱可以，
1: 每一年有层出不穷的这种所谓的网红美食出现了，或者是哪个地方又很火了，大家都要去打卡了，要去拍拍照了，其实它也是一种跟风嘛。
0: 没错，
1: 要说跟风这件事情的话，在我最近的这几次出行当中，我选择了不跟风。
0: 哎，感觉怎么样？
1: 就是一半跟风一半不跟风的情况下，大多数不跟风的是好的，
0: 就体验会比较好一些哈。
1: 对对对，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我就一段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来，好好跟大家来讲讲关于跟风的这件事情啊。我相信大家可能也会
0: 有
1: 所同感，
0: 都会有心得。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

0: 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
3: 是否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内江春域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0: Love Dance。
1: 奶奶，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呢，我们今天要来聊到的是关于是否会跟风的这件事情啊。
1: 没错，
0: 因为上周休假嘛，所以呢也去了一个曾经没有去过、很向往的一个地方去玩，
1: 纸醉金迷，挥霍，奢靡。
0: 确实，那个城市是会有点那个纸醉金迷的感觉。
1: 对，原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是不是世界金融之都？
0: 但是不是说要讲这个城市怎么样哈、大家都知道出去耍的话你肯定会想说这地方有啥子好吃的呀、有啥子
1: 那个地方
0: 非常推荐的、
1: 那个地方能有什么好吃的，
0: 你知道就是对于这种怎么说呢、就是每一分钱都算得清清楚楚的，讲就是我的那个包包是能够挤出水的那种状态来讲的话，肯定要计算我的每一分钱花的值不值，是不是、然后要考虑说我今天花出去几个钱他能不能直接当我心中的一个棋盘，
1: 我当时
0: 畅想，
1: 我当时反正到那个给大家说了哪儿吗，香港
0: 然后我就会想说、我说哎，不然我在小红书啊在抖音啊、去看看别人怎么吃的怎么玩的有没有推荐的、你知道香港有很多那种店啊就会偶遇什么这个什么 TVB 的明星啊之类的、然后那些老板也很聪明，我发现了、就是他会拍跟明星的合照贴在他的那个墙面上，
1: 对，
0: 你一看到这个哦，明星都去吃了，干脆我也去搞一下、就有那种感觉。
1: 没错，然后我当年到那个，我没去香港哈，我到那个就是那个那个深圳的，就是那个隧道，那个叫啥来，红磡隧道嘛，叫什么那个隧道，完了就是他可以过香港的到那边去、然后
0: 我们也是从那边过去的，
1: 对，就走就坐车嘛，开车过去，然后过关就过去了，然后过去了，我本来是打算，因为他那个地方当地有那个就是香港一日游的那种团他在那个隧道就是那个过关的那个地方，然后有很多很多的那种报你到香港去一日游，完了以后他给你换港币，然后你可以过去坐公交车坐地铁这种的，然后我当时去问了一下，他是800块钱人民币，然后你报一个团过去玩，然后再交1000块钱他给你换港币，你可以到那边去消费，可以去购物，然后我就问我说香港那边有没有什么好吃的，然后那个导游就他

0: 是香港人，那他是香港人，他特别实诚的跟我说，他说我建议你在大陆这边吃好啊，然后我说怎么了，然后我们那边没有什么好吃的。
1: 因为我们这一次也是去了两个城市嘛，然后算是基本上就是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什么的、嗯、先说第一个跟风的这件事情啊、嗯、然后当时呢我就选择了第一天我们就选择了完全跟风的一个状态，嗯，然后跟风去吃了什么呢，去吃了那个什么牛杂、哦、然后也吃了鱼丸呀、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觉得港片里面吃那些东西我都想去尝试一下，
0: 哎，感受一下，
1: 然后呢就发现网上有很多什么什么港星都去打卡过的什么百年老店、几十年老店哈，去了之后呢，
0: 也就那样。
1: 你会发现哇，咖喱味怎么这么重？然后它那个辣椒呢，就是它会有那种就是给我两种极端那种感觉啊。就去商场里边吃的那个辣椒，它是辣椒酱，嗯，然后就感觉是甜酱加那个辣椒片片的那种感觉、嗯。然后呢，去到了那个尖沙咀的那一块，然后我们就吃了那个。当地很多港星都去吃过的那一家牛杂店、哦、进去之后我发现我天哪，只能说
0: 就是
1: 全国各地云贵川渝广西的人就是
0: 没有本地人
1: 江西的人可以吃这个辣度、嗯、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四川人我们都觉得辣的也遭不住、嗯、我老公非常夸张，
0: 嗯，辣的脸都红了，
1: 他不止脸红了，他在那儿喝水一口气喝了三瓶水，然后你知道香港的那个水又很贵，
0: 对，8块钱10块钱一瓶，
1: 我说哎，干脆你不要吃了，你在外头等等我、哦、因为我生怕他还要去拿那个水，
0: 你可以带他
1: 一瓶水下去18块，我真的有点在滴血的感觉，
0: 你可以带他到维多利亚港说把头撑进去架起
1: 便宜可吧
0: 架起活我当时在深圳玩的时候在那个大梅沙那边有个公园，完了以后那边有个奶茶店，嗯，就香港很喜欢喝奶茶嘛，
1: 对，
0: 就是他真的是炼乳兑的那个奶茶，自己拿
1: 是啊，炼乳加红茶，
0: 对，加红茶
1: 加咖啡，
0: 对对对、
1: 那个、
0: 然后兑出来那个奶茶，然后我当时不知道、嗯、就是当时那个香港不是那边有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奶茶，就丝袜奶茶、嗯、
1: 对，
0: 然后我过去喝那个奶茶，结果也是在那个大梅沙那个公园旁边，然后有一家店，那个老板呢就是香港人，他们家是住在屯门那边、
1: 哦、
0: 然后他从小就是在香港就是香港内地两边来回跑
1: 啊，
0: 来回跑，
1: 双城记，
0: 对对对，然后他读书是在内地，是在深圳这边读书、嗯，然后但是他生长生活平时周末都要回到香港去，然后他长大了以后他就在这边开了个奶茶店，然后他人特别逗，我当时去买奶茶的时候他奶茶卖的还比较便宜，嗯，5块钱一杯，
1: 哇好便宜，
0: 真的巨便宜，你知道，而且他那儿喝奶茶他那个店很小，就里面就只有他一个人能够站，他在外面摆了个摊然后就是支起来那个太阳伞，就在遮阳伞在那儿卖那个奶茶，5块钱一杯，然后你还可以看他在那儿做奶茶，就是怎么做他那个奶茶的那个工具啊，其实他那个地方算是当地的一个小网红，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嗯、就是当地人很多住在周围的大梅沙公园周围的人，然后会下楼到他那儿去喝一杯奶茶，然后他那个丝袜用了都包浆了
1: 啊、
0: oh. ，然后老板特别好玩，我第一次去，因为我朋友的姐姐是住在楼上的，然后他就带我下去喝那个奶茶。他说：“这个你体验香港最纯正的那个
1: 丝袜奶茶，
0: 丝袜奶茶就在这儿。”然后我过去看，我说：“这个丝袜不会是？”然后那个老板说：“哎，就是你想的这样，刚脱下来的。”确实是一个大篓子，然后里面套
1: 个、这个、脑袋里边一蒙哈，就是一个大的抨击。
0: 对他哎，确实是你想的那样，刚刚脱下来的。然后他那个确实是就真的是套了一个那个像丝袜的样一个东西，然后做的那个奶茶。但是他煮那个奶茶的时候，那个香味啊，整个公园都是他那个茶香味。
1: 嗯，
0: 哎，那个炼乳打开了以后，而且他用到炼乳
1: 还是很香，
0: 对，非常非常香，特别的好喝啊。所以我就觉得，其实香港还是有很多东西值得大家去尝试去品。辣椒就算了哈，
1: 然后另外的话在跟风这件事情上我真的是有非常全新的一个认知哈、嗯、然后在稍后的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关于在跟风这件事情上的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城区路况良好。接下来关注到快讯。近日记者从威远限盘破门武术研究分会获悉，在刚闭幕的2026年全国国防体育运动公开赛四川站中，威远中学初二学生省级飞盘破门武术第九代弟子郭中兴一举包揽 U12 组男子峨眉盘破拳与 U12 组男子鹰手棍两项全国冠军。这位13岁川南少年以刚猛拳脚为内江体育再添荣光。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主办，八月初在乐山职业技术学院举行。作为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南区核心赛事之一，大赛汇聚西南各省市72支代表队、832名青少年选手，是年度规模最大的国家级国防体育专项活动。赛场上的郭中兴锋芒毕露，生活中的他却是文武全才。身为初二学生，他课堂上勤学善思，训练场上挥汗如雨，课余积极投身本土文化公益事业。在威远大型山水实景演出《遇见威远》、威远少儿春晚及敬老院慰问中，多次登台展示盘破门武术，用少年热忱传播家乡传统文化。以上是这一时段的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5。
5: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

0: 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7-1999。
1: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内江春运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4: Love this。
5: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6: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7: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8: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9: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准哦，萨雷，
1: 天秤好吃早儿，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听到我的声音了吧？现在非常的具有那种共鸣感，
1: 对，很有磁性，你知道吧？你现在就可以过去，
0: 你知道为什么吗？真的是因为去了去耍了一趟之后，你会感觉到室内室外的温差极大。
1: 香港现在应该很热吧？
0: 你知道我在出发之前嘛，然后就正好有朋友在说，哎，这次要去哪里去哦？我说，我说去香港。他去香港，等于说他比我们那张凉快些吗？后面我才意识到，我说好像是这样的。
1: 倒也不是凉快些，钱花完了，钱包里面没钱了，心自然就凉了。
0: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后面我打开那个天气一看，我说哎呀，昆仑那边的热跟这边的热不一样，哎，确实是不一样、啊，
1: 确实不一样。
0: 然后那边的热呢，就是会有一种在真的是在蒸桑拿的感觉，就是它热的那种空气当中哈，有带着那种黏糊糊的感觉。
1: 没错。
0: 然后对于比如说稍微胖一点的人来讲的话，
1: 有一种港式奶茶的感觉。
0: 是那种冰奶茶里边又要强行增温，你知道吗？
1: 就是把奶茶烧开那种感觉。
0: 对，然后就很烦躁。然后，但是呢，你会发现，但凡你走到一家那个商店门口啊，或者是商场门口，商场很多嘛。然后，但凡走到门口，你酒都还没有吃进去。其实你感觉到凉爽了，就极度凉爽，凉爽到那种程度呢。
1: 但香港，我想
0: 就你知道我的鼻子为啥子现在嗡得那么恼火？最主要的一个原因，确实是他们的那个空调哈，冷气开得非常的足。足到那种程度，我跟我老公两个走进去
1: 穿棉衣，
0: 就穿了一个那个防晒衣啊，都还觉得凉飕飕的。
1: 我以为进去以后，先一人一家店里面挂一排羽绒服进去，先穿上吃饭，吃完饭再脱。
0: 后来我想说，哎呀，其实在这个地方哈，走进商场一条，你挂夏装是没用的。但是呢，你会发现，哎，走到大街上，感觉穿个吊带背心你都觉得热。
1: 但是你发现他们本地人是不是穿的就是也是正常？
0: 但是我不
1: 本地人，
0: 这个我有一个很大的冲击感是什么呢？就是。我会发现哈，比如说他们呢有，因为我们上周休假的时候不是有正好有工作日嘛，然后再热，香港也会有人穿的西装革履的样子，
1: 没错，
0: 走上走下，因为他们大部分时间是在办公室里头，
1: 对，在办公室啊，你知道，我跟你讲，我真的是那次到深圳，然后了解了一下关于香港的这个工作制度哈，这不是工作制度，就是工作的这种风格，就香港。

0: 啊，香港的这个商场里面，比如说你像旺角啊、尖沙咀啊这边的这些商场里面，它的空调的温度都很低，就为什么呢？说是我听说哈，说是不想让服务员坐着，因为你坐不住。
1: 哦，
0: 你温度低了你就坐不住，你坐得冷啊，你就只有站起来动。我说这个是真的吗？然后我姐他们在那说，他说这个有可能是真的，因为他们也没有在香港那边生活过，然后他说这个有可能
1: 是
0: 真的，
1: 只是揣测嘛。
0: 对，只是揣测。但是香港的这个空调啊确实是比较给力，因为人家那边一年四季都很热。
1: 但说实话，这个城市给我最直观的感受什么呢，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在讲说，这是一个来了就是你要一直走一直走，就是日均要两三万步的一个城市。
0: 怎么
1: 你要说你逛啥了吗？
0: 不能坐车，
1: 就是你知道，不，你要坐呀。但是我觉得很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它基本上它地铁能到达每一个你要去的主要的景区也好，商场也好。
0: 我们成都不得行啊。
1: 但是我跟你讲，你要还没听到我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在昨天我跟我老公回来的路程当中给出了一个评价，说哎，走了这么多地方，发现还是我们的省城成都是一个宜居、适宜生活又适合逛街的地方。
0: 就是啊，我们成都地铁也是很安逸了哈，跟你说，真的是。
1: 然后后面我要说回到跟风这件事情哈，然后我们就去找了小红书上很多那种所谓点赞都是十万加的那种博主
0: 啊。
1: 然后你会发现什么呢？你吃完之后不一定符合你的口味，因为这些博主有可能来自于天南海北，
0: 没错，
1: 对不对？然后你作为一个四川，你肯定更偏向于四川的口味。就拿一个典型的案例来讲。因为后面我们两天又去了那个澳门嘛，有一家那个酸辣粉非常好吃，它好吃到就是你越吃越香，越吃越好吃。
0: 你到澳门你能全身而退，
1: 然后没退成，退不了一点啊。然后最主要是什么呢？我们进去的时候那个地方要排队，排很长很长队。然后这个老板呢，有时候那种很怄气怄气的感觉，就是你也不吃，你就走那种感觉。然后后面说，哎，既然都这么多人要去了，我也去尝试一下。这一家确实是没踩雷，跟风跟对了。好，我旁边
0: 也就意思就是你们走了这么几天啊，唯一跟对了就只有这一家。
1: 对，跟风跟对了只有这一家。
0: 只有这一家。
1: 哦，还有就是在香港第一餐我们去吃了那个烧鹅嘛。
0: 啊，鹅不行，不能吃鹅。
1: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那只是因为你自己不吃。
0: 不能吃。
1: 先做一个前情提要。好，然后呢在我旁边就坐着三个湖北的女孩，然后还有一个无锡的女孩，然后我就排到他们前面。我进去了之后，我看着我老公那个寒碎啊，天哪，就是辣的不行了，因为我们家不怎么吃那个新鲜辣椒。
0: 对。
1: 好，就只能接受我们家人还在腐辣椒啊、糟辣椒类似于这种，刚开始洗的辣我们是可以接受的。然后后面我想，既然这么好吃，我硬着头皮要把它吃完。我就跟我老公说，我生怕他又在香港出现同样的情况，因为那边的水也不便宜。
0: 就买水吗？
1: 然后我说这样，我给你买瓶甘蔗汁吧。买了之后，我就说，那你先出去，先外面等我。
0: 真是亲媳妇儿啊！真是吃好吃把我撵出去。
1: 因为我老公出去了之后，那两个女孩就是那几个女孩就可以进来了嘛。
0: 啊，
1: 进来了之后呢，他们坐在我旁边，相当于。
0: 湖北人也能吃辣呀。
1: 无锡的那个女孩，她又没有带当地的那个就是港币嘛。然后我就说我帮她付了，她转钱给我。结果呢，她进来之前我就跟她说，太辣了，你应该吃不得。好，然后他们两个很搞笑，她说那好吧，我先坐进来尝一下。尝了之后呢，我旁边三个湖北女孩说，哼。你不是四川的吗？我说我是四川的呀。他说我昨天来了一趟，我吃的大辣，大辣就是特辣的那种。可是我跟我老公很 low， 点了一个中辣，
0: 把你老公辣跑了，
1: 辣跑了。对，然后后面我为了给四川人把面子挣足，我是硬生生的把那一碗酸辣粉给他吃完
0: 了。就是我头可以掉，但是份儿不能丢。
1: 那必须的，其实要拉狗哈。
0: 我那个我代表我出去以后，我就代表的是整个四川，是吧？我代表的是巴蜀两地。
1: 他说你是哪里人啊？我说四川人，非常骄傲，就是头要昂起那种讲啊。我四川人，
0: 我是川军的后代。哎，你不得虚啊！你再咋子不得虚？哎呀，尤其是吃辣。
1: 后面呢，我才知道，我说哎，你们湖北要吃这种辣吗？他说我们可以吃啊。我说哦，
0: 湖北也吃很辣的。
1: 然后他说我们就喜欢吃这种蒜蓉加点新鲜辣椒那种。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湖北人在听
0: 啊。我跟你讲哈，其实你这样看待这个问题哈，就是你在硬扛，莫不其然那三位女孩她不是也在装，知道吗？
1: 但是人家滴点儿汗水都没出，你晓得那种。他哪怕
0: 你刚不是说么冷气足吗？
1: 不，那种小餐馆就不是这样的了。就是它也凉快，但是它不会让你冷得发抖。然后，但是温度又刚刚好嘛。
0: 他们要的也是那种就是中辣嘛，特辣。
1: 他 跟你讲那个湖北女孩要的特辣，
0: 嗯，
1: 她说我觉得还好呀，
0: 嗯，
1: 我觉得你可以再加一点。
0: 对，你
1: 那然后后面那个无锡的女孩，她说啊，哦，我完全吃不了。我说看吧，这个就是跟风带来的，因为你来自天南海北，每个人地方
0: 口味不一样。

0: 不一样的，对，后面是什么呢？就是这是我在整个行程当中登峰的第四顿，然后后面我跟我老公说了什么？我说，哎呀，既然我们都来都来了，我们走到还算了嘞，不要去专门为了孩子拍所谓的网红队就去拍。
1: 我觉得就是这样的。
0: 然后后面我们就吃了一顿那个什么呢？就是当地的那种炸物。
1: 嗯。就是相当于
0: 有很多什么葡萄牙人啊、印度人在那边开餐馆，
1: 相当于澳门的那个土豆西施，澳门的六小土豆这种。
0: 对，四川离不开的就是什么呢？炸物嘛。对，
1: 澳门的这种，香港、澳门的这个六小土豆。
0: 结果你知道，我们去到那个很多人一定要去的游客一条街，那个观野街的时候呢，就小红书上就有很多要推荐的嘛，让你去买这样，让你去吃那样，
1: 都收了费的。
0: 对，要不然就让你去吃谢霆锋同款的那家面。我说，哎呀，我们吕江牛肉面还不好吃啊。
1: 是，其实他在想，你知道，谢霆锋同款的面我不想吃，但是谢霆锋我想吃。
0: 我也不敢啊，关键是人家人也不在那儿。
1: 峰哥，
0: 然后后面我说我整个人就疯了，我说我这干嘛？我说好吧，那我们随便去挑一家，挑一家那种所谓当地人在吃的啊，我们就离开了那条网红街，
1: 对，
0: 就去吃了一家那种社区楼下店，
1: 就是重庆吃火锅那种感觉吗？
0: 不一样。然后呢，就随便点了一些，就是所谓的猪扒包，你现在鼻子就灌满了。不怕恶心到大家。
1: 我以为你是饿了呢，你知道吗？
0: 我可以把
1: 咽口水，
0: 我可以分享给你。
1: 不需要，你知道吗？
0: 好，然后呢，我们就吃。我说哇，天哪，就是眼睛突然一下冒金光的那种感觉。我说哇，天哪，居然
1: 这么好吃！
0: 自己随便逛的一家还挺好吃的。
1: 所以我跟你讲，其实到这种网红城市啊，不管是香港、澳门啊，然后还是这个我们的重庆、成都，对不对啊？包括北京、上海啊，还有杭州这些地方，其实你到那些大的餐馆，比如说小红书啊、抖音上面去点赞那些餐馆并不一定好吃。
0: 来，我告诉你这个总结来自于哪里啊？就是后面我就快要到，当时都要离港了。就刷到一条那个什么呢，香港本地人谁谁谁，就是那种博主嘛，就在讲说，你们看到的那些所谓的就是香港美食，那都是外地人写给外地人看的。后面恍然大悟，说好像真的是这样的。
1: 对啊，本地人。
0: 而且啊，大多数人出去之后，你比如说现在很多博主嘛，就是为了做博主而做博主的那种，他可不能去把一个城市的所有东西吃完，
1: 根本不可能，
0: 对不对？
1: 对，
0: 他就只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或者
1: 在
0: 自己的涉猎范围内，然后把觉得好吃的或者是他吃过的，你说我来都来了，我这个不出圈吗？对不对？
1: 对啊，
0: 那我随便怎么样我也要给他出圈，我只能说那些老板的命好。
1: 对，所以我跟你讲，其实我认识很多的重庆的朋友，就是本地，他们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重庆的，就是这样的。然后我问他们，我说你们觉得重庆哪个地方火锅好吃？他说我们就觉得楼下的好吃。我说为啥？你没有吃过？他说我真没吃过。他第一，我们重庆人不是天天吃火锅，第二就是你如果正常在重庆上班工作的话，学习工作生活的话，哪有时间，哪有那个钱天天出去吃火锅。
0: 是的，
1: 偶尔吃一顿也就是在自己家楼下，就近原则嘛，对不对？他说我就知道我们家楼下那个好吃，而且我吃了不拉肚子，是不是？就那一家啊，然后你去推荐那一家。其实如果说你看抖音啊、小红书上面去点赞的这些东西，真正的网红这些东西，需要推荐这些东西并不一定适合你的口味。
0: 是的，对于大家来讲啊，你会不会去到一个新的城市去选择跟风呢？就是去追所谓的网红餐厅呢？欢迎大家关注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1027直播互动，参与到节目直播，然后呢参与评论啊，就有机会拿走专属好礼。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8: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4: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9: 重龙酒畅饮活。

0: 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1: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南环路车多拥堵，中央路车多缓行，交通路文英街路口车多拥堵，临江路车多缓行，西陵大道车多拥堵，星桥街中段车多缓行，兰桂大道龙湾半岛段车多缓行，栖霞路严重拥堵。接下来关注到快讯。近日记者从威远县盘破门武术研究分会获悉，在刚闭幕的2026年全国国防体育运动公开赛四川站中，威远中学初二学生省级非遗盘破门武术第九代弟子郭忠兴一举包揽 U12 组男子峨眉盘破拳与 U12 组男子鹰手棍两项全国冠军。这位13岁川南少年以刚猛拳脚为内江体育再添荣光。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主办，8月初在乐山职业技术学院举行，作为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南区核心赛事之一。大赛汇聚西南各省市72支代表队，832名青少年选手，是年度规模最大的国家级国防体育专项活动。赛场上的郭忠兴锋芒毕露，生活中的他却是文武全才。身为初二学生，他课堂上勤学善思，训练场上挥汗如雨，课余积极投身本土文化公益事业。在威远大型山水实景演出遇见威远、威远少儿春晚及敬老院慰问中，多次登台展示盘破门武术，用少年热忱传播家乡传统文化。以上是这一时段的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骑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 No, no.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好撒雷
1: 天真好吃早儿。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我们今天聊到关于在旅游当中的那些跟风的事情啊。说到跟风呢，确实这一次给到我的冲击非常大。
1: 跟风去了一趟一个特别网红的地方。我觉得你去的这两个地方应该是网红的鼻祖。就是自从有网络以来，他们就很红。
0: 我觉得算是怎么说呢？就是世界如此之大，就是都想去看看的那种感觉啊。
1: 然后九七九九回来了，他们回来了之后会更红，你知道吗？红的不行。
0: 其实最主要的跟风呢，是选择在比如说你要去哪里打卡，然后你要去哪里吃美食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讲的话，我觉得出行最重要的是吃的要好。
1: 没错。
0: 所以呢，我跟我老公两个其实都达到了高度的一致，所以哎呀，一定要吃得好。
1: 这次就你俩去的吗？
0: 然后对，然后去了之后呢，就是我们俩第一天还兴致勃勃的嘛，结果

0: 当天走下来，那个手表就开始提醒你，今天走了29000多步。
1: 手表没电了，你知道
0: 吗？我现在看，我确实可能是前几天把它花光了吧，那个电。
1: 手表没电了，你知道吗？
0: 然后走完之后，那天晚上啊，我们两个人哇，睡眠巨好，就半夜都居然没有起夜，
1: 你
0: 知道那种累吗？
1: 你们是住在香港的哈？
0: 对，
1: 就没有回深圳。
0: 对，因为我们只有一次签注。
1: 哦，那就回来就去不了了，就过不去了哈。
0: 对，
1: 哎，其实你说到跟风这个事儿，我曾经跟过一次，然后自打那一次以后，我就再也不跟了，
0: 不想跟了。
1: 对，我跟的是什么呢？一个奶茶。
0: 啥？一点点？
1: 不是，就是那个喜茶。
0: 哦，喜茶刚出来的时候不是很火吗？
1: 对，特别火，
0: 排巨长的队。可是现在呢，可能这个整个行业很卷嘛。
1: 对，然后我当时是在哪儿呢？在那个春熙路，你知道那家店？就是春熙路那个 IFS 楼下有一家喜茶的店，那个是好像是成都的一个形象店。我的天啊，当时过去点的人特别的多，
0: 巨多。对，而且当时上了热搜。
1: 对，然后排队都排到了太古里里边。就是你从那个 IFS 过马路，然后这样都排到太古，对，排到太古里边，然后当时我就去跟了一次，然后拿到了那个奶茶，然后我的评价就是啊，当时是那个评价，我的评价就是，就是水里面加了一点糖，你知道吗？这个
0: 是有点寡淡吧，就不是属于那种很甜很齁甜的那种。
1: 我就在想，我排队，你知道我排队排了，
0: 就是它会有一种冲击什么的，就是以前跟你喝到那些奶茶会截然不同。
1: 我你知道我排队，我买那杯奶茶。花了32块钱，
0: 然后最主要是拍那张照
1: 啊！我排队花了4个小时。
0: 哎呀，天哪！
1: 4个小时啊，买一杯奶茶，然后我就那天我就心想，我必须要喝上。其实我过去也不算是纯去为了跟这个奶茶去的，我是到旁边那个店去买 AJ 去了。
0: 哎，我还是看到说，哎，我还是他那么红，我也去考一下。
1: 哎，然后我因为当时是我挺渴的，我想喝水，然后我就到楼下，因为你知道春熙路那个周围底下是没有那种像比如说罗森啊，像那种。像那种快闪店的没有的，然后我就看旁边一个奶茶店，哎，我说，而且我是在手机上搜到的一个奶茶店。
0: 后面看了一下，周围全是那种就是比如说呢，人均要200打底的那种。
1: 对，完了以后
0: 算了，我还是喝杯奶茶吧。
1: 我就看奶茶吧，结果我就点了，点我在手机上点上了，点上了以后，它就显示在制作当中，但是它后面那个排队嘛，就是排了
0: 100多号人，
1: 排了1000多号人。
0: 天哪，那是为了啥呀？
1: 1000多号人，
0: 看来也不是特别渴。
1: 完了以后，我就说那就等吧。排都排了，然后奶茶它退款又特别麻烦，它必须要店员给你操作。
0: 对，
1: 我打过去电话都没有人接，我说那就来都来吧，30多块钱那就等吧。结果我是边等鞋，然后和边等奶茶一起的。
0: 哎，可以，
1: 哎，然后就我那次就给我们朋友说，我也是做了一回年轻人该做的事情，就是排队等奶茶。然后后面我就再也没有遭过那种罪了。一般情况像咱们一般做这个行业的，你想比如说像我们单身的没有孩子的，想在7、8月份休假的是比较难的，因为说实话是比较难，因为要把这个休假的时间留给这些有孩子的，
0: 因为你们都有大爱，
1: 对，要把这些休假的时间留给有孩子的，然后家长去陪着孩子嘛。一般情况下比较容易跟风啊，比较容易排队的时候都是在7、8月份，还有一个过年的时间段，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你让我平时，比如说你像我这次回家，就到了9月份了，已经横跨8、9月份了，你像新疆的这个热度也都下来了，其实想去跟风啊，想去排队都比较困难了。
0: 然后这一次关于跟风这件事情哈，就是对于我自己来讲会起到一个非常大的教训，什么呢？就是从第二天开始，我跟我老公两个就是很莫名其妙的达到了一致，就是以前我就觉得说我想要去的地方就一定得去，然后这次是
1: 算了吧，
0: 今天我们就走到哪里算哪里，
1: 随性，
0: 哎，也不要去挤所谓的网红了，也不要去排所谓的一些队。
1: 你发现没有？往往你这样的感觉是最舒服的
0: ，
1: 对，最舒服的，
0: 就不累，你心里也不会有焦虑的那种感觉。
1: 包括你看五一的时候，我不是去云南去玩吗？去抚仙湖。其实我刚开始，我到走的前两天，我不是在跟你说吗？我说我
0: 还不知道去哪里，
1: 我要去哪儿。然后其实那天我从内江出发了以后，走到了昭通啊，走到了昭通的时候，我就说我本来打算第一天就到昆明，然后但是走到了昭通，大概下午5点多。我就不想走了，我就在这住了。哎，我就感受一下，我就感受，哎，昭通的凉快，我就感受一下云南的这个感觉。
0: 是，但是关于跟风这件事情哈，我觉得有一件事情你必须要听，就是、比如说有的人已经跟过风了，然后已经把这个东西最好你不要去，或者说你不要去吃、不要去玩的这个事情告诉你了，你就真的不要去。比如说我旁边这个就是典型的案例。他去之前他说我要去抚仙湖，我说我劝你就不要去了，
1: 就是慎重。然后那天那几天老天爷也不太开眼，然后过去之后下暴雨，
0: 结果呢？好在这个人会自我打发、自我调剂，
1: 但是
0: 在抚仙湖那个抚仙
1: 湖
0: 旁边开始拍抖音了，
1: 哎，是啊，然后一顿吐槽，
0: 娱乐了自己。
1: 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跟风啊，一定要跟对，就是为了健康，对不对？别人说这个东西好的话，我觉得适当的听一听啊。
0: 哦，对了，你比如。

0: 说装修新家呀，干买了新车呀，这种，一定要出甲醛。
1: 没错，在内江出甲醛呢，一定要找到清风之家哈，找到邱总哈，他们的电话呢，首先说一下21983150，大家记一下。为什么找他们呢？本地人啊，售前售后都有保障，然后呢，他们的专利技术比较多啊，即喷即入住，不耽误您的入住，直接就可以就是检测一下，然后有甲醛了把它除掉，直接就可以入住了嘛，对不对？再次说一下电话吧，21983150，21983150。
0: 是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明天下午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1: 拜拜。Bye.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钟成，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将访华。
0: 1到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
0: 伊朗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

0: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 就业物价

0: 大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2: 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1: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2: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的较快的增长。
1: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2: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总体稳定。
3: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5: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3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4: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6: 要求地方结合3.0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15-57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

0: 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1: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分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0: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1: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七方面重点工作。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甫介绍，
4: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六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六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3: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

0: 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乙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乙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2: 当时这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基本上排了就160-170亩了。
1: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3: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4: 一旦淹水的话，它里面的一个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3: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5: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种粮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6: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

0: 结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1: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3: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2: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3: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1%，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2: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

0: 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十四五时期，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加大反垄断执法力度，连续四年部署开展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相关专项行动，依法查处案件290件。从涉案主体层级看，290件案件中涉及市级、县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案件，合计占比超过95%。基层违法干预市场竞争问题较为突出。今天由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海军83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回国。自6月15号起航以来，83舰编队航经黄海、东海、日本海、南海等海区，穿越对马海峡、台湾海峡、卡里马塔海峡等重要水道，历时64天。出访期间，编队先后赴俄罗斯、越南、文莱、印度尼西亚四国开展友好访问。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真实社交上发文表示，美国首要的目标，而且始终如此，是确保伊朗以任何方式、任何形式都不能拥有核武器。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政治副司令亚多拉·贾瓦尼表示，一旦美国履行伊斯兰堡备忘录下的承诺，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7号，总台记者自叙利亚方面获悉，以色列发射炮弹袭击了叙利亚南部库奈特拉地区，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17号在大田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韩国前国务总理金民熙当选为新任党首。菲律宾总统府17号发布行政命令，宣布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及其他12个省份学校全部暂停线下授课，相关政府机构及工厂调整工作生产安排，以应对强降雨侵袭。菲律宾气象局当天对大马尼拉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红色暴雨警报。菲律宾民防局17号通报说，截至当天，非全国受灾人数已达508万人，大量建筑物受损。菲律宾全国已有至少50个市镇正式宣布进入灾难状态。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四川中部、甘肃中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四川中北部、甘肃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孩子们的暑假还在丰富多彩的继续着。我今天啊看到了三个小朋友搞天使轮投资的故事，而且他们只投了10块5毛钱。这是在广州的一个小店，三个男孩子去买东西，听说店老板生意不好，准备闭店，居然主动把身上的零花钱凑成了

0: 10.5块放在柜台上，说了一句：“老板要挺住啊，给你10.5。”这位店主陈先生赶紧拒绝，孩子们留下钱，转身就跑。店主陈先生偷偷抹泪，网友也非常动容，大家说这是真的天使轮。这些天真的带引号的投资人，没看报表，不问估值，他们希望小店还开着，就押上了兜里的全部。这个事情很快上了热搜，大家转发的时候啊，还有朋友不忘出主意说：“老板，带货直播吧。”言下之意，我们的感动可以变现。可是回头想想，三个可爱的孩子笑眯眯不动声色地放下自己的零花钱，没有任何算计，只是一份直接的善意。我们成年人都懂，这笔钱在经济上几乎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但是在老板的心里面是无限珍贵的力量。店主陈先生说，小孩子心思没那么多，他们就一直鼓励我，这份纯粹也抵达了我们所有围观者的内心。这10.5孩子们不收回，老板也不会花掉。不管这家店是开还是关，未来老板做什么事，他应该都会被这份支持的力量加持。这些纯真的相信和鼓励值得更多的努力和坚持。相信不少朋友也喜欢这个故事，为少年心的天使轮，为这份仗义热肠，为这次温暖相助，谢谢这三个小朋友。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看病就医，我们很多人还是觉得不管大病小病，总想往大医院跑，哪怕小病呢，也觉得到大医院去查一查，问一问更放心。于是大医院人满为患，社区医院却门可罗雀。今天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当中，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对这些病种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之间同病同付。那哪些病种会成为基层病种？在基层就医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相关负责人和医疗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在31个 DRG 基层病种中，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大量参保群众能够在基层满足就医需求。
2: 我们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诊疗规范明确，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任静表示，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不是简单的调整报销金额，而是通过支付改革撬动整个就医格局优化，参保群众具体选择在哪里就医，属于个人就医选择权，同样不因基层病种而受限。
3: 基层病种同病同付是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重要创新，给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带来合理的医保收益，也激励基层主动补齐诊疗短板，敢接能接常见病，把家门口的医疗服务做实做强，引导群众优先就近就医，控制常见病过度医疗，促进医保资金安全合理有效使用。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基层医疗机构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诊疗能力开展基层病种患者的收治诊疗，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4: 要求地方结合3.0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不断提升我们的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服务水平。
1: 国家医保局也明确，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基层病种覆盖面。任静建议，
3: 要建立动态评估调整机制，随着基层的设备更新、人员能力的提升，可以逐步扩充病种。如果部分病种在基层诊疗质量达不到规范的要求，也要及时调出，守住医疗安全的底线。
1: 今年三月，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随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质效提高，逐步提升医保基金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支出比例，鼓励基层用好上门服务费、家庭病床建床费等项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坤表示，通过医保支付杠杆，促使基层医疗机构主动管好居民健康，有望持续减轻患者和医保基金负担。
5: 通过这个支付价格和这个支付政策的调整，激发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运营活力。通过数字赋能、签约服务、药品供应保障等惠民政策的措施，来提升了基层对患者的吸引力，也让我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1: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也持续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基层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目前全国有6000多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设了家庭病床，数量达到37万张。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运行评价处处长胡同宇透露，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全面部署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各地可以有针对性地提高基层病种的服务能力。
6: 目前呢，我们卫理联呢也是正在会同相关部门呢制定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的实施方案。在目前的这个发布的基层病种当中啊，比如说这个脑梗阻的后遗症、有关的骨折术后等等，是需要大量的康复护理工作的。各地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也是要有针对性的呢补齐康复护理方面的短板，来更好的支撑和开展提供基层病种的有关服务。
0: 基层病种的设计其实是用医保支付这根杠杆，把常见病、多发病引导到家门口，既让我们大家少跑腿，也让基层机构有动力、有收益去补齐能力短板。但同病同富不是硬把病人往下推，而是要让基层真正把病人接得住、看得好，更要在设备、人才、康复护理上做持续的投入，这样我们在家门口看病呢，才能既放心又省心。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咱们平时点外卖都希望餐食能早点送到，可是有时候啊，配送时间一分一秒的逼近，但是骑手呢还堵在半路，这个时候更着急的其实是正在赶路的骑手，为了不超时，他们可能要在车流当中抢行，在红灯前反复纠结闯还是不闯，闯红灯、逆行这些危险动作背后是算法里的考核时钟。但是最近有个变化，三大外卖平台在北京部分区域试点红灯停表，骑手等灯的时间平台呢会从配送时长里给补回来。同时全国多个城市也在对外卖平台上线红灯停表功能做评估，而就在今天，无锡公安交管部门宣布红灯停表功能在无锡全程落地，覆盖全市4253个信号灯路口，无锡也成了全国第一个全程覆盖这个功能的城市。当快不再是唯一的标尺，这补回来的几分钟能不能保证安全，又能不能有效地缓解骑手们的时效焦虑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在北京跟随外卖骑手做了实测，我们一起来听听。
8: 昨天上午，北京望京下起了小雨，外卖骑手李新仓在雨中开工，电动自行车的坐垫已经被雨水打湿，他把雨衣垫在坐垫上，戴好头盔，接下了当天的第一单外卖。导航显示，从取餐到送到顾客手中，全程大约2公里，要经过5个路口。对于已经跑了12年外卖的李新仓来说，这单任务距离不长，配送时间也比较充裕，没有太多挑战。但很多时候手上有好几单外卖，雨天道路湿滑的情况下，红灯前多等一秒，都可能让骑手心里多一分着急。李新仓说，以前碰到红灯，有时候宁愿提前右转绕一些路，也不愿意在原地等灯。
9: 举个例子，我正常往前走，第三个路口我应该拐，但是如果前方有红绿灯的情况下，我会选择我这一个 等红绿灯的路。

0: 口先体验馆一样，我宁可多走几里路，或者是说绕一下，我也不想停下来，因为停下来等红灯的时间比我走起来的时间要多耗一点，多浪费点时间。
1: 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李新仓停了下来，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后将延长配送时长。李新仓没有像过去那样频繁地盯着红灯倒计时和导航页面看，也没有选择从别的路口绕过去，几十秒后绿灯亮起，他继续前行。
0: 你像下雨天每一个平台基本上都会加一些时间的，但是加一些时间它路上也慢了，上车都会漂移。现在有红灯加时的情况下，他就没有那么赶，没那么急了。红灯我该等一下等一下，该减速减速，反正我等一下红灯，他要给我加时间的。
1: 2公里的路程，记者和李新仓一共经过5个路口，其中2次赶上红灯。
0: 现在订单送完了，点送的，2分钟14秒，咱们一共是等了2个红绿灯吧，应该是。
1: 订单结束后，系统给出了这一单最终补回的时间，2分14秒。
0: 这单子本来送的也轻松，我只知道它加时长，但是我不知道它加了多长时间。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等了多久，给了多久的时间，这一个点赞。最近这几天嘛，挨着试了一下，望京应该覆盖到80%到90%了吧？红绿灯。
1: 2分14秒听起来不长，但对骑手来说，补回的是时间，放缓的是赶路的节奏，而这几分钟也给安全留出了更多余量。
0: 好多人都不了解2分半是啥感觉，其实对我们骑手来说，30秒都是感觉。如果要是说多了这2分半，换句话说，我进小区我根本就不用跑了，这是一个概念。还有一个小区能骑到楼下的情况下，我爬6楼，我再也不用弄个直接一步2个台阶了，我就可以一步1个台阶的往上上了。
1: 在附近跑单的骑手程宝军对红灯停表带来的变化感受更为直接。前两天他的一单订单原本系统已经显示超时，但补回红灯等待时间后最终没有被算作超时。
2: 有的时候上那个几分钟的时候，还有你要挂个2、3个单子，你看马路都走到马路对面，你都送不到，你要等那个红灯，骑得特别着急，当时也不敢闯红灯，安全还是第一的。前天嘛，我送了有一单，超了3分钟，到地方一点，加了4分钟10秒，不超时了，这不挺好的？所以说，现在我们等红灯就不怕那个等红灯了，心里就感觉都放轻松好多。
1: 骑手等了多久？平台怎么知道？美团红灯停表项目北京负责人杨晨光介绍，这项功能并不是简单的给每一单一系统多加几分钟，而是要将公安交管部门的信号数据与骑手实际的行驶状态轨迹数据进行匹配，系统识别骑手确实在路口停下等待红灯后，再将等待时长累计到配送时间中。目前他们已经在北京朝阳区、通州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展试点。
3: 前提是我们需要跟公安交管部门先进行信号灯数据的一个打通，有了交警的信号灯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接入，然后再结合骑手的行驶的状态和轨迹数据的情况，然后进行数据的融合匹配，然后最终能够识别出骑手他切实在路口停下来等红灯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1: 不过要让系统真正做到该补的时候补，技术上并不简单。杨晨光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红绿灯数据本身不断的实时变化，骑手的位置和运行状态也在变化，因此对数据的准确性和延迟要求很高，目前并不是所有路口都满足技术条件。
3: 红灯停表这个功能，其实它对于数据的准确性、延迟性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目前我们能够上线的城市路口需要确保整个这个时延其实是要求毫秒级这样的一个精准度的。我们也会继续把红灯停表这个功能持续的去完善，在技术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然后去扩到更多的这样一个路口，更多有条件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1: 红灯停表并不是平台优化算法的唯一举措，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的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3家平台还表示，骑手驾驶电动自行车配送时，配送时间按照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来计算，遇到恶劣天气、复杂路况等情况，进一步加大补时力度。对于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也不再影响骑手服务分。同时，平台还将调整消费。

0: 对者端的配送时间展示，避免以过度精确的分钟级时效推动配送竞速。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这些变化指向同一个方向，算法不再只追求更快，而是更多的把现实路况、配送条件和安全因素考虑进去。
1: 这就等于是把我们的外卖配送的算法回归到了日常的正常状态，而不是按照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标准去要求外卖骑手，让外卖骑手能够得到更好的安全保障，也让整个的交通秩序得到很好的提升。
2: 外卖骑手闯红灯逆行，骑手不是不知道危险，而是超时的代价实在没法承担。现在等灯的时间被如实计入，那赶路的节奏终于可以稍微稳下来，安全也就有了实实在在的余量。更值得肯定的是，这个变化呢，并非是平台单方面让利，而是交管数据、平台技术和监管引导共同促成的结果。一系列举措都在把算法拉回现实路况。当然，现在这个功能还有覆盖范围和技术精度的局限，我们也希望红灯停表尽快走向更多的城市，让每一次路口的等待都不再是骑手心头的煎熬，而路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因此得到更安全的环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后天8月19号是农历七月初七，也就是七夕。不少情侣把这一天选作自己的领证日，七夕登记高峰要来了。如今啊，去民政局领证，体验跟过去可大不一样了。不少地方把登记大厅搬进了公园、景区，手写婚书、集体颁证、烟花见证。领证这个事情正在从办完一项业务变成举办一场人生仪式。那今年七夕，新人们又会收获到哪些不一样的浪漫？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各地去瞧一瞧。
4: 在中国花炮之乡江西省萍乡市上里县，一场七夕专属的集体婚礼开启，十多对新人在绚烂烟花的见证下许下爱情诺言，传统一纸婚书在婚俗改革的赋能下变身氛围感拉满的专属人生仪式。新郎许荣山和爱人牵手相拥拍照定格。
5: 我们是白天在那个民政局登记结婚了，他们现场还有给我们准备了那个手写婚书，可以由我和我的妻子一起写下对婚姻的承诺。晚上他们也邀请了我们参加烟火晚会和集体婚礼，我觉得这个非常浪漫，我老婆也非常的喜欢。
4: 多地七夕婚姻登记的需求集中释放，特别是不少新人希望在七夕当天登记。民政部门提前启动婚姻登记高峰保障预案。江西省萍乡市上里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柳倩表示，婚姻登记大厅开通线上分时预约，增设服务窗口，落实午间不打烊，延时办结，做好材料预审、自助拍照，最大限度缩短新人等待时间。
6: 除了七夕高峰优化登记流程，我们常态化开展婚前辅导，邀请心理咨询师、法律顾问为新人开展婚姻第一课，依托我们本地的烟花文旅资源，打造烟花加婚恋特色户外颁证。我们希望婚姻登记不只是完成一项行政业务，更是让新人感受到领证这一天是属于他们人生高光时刻。
4: 浪漫烟花下的集体婚礼让人印象深刻。在江苏淮安金湖县荷花荡景区里，同样上演了一场别样的浪漫。当地将传统婚恋与荷花文化深度融合，邀请金婚银婚夫妇与新人共同参与，通过游园体验、纪实拍摄等形式，让不同年龄段的夫妻都留下专属回忆，也让传统七夕更多了一份传承的温情。金湖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朱华云表示，
7: 今年七夕我们将婚姻服务从登记大厅延伸至特色文旅场景，配套定制婚书、专属伴手礼、主题出行等暖心服务，以简于庄重的集体仪式替代铺张攀比的婚嫁乐席，通过沉浸式主题活动倡导喜事兴办、婚戏简办的文明婚俗，让这个传统七夕更有仪式感。
4: 浙江义乌的婚姻登记服务则多了一份甜蜜的实惠。在义乌市婚姻登记中心，来领证的新人扫码即可免费领取甜蜜一生新人大礼包。义乌市婚姻登记中心主任龚军婷介绍，

0: 义乌持续升级打造一站式幸福服务站，构建婚恋全周期服务体系，推出甜蜜一生大礼包及结婚消费券，累计发放超2000万元，拉动消费超1.9亿元。
1: 目前呢，我中心每月开展爱在翌日公益拍摄日活动，为新人免费记录人生重要时刻，让婚姻登记不仅有证，更有情感温度。同时呢，也创新婚恋服务，与妇联共同打造清新红娘工作室，每周二公益红娘为单身青年及家长提供免费咨询服务，为人才扎根义乌搭建情感鹊桥。
0: 各地不仅拼创意，更拼服务。在安徽铜陵婚姻登记大厅里，抵制高价彩礼、婚事新办简办的宣传随处可见，婚前辅导课堂也常态化开讲。安徽省铜陵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科长张永先表示，帮新人系好婚姻的第一粒扣子，让领证这件事变得更有分量。
2: 随着婚俗改革的纵深推进，我们深刻认识到顺利领证只是工作的起点，更重要的是将温情细致的情感服务贯穿登记的全过程，实现从办得快向办得暖、办得有意义转变，让婚姻登记不再是一次简单的业务办理，而是一场承载美好期许、镌刻珍贵回忆的庄重仪式。
0: 从一纸婚书到一生一世，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婚姻登记服务升级正在各地展开。民政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已达525个，建成户外办证点1330个。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玉军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推进婚俗改革，优化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供给。
3: 我们推动将结婚登记场所从行政办事大厅迁移到公园、景区等具有纪念意义的场所。结婚登记啊，从单纯的行政程序转化为富有仪式感的情感体验。我们将持续推进婚俗改革，优化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供给，更好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4: 婚姻需要仪式感，一纸婚书承载的是两个人对一生的承诺，庄重一些，用心一些，这份记忆才更有分量。但是仪式感不等于铺张浪费，而比仪式更重要的是服务。从办得快到办得暖，从行政程序到情感体验，变得不只是领证的场景，更是服务的温度。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就藏在这些细节里。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刚才我们说了，还有两天就是七夕佳节，有朋友可能已经要准备起来了，送束鲜花给爱的人表达心意。各地的花卉市场也迎来了销售旺季。俗话说，世界鲜花看云南，云南鲜花看楚雄。在云南鲜切花主展区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花农和商户们迎来了一年中最火热的玫瑰销售旺季，全县20000多亩玫瑰竞相绽放，节日订单较日常猛增了3到5倍，单支最高价逼近5元。从温室大棚到包装车间，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将一束束承载爱意的鲜花发往全国各地。那今年的七夕市场，鲜花的品种和价格有什么新特点？当美丽经济背靠甜蜜节日，鲜花消费会呈现什么样的增长态势？为了应对销售旺季，花农和商户们又在忙什么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李腾飞、陶世飞。
6: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上半年，我市紧扣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总牵引，持续推动工业企业稳产提质拓市转型，涌动起拼经济搞建设的澎湃动能。
1: 你好党代表专栏，让我们走进内江市第八次党代会代表何玉明，一起去聆听他扎根乡村多年的履职故事。
0: 52周游专栏，今天让我们一起打卡慈姑塘森林公园，沉浸式感受原始山林独有的山野气息。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工业是实体经济根基，是稳定区域经济大盘的压舱石。今年上半年，我市紧扣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总牵引，把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突出位置，持续推动工业企业稳产提质拓市转型，涌动起拼经济搞建设的澎湃动能。全市广大工业企业开足生产马力，抢抓市场订单，深挖转型潜力，一大批重点制造企业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
2: 日前，记者在中建材耀华内江节能玻璃有限公司厂区看到，智能化深加工生产线持续高速运转，经过多道工艺加工的高品质节能玻璃将陆续装车发往川渝、云南、贵州等西南市场。近年来，该公司持续深耕西南建筑节能材料市场，持续优化产品结构，扩大高端 Low E 节能玻璃供给，凭借稳定的产品品质不断拓宽客户渠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稳住增长势头，顺利达成半年生产经营预期。重大装备制造企业是内江工业稳增长的中坚力量。走进中铁隆昌铁路器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只见现代化生产线正有序运转，一件件高铁扣件产品源源不断走下生产线。据了解，截至6月，企业产品产量已达3800多万件，生产产值完成本年度目标的 52.3%， 顺利跨过双过半窗口。一个个车间火热的生产场景，一组组稳步攀升的经营数据，汇聚成我市工业经济向上向好的坚实力量。今年上半年，全市35个工业大类行业中，共有21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行业增长面达60%。传统优势产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新材料、装备制造、轻工配套等多条产业链协同发力，共同筑牢全市工业经济底盘。当前，我市正以质改数转为方向，引导企业利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展望未来，我市将持续做强工业支撑，深耕产业链培育，大力推进质改数转全覆盖，扶持企业稳产拓单，不断壮大新质生产力，奋力推动全年工业经济实现更好更快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筑牢坚实的产业根基。
0: 基层是乡村振兴的主战场，而基层干部则是富民兴村的排头兵。今天的你好党代表专栏，让我们走进内江市第八次党代会代表、东新区田家镇郑子村党总支书记何玉明，一起去聆听他扎根乡村多年的履职故事，感受他以实干促发展、以初心惠民生、带领村庄蝶变升级、助力乡村振兴的责任与担当。
3: 这里是东新区田家镇郑子村，这里也是全国文明村、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和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乡村的蝶变振兴离不开基层党员干部的实干担当，而郑子村的带头人何玉明就是这样一位扎根基层的党代表。
1: 是第九次党代会召开在即，连日来，何玉明始终坚守乡村履职一线，奔走在田间地头、产业大棚与村民院落之间，实地调研特色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整治、民生保障服务等重点工作，精准摸排村民急难愁盼问题，用心用情夯实乡村振兴发展根基。 在郑子村百香果种植大棚内，他仔细查看作物长势，现场指导村民规范采摘、分拣、提质，助力农产品增值、村民增收。走入村民院落，与群众倾心交谈，细致了解粮食收成与生活状况，精准掌握基层民意。
4: 作为一名基层党代表，我亲眼见证了内江过去五年副业市的发展。在这五年，我深深感受城市更美，乡村更旺，民生更温暖，群众更富有了。以郑子村为例，这五年我们郑子村基地经济从空壳村发展为年收入46万，一是稻蒜农作、现实玉米、特色农产品带动村民稳定增收；二是

0: 打造红色美丽村庄完成，三是产业道路灌溉水利设施全面完成，四是人居环境全面改造，我们村成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和旅游打卡点，村民实实在在享受了乡村振兴的红利。
1: 作为一名拥有15年党龄的党员，何玉明深耕基层乡村工作多年，始终坚守党建引领、为民服务的初心。任职以来，他扎根乡土，履职尽责，带领曾经的集体经济空壳村实现华丽蜕变，用实干与坚守书写基层党员的担当答卷。
0: 接下来，我利益本村实际，坚持党建引领，坚持人民为本，深化基层治理，深化和美乡村建设，常态化抓好人居环境治理，聚焦群众技能筹判问题，用心用情为民办实事、解难题，持续擦亮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金字招牌，建设和美乡村。
1: 从抓好当下的基层治理，到谋划未来的乡村振兴，面对内江下一个5年的发展，这位扎根泥土的党代表满怀期待，也深感责任重大。
0: 展望下个5年，我最大的期盼就是上级持续加大乡村产业扶持，补齐农村产业基层短板，吸引年轻人返乡创业，让我们的农村产业兴旺，百姓更富有。我也会履行好党代表的职责，带领村民一起苦干实干，为内江乡村振兴贡献基层力量。
2: 从泥泞圈舍到精密实验室，从养殖户的愁容到抗疫一线的安心，他用11年光阴诠释工匠精神，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成果留在群众需要处。他就是内江市第3届田城工匠四川恒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恩龙。今天由内江市总工会与内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甜美内江劳模工匠栏目，带您走进黄恩龙，倾听他潜心研发助力企业不断发展的精彩故事。
1: 2015年，黄恩龙从四川清化工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专业硕士毕业，进入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工作。入职后，为了破解药物半料不均的行业难题，他在养殖场一住就是3个多月，每天和养殖户一起喂猪、扫圈舍，记录不同季节饲料颗粒的湿度变化，观察药物附着情况，测试新配方。这份泡在一线的执着让他找到了突破口。通过上千次试验，他带领团队研发出粘附系列育混剂，以及适合养殖场用的碱性泡沫清洗剂，一度成为各大养殖场生物安全防控的首选产品。黄恩龙的坚持还体现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防疫物资告急时，他带着团队24小时驻守生产线，将每道工序参数精准到秒，硬是让全味效康消毒剂的生产效率翻了一倍，合格率始终保持100%。2022年，他研发的恒洁胺复合季胺盐消毒液通过第三方验证，达到实际无毒无刺激标准，并进驻方舱医院使用。
3: 黄老师以身作则，经常耐心指导我们，把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大家。遇到困难，敢于担当，做事严谨务实，坚守工匠精神，是我们的榜样。
1: 2020年。黄恩龙荣获内江市优秀田城工匠称号。面对荣誉，他表示，匠心不是守旧，而是在传承中创新，创新不是空想，而是用技术回应时代需求。
4: 黄恩龙同志在工作中坚守品质底线，对待每一项工作都从严要求，精雕细琢，能够沉下心深耕专业领域，主动钻研业务技术难点，不畏惧复杂重复性工作，善于发现流程与其成果中的细微问题，并持续优化，做事踏实专注，持之以恒，不急功近利，全力认真务实，追求卓越的工作作风。
1: 工作11年来，黄恩农在科研实战中培养了12名技术人才，带领团队拿下7项发明专利，14

0: 4项实用新型专利，开发50余款产品，编辑24项企业标准。面对未来，黄恩农信心十足。
1: 我将始终坚守精益求精的工匠本心，守住技术初心，持续做实医院感染防控产品，不断提升服务品质，积极打造健康家居洗护系列，推进恒博生物医药产业园的建设，以匠心与创新助力四川恒通发展，为内江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明天上午，由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承办，内江综合广播、交通广播同步直播的阳光政务热线节目将进行第915期直播。此次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内江市公交集团。
2: 在威远琼龙群山之间，藏着一处天然森林秘境——慈姑塘森林公园。这里森林繁茂，林海连绵，是川南保存完好的原始次生林区，也被誉为琼龙山间的天然绿肺。今天的52周游专栏就一起跟随记者驱车盘山而上，走进这片远离喧嚣的清凉林海。
3: 今天我们打卡威远的慈姑塘森林公园，一路驱车盘山而上，沿途的风景实在是太好看了，所以我们忍不住停下车来在这里驻足观赏。大家看我身后，连绵的琼龙群山尽收眼底，晴空白云衬着漫山林海，真的不要错过用镜头来定格这一片壮阔山色。而且现在是上午10点左右，山间呢林风徐徐，空气也格外的清新。
2: 沿着山道继续向山林深处前行，参天林木层层环抱，阳光穿过树冠洒落林间，脚下步道平整舒适，充沛的负氧离子弥漫在空气当中。初秋时节，林间气温比城区更低，成为市民游客避暑纳凉、徒步休闲的好去处。
3: 身处林间，这里负氧离子充沛，就算是盛夏，这里也比城区凉爽不少，是不少人休闲避暑、亲近大自然的好去处。
2: 清幽静谧的森林环境也吸引了不少周边游客慕名前来，完善的徒步阶梯步道让大家可以轻松穿梭密林，沉浸式感受原始山林独有的山野气息。
4: 原始森林的风景比较好，而且里面慈姑塘比较幽静了，人影也没得了，而且里面呢慈姑塘的这条路搭得比较好，柏油马路，空气很好，也很凉快。
2: 穿过幽深的林间，群山环抱之中，慈姑塘水塘便映入眼帘，这也是此地地名的由来。四面青山合围，中间形成天然台地塘域，独特的地形造就了这里与众不同的山水格局。
3: 一路走过来看，慈姑塘就在眼前，这一片呢就是此地名字的本源。
2: 世代居住在这里的村民汪建超见证着森林公园的变化，群山围合的独特地势造就了慈姑塘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每到周末节假日，前来游玩的游客络绎不绝。
5: 这一片森林都是慈姑塘，就是那个山呐，就整这个中央形成个塘塘。这我们这个塘把海拔860，这个星期六啊、星期天，高的车棚、低下车棚，这全部就停满了的车子。
2: 火热的文旅人气也带动起当地乡村接待，本地农家依托山林资源，为前来徒步的游客提供地道农家美食，让游客既能赏山水，也能品味乡土烟火。
5: 自己喂的鸡、鸭子、鹅儿，还有兔儿。如果你提前联系过后的话，还就可以打豆花儿。威远徒步群的自贡徒步群的跟内江徒步群的，基本都是能够这里我们接待。
2: 万顷林海，满目葱茏。慈姑塘森林公园把青山林海、田园乡土融为一体。对于渴望逃离城市喧嚣的人们来说，来这里徒步吸氧与自然相拥，不失为周末短途出游的理想选择。
3: 远离闹市喧嚣，奔赴山野林间，这片藏在威远琼龙之间的天然绿肺值得大家亲身前来感受。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0: 更多资讯你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钟成，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0: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将访华。
1: 1到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0: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
1: 伊朗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揽伟大斗争。

0: 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

0: 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1到6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那么1到7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2: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1到7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3: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的较快的增长。
2: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了总体稳定。
0: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5: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3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4: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6: 要求地方结合3.0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

0: 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15、17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15-5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2: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封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15-5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2: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7方面重点工作。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甫介绍，
4: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6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6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1: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4: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0: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刺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李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李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6: 当时那个地里边的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基本上排了就160-170亩了。
5: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

0: 便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1: 一旦淹水的话，它里面的一个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0: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1: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分类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2: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3: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5: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4: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5: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5: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1%，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 这次

0: 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21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贺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以及四川、河南、江苏、浙江等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防汛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江苏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以及针对河南、浙江、安徽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江苏太湖地区一线协助指导抗洪抢险工作。应急管理部前期调派的13支排涝队伍继续在河南周口开展排涝作业。会上指出，当前淮河流域沙颍河及泥河洼蓄滞洪区仍处于退水阶段，太湖和周边河网持续高水位运行，堤防巡查、防守和防洪保安任务艰巨。此外，四川、云南、陕西、甘肃、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近期有较强降雨，需做好防范应对。今天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防汛抗旱总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增调抗旱水泵55台、发电机37台、储水罐100个等中央抗旱物资，支持新疆做好抗旱减灾工作。今天11:26左右，黔桂铁路增建2线工程位于广西河池南丹县芒场镇的一处施工点发生山体滑坡，共5人被困。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应急、消防、公安、卫生、交通等部门及抢险救援队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目前现场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陈小鹏，请介绍一下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今天中午发生那个山体滑坡的南丹县芒场镇的拉麻村的这个位置，这处呢也是这个黔桂2线的一个施工点。那么据我现场观察呢，整个现在这个区段的国道210的路线呢是已经被我们坍塌下来这个土石所覆盖，然后道路是处于一个中断的状态。现场呢现在是有多台的挖机，大概是有10几台的这个挖机正在进行一个紧张的土石这个转运工作，他们用这个挖斗来将我们坍塌下来这个土石来转运到我们斗车上，然后进行一个转运工作。那么现场呢，据我向当地的这个消防救援部门了解呢，本次塌方的这个土石方的量呢是比较大的，大概是达到了约12万立方米啊，覆盖面积也是达到了12000平方米左右。然后土这个土

0: 体的这个最深的这个平均深度呢大概是10米，所以整个的这个土层的覆盖还是比较厚的。但是也有一个特点，因为整个山体呢目前它都是一个比较松散的这个砂石为主啊，所以目前现场呢可能还是会有一个二次坍塌的这么一个风险。同时呢这块属于一个国道的210呢，这个位置处于一个山谷的位置，它的这个整个救援的作业面呢其实是有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小，所以大型机械的铺开呢会受到一定的限制。目前呢今天下午大概4:01左右呢，是当地的专业人员是找到了第一名被困人员，让他救出，但是呢很遗憾是已经没有这个生命体征。目前当地也是正在利用多种的这个探测设备，包括这个音频啊、视频生命探测仪啊，包括当地公安也在利用这种手机定位系统来确认其他这个被困人员那个位置。那么刚才也提到这个，因为现在现场还存在一个二次塌方的风险，所以在这个塌方山体的上方呢是当地也有这个救援力量正在进行一个上方的一个清理一个作业来加固啊，这样的话也为我们整个下方的这个作业呢提供一个安全的一个保障。那么目前呢根据现场的这个救援安排呢，今天晚间呢是会要抢通我们这个国道210线的这么一个道路，这样的话继续为明天我们搜救人员提供一个建立一些基础。那么目前据当地政府的这个初步的统计呢，参与现场救援人员已经达到了接近300多人左右啊，所以说现场的这个救援工作还在紧张的持续进行中。主持人。
1: 好的，陈小鹏。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今天18时，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四川中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最近一款正在开发的假减肥 APP 走红网络，用户可以通过模拟注射减肥针、假装点外卖、观看虚拟小人锻炼来过一把减肥瘾。类似图个心理安慰的虚拟体验还有郑州某景区的虚拟空调、网上流行的云养猫、 AI 桌面宠物等等。虚拟体验到底可以满足我们哪些真实需求？以及湖南一男子使用免打孔单杠倒立锻炼时器械突然滑脱，男子被摔成了脑疝。此前已有多起因免打孔单杠滑脱造成严重的摔伤案例。不同材质的墙面或门框对于单杠的固定效果究竟有多大的影响？使用免打孔单杠来锻炼的话有哪些安全原则？下面我们就来聊聊这两个话题。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都说心理暗示啊，那这个暗示究竟可以暗示到什么程度？最近呢，就有网友发视频分享了自己开发的一款名叫假减肥的 APP， 引发了热议。用户呢，可以通过模拟注射减肥针啊，假装点外卖来观看虚拟小人锻炼来过把瘾。现在呢，这一款 APP 还没有上线，但是很多网友直呼说他们很需要。那么没有已经上线的，有没有这种已经上线的这种假装类的 APP 呢？其实是有的啊，比如说手机应用市场里已经有好几款模拟外卖 APP。 有网友在相关的评论区就留言说价格太贵了，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品种和套餐啊，似乎用户已经沉浸在这种模拟外卖的世界当中。早在今年六月，韩国假外卖 APP 爆火的相关话题也在多个社交平台传播。那么人们为什么要去假装买外卖、假装购物？如今又有人开发了假减肥 APP， 这真的是说减肥能够给我们带来实际的帮助吗？那么替代性满足会不会消磨掉我们的行动能力？

0: 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的是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唐一成，一块儿来聊一聊。唐老师你好。
1: 嗯，大家好。
0: 嗯，咱们说这个模拟哈，我们以前曾经有过很多的模拟器，比如说我们没有开过飞机，对吧？我们没有开过汽车，打开模拟器，我开过了飞机，开过了汽车。但是这个模拟好像是接触一个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尝试过的这样的一个器械，或者体验某种生活。现在不一样了，模拟外卖软件火了一波，这次又更进一步，还有假减肥 APP 在其中。这个叫什么呢？难道真的就叫做替代性满足吗？它替代的是什么呢？真的可以起到一个减肥效果吗？
1: 我觉得假减肥至少可以去暂时的缓冲一下想吃东西的冲动啊，就是你看我如果说有克制不住自己食欲的时候，两个选择，一个是我立刻点一份真外卖，第二个选择是我点开假减肥 APP 是吧，然后给自己来个减肥针是吧。那这个其实确实有一定转移注意力的功效啊，那这可能我们在不断的和这个假减肥 APP 互动过程中，自己可能想吃饭这个欲望呢就没有那么强烈了啊，这是有一种可能性的。
0: 嗯，
1: 但是它可能会演变成一种自我欺骗啊，就是我们太依赖于这个假减肥了，就会让我们大脑误以为其实自己吃多少都不胖是吧，或者说哎没有关系，我可以多吃几口啊，或者多吃几个甜点，反正我已经打了减肥针了嘛，对吧啊。那反而就会让我们自制力有所欠缺，对吧，会让我们反而控制不住自己了啊。所以其实这个 APP 本身没有什么好坏，主要是我们看在我们的习惯建立系统中啊，我们把它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啊，是把它当助力呢，还是把它当成我多吃两口的一个借口。
0: 嗯，这真是让人有点怀疑哈，就是因为很多人点完了外卖啊快递啊，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看看我的外卖啊快递啊它到哪儿了。
1: 是的，
0: 但是你这虚拟的没有啊，还是说这虚拟它也给你模拟说哎马上就到你们家了，距离你们家还有400米。但是我们会信吗？我们的内心真的会被自己的这个行为把自己搞笑了倒是有可能，但是把自己搞心了这件事情上可能就有点难了。
1: 嗯，
0: 那就迟迟到不了，或者说根本就不可能到的这份外卖这个快递，那岂不会让人更加焦虑吗？
1: 嗯，是的，就是它会给我们一种期待感嘛，就是我们看一份到不了的外卖，其实头脑中会分泌这种多巴胺嘛，多巴胺其实产生的是一种渴求啊，就是我们想象这个美好即将向我来推进。但其实即便这对外卖你明知道它到不了啊，但是我可能看到那个哎小人在朝我走进这个画面的时候也会高兴一下啊，但是我不能频繁的拿这个事情去打趣自己啊，可能一次两次确实大脑会被欺骗，但如果长期以来呢，那可能我们自己的这个快乐也会有一个边际效应的递减啊。那所以其实它只能满足我们暂时的转移注意力、暂时的缓解冲动的功效，而不会给我们一种真正的满足。
0: 嗯，是，你要想真正的满足的话，瘦这件事情在很多人心中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的。
1: 嗯哼，
0: 如果我真的能够通过一款软件变瘦，这样获得的成就感肯定会促使自己继续努力。
1: 嗯，
0: 那我们说回来啊，开发者也是这么表达的，说我们这个软件啊，假锻炼能够缓解用户的某种焦虑的情绪，可以在一种比较轻松的氛围当中，你不是得看吗？那小人在怎么在里面忙活运动，哎，你就去熟悉那些健身的动作和专业名词了。你懂得越多，你就越想做，没准你看着看着就想去锻炼了。那我们说改变一个人的想法哈，其实是很困难的。我们不知道这个刚才提到的算不算是一种心理暗示的方法，就是在别人的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
1: 因为我们在这个专业上有一个叫自我实现的预言嘛，啊，就是还真确实有这种效应啊。我们叫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就是你如果想成为一个比如说口才很好的人啊，那你就假装自己已经是口才很好的人了啊，那你越说越自信，没准慢慢的嘴皮子也溜了啊。那会不会我们这个假减肥 APP 用多了，我真想减肥了呢？还真有这种可能性啊。
0: 就注意是可能性啊。
1: 是的是的。那但是呢，其实我们还是要警惕一种可能性，就是它可能会让你减肥的欲望还有所降低。我想起来我们其实做过一组实验哈，其实是有两组这个被试哈，那么都是要有减肥的这个目标的哈，那一组被试要想象自己已经减肥成功了啊，另一组被试呢不是想象自己减肥成功了啊，我们只是制定一个减肥计划，结果过三个月之后再观察呢，后来发现那个想象自己减肥已经成功了的这组被试根本就没有瘦，反而还胖了啊。那所以其实这是一种头脑的这好像自我欺骗哈，就说大脑好像我已经做到了呀，那我为什么要行动啊？

0: 所以其实在某些情况下呢，可能这个假减肥 APP 用多了，有可能还真的会抵消我们真实的一些行动的动力啊。
1: 嗯，
0: 那所以其实无论是用假减肥 APP 还是用一些其他办法啊，我们能够制定一个长久的计划，让自己真正能够行为落地才是最重要的。
1: 嗯，刚才您提到这个自我实现预言，这个让人很感兴趣哈，就是我们怎么去实现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例我们可能会用错，就像刚才您举例哈，我们有一些实例，就我已经减肥成功了，但是最后的效果就又变得很差，这当中有哪些奥妙，就我们怎么用这个方法可能会更好
0: 啊。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是看有没有行动啊，
1: 就
0: 是
1: 就关键是你的想法
0: 是
1: 可以产生萌芽，但是最终落实必须得有行动。
0: 是的，是的，就是哪怕你的微想法啊，你的自我实现也好，或者说你暗示自己一定会成功也好，会产生一种积极的情绪，要抓到这种情绪，产生一个微行动是很重要的啊。哪怕你只是，比如说我今天我一高兴跑了500米，这也算是行动了，对吧？
1: 我特别受到情绪的感染，于是我上床睡觉了
0: 啊，是。或者说，于是我又点了个汉堡吃了，对吧？啊，那这个可能就是哎负向的行动。那所以其实这个所谓自我实现啊，加减肥啊等等，它其实提供的是一种正向的情绪啊，它其实是提供了我们想去做点什么事情的一种冲动。但具体把这个情绪用在什么上面啊，是真的是用在锻炼上，还是用在睡觉上啊，还是说用在我去点个夜宵上啊？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一种自我选择了。
1: 嗯，
0: 所以其实这后面这个部分才是决定你是否能减肥成功的一个关键的变量。
1: 有想法，同时有行动。
0: 是，
1: 这个行动的话，不光是在脑海中，我们要真的把它落实到体能上面。
0: 是的。
1: 但是啊，有这么一个现象，就刚才咱们提说打针嘛，这个药物领域有一个安慰剂的概念。
0: 嗯。
1: 你说这个他有想法吗？有想法。那具体有行动吗？他也有行动，然后好像也有效果。
0: 嗯。
1: 但是这个安慰剂的这个概念，它似乎就不太容易让我们来理解了，就明明这个可能就是给你注射了个生理盐水啊，或者是吃了一个完全和这个相关的症状没有关联的一些药品啊，它就确实变好了。那模拟注射减肥针起到的是不是就是类似这样的作用？
0: 你看安慰剂它的一个作用机理确实是我们有一些现象是心身现象，就是我们的心理开始变得非常畅快非常开心了之后，可能确实我们的免疫力也会提升啊，皮质醇的分泌下降啊，那我们确实对于自己生理的状态有一些哎调节作用，这个其实确实是有这个效应存在啊。但是模拟减肥针呢，其实只能我给一个判断啊，我觉得很有可能是无效的啊。因为其实我们并不能因为一个人心情好啊，或者说心情很振奋，他就越高兴越瘦，对吧？啊，还没有这样的一个结论。反而呢，一个人在积极的情绪下啊，会放松对自己的自我控制啊，这个时候你可能多吃几顿夜宵是更有可能的，是吧？所以就是心宽体盘啊，越高兴越胖啊，这倒是有可能。那所以其实如果是模拟注射减肥针呢，其实它的效果还是非常有限的。那也顺便提一下呢，安慰剂效应在什么情况下是有效的呢？比如说在疼痛的缓解上啊，对吧？因为疼痛其实也是一种心理感受嘛啊，那其实哪怕你是假装给你注射了一个止痛的物质啊，你可能也在心里会稍微畅快一点啊，也在一些这个心身相关的这种疾病上，可能确实会有它的作用啊。而且这个安慰剂呢，也跟具体谁给你开这个安慰剂有关的，对吧？比如说这个开安慰剂的是个老中医啊，或者说他是一个很资深的大夫，这个安慰剂就更有效啊，他是个实习生，可能安慰剂就没有那么有效，是吧？那这个其实是很受一些外在情境的影响的哈、啊，所以其实还是希望，如果大家想减肥，还是要行动起来哈、
1: 啊。这个心身相关，在这一点上来表现的就比较明显了啊，就是它必须得有一种强关联，同时呢，还得有一个就是非常让你信服，或者说非常有感染力的这么一个人给你去做了这样的暗示，然后你才能够相信啊，我肯定是吃了这个，不管它是什么，安慰剂也好，它肯定会有效果。
0: 是的。
1: 但是呢，说来说去，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减重的话题是从这儿说起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相对来说都是一个不太容易实现的事情，因为它不是说我一蹴而就，今天想了明天实现了，不是的，它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可能是长达一周、几周、一个月、几个月，甚至一年的，以年为概念的这样一个时间段才能实现减重。
0: 嗯，
1: 那很多人减重一开始都是说啊，我明天开始啊，然后下决心要开始减肥了啊，看起来确实是有很强大的意志力在。

0: 在控制，但是这个意志力它隔一段时间会有一些衰减，有一些消退，再因为有一些具体的事件，哎，那这个事情到最后就可能变了味道了。那如果我们说这个动作的第一步，我们这基础就不是很好，我们是从假打针、减肥针，然后假锻炼开始的，那这个事情好像就是基础就不牢啊。
1: 嗯，
0: 我们感觉好像很严肃的一个事情，要做那么长的一个打算，结果一开始都是假的，把这种仪式感，原来应该有的这个仪式感给弄没了，那这是不是一件坏事？
1: 其实啊，取决于您打假减肥针是起点还是终点，对吧？啊，那有些人可能，我觉得我第一次啊，第一天减肥，我就是用个 APP 来去哎给自己振奋一下。第二天我真的是有行动，第二天跑步，第三天跳绳啊，第四天开始制定饮食计划，那就有用了，对吧？那这个我即便是打的是假针啊，那确实也是有一定启动效应。但有些人呢，就把打假减肥针变成终点了，是吧？啊，我天天就靠这个假锻炼了，对吧？啊，就靠给这个打减肥针了，那这个其实就是无效的，是吧？啊，就变成了一种自我欺骗啊。所以其实核心呢，不在于你是不是要假锻炼、假装减肥，而是在于是不是真的制定了个减肥计划，并且想去实行啊。如果说真有这计划，那这个假装减肥也好，假锻炼也好啊，假减肥针也好，其实都是在帮助你啊，帮助你暂时克制食欲、暂时克制懒惰，都是有效果的啊。那反之没有计划，那其实啊，那就变成了一种自欺欺人的行为了。
0: 嗯，是。不过我们提到仪式感这个事情，对于很多人来说也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很重视仪式感，有的人觉得啊，我开始做就好了，我甚至不需要任何的仪式，然后就已经启动这个行动了。就包括像刚才我们说了哈，假锻炼啊，假打肥减肥针等等，我的这些都不需要，我就可以开始行动了。
1: 嗯，
0: 但是有的人呢，他觉得有这么一个仪式感，他可以给我提升很多的信心。这个仪式感这件事情，对于我们做一些决策，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1: 仪式感首先是对于这种时间的切割嘛，哈，就是有这个仪式之后，其实这仪式前、仪式后就变成了两个部分啊。那包括，即便我的仪式就是我使用了个 APP 啊，做了个假减肥，那也叫是我开始减肥了，对吧？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开始，这开始确实会给我们一点一个效应哈，就是我们从此以后会变得更加的自律啊。确实对于我们开始一个新的计划是有些好处的啊，但是核心呢，开始靠仪式，但坚持不靠仪式啊，坚持更多的是靠你自己是不是懂得思维的规律啊，有没有一些养成习惯的智慧啊，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重要的。
0: 嗯，
1: 而包括其实我们形成一个习惯至少得需要66天左右的时间哈，一个生
0: 66天，
1: 是的啊，一个生活方式有关的习惯啊，其实2个月左右的时间啊，那所以其实需要前期很大的意志力投入啊。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呢，就是可能在66天之后你再去做某件事情就不这么费力了啊，它就真正融入到你生活中了啊。那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用仪式感开始啊，但真正去坚持呢，还是需要一些生活的智慧的。
0: 嗯，这个66天是一个仪式感的数字呢，还是说真的我们通过这个数据的总结可以总结出66天这样一个概念？
1: 嗯，有这个科学数据的一些支持啊。
0: 嗯，
1: 啊，但这个其实，但这里面的所谓的生活习惯呢，是和你的生活方式有关的习惯，比如说这个运动习惯啊，读书啊，包括比如说科研中的什么查阅文献啊，就这一类习惯是有关的啊。那如果说是一些比较重大的一些生活事件呢，它可能就不能简单的说是什么21天形成习惯了，66天形成习惯了，对吧？啊，是。但是确实，我们形成习惯是需要一个周期的。
0: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减重视频的留言区啊，很多人很喜欢看这个留言区，因为里面真是什么样的都有，有成功者在这里来凡尔赛一下啊，当然也有这个从来未成功者在里面很沮丧的发表一些观点。那其实很多的这种高赞留言，你可以发现他们都提到了一点，说这减肥啊，首先要做到不说谎，就是像没吃几口喝水都胖，就属于这种自我欺骗哈。那就要问了，说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自己欺骗自己，这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1: 所以其实这个减肥无非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嘛、人们宁愿欺骗自己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就是个意志力薄弱的人啊，所以其实所谓的喝水都胖没吃几口其实是一种自我欺骗的行为，它其实调节的是我们的一种认知失调啊，就是我无法接受是我既没减下来肥我还得是一个意志力很薄弱的人啊，这接受不了啊，那于是我就说我真的努力。

0: 去减了，但是我喝水都胖，对吧？那这个其实在我们大脑来讲就比较容易接受一点，是吧？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为了克制这种认知失调呢，总是会骗自己啊，让自己有一个比较好的感受啊。但事实上呢，我们也要知道啊，就是喝水多胖呢，只能骗自己一时，是吧？那如果说你真的想瘦下来，还是需要过几天再真正去制定一个减肥计划啊。是，所以其实我们长久的如果说陷入到自欺里边啊，那其实也会影响我们后续的一些心理健康的状态啊。所以其实这个还是需要去警惕的。
1: 这个自己骗自己的话，我们听起来好像是为了自己的这种双输找一个借口，但是我们反过来想，有没有一些场合一些场景，就是我对于自己的这种欺骗可能是出于善意的，而且它也的确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无论是对于我的心理还是我的身体。
0: 嗯，那所以其实一个有乐观主义者，一个自信的人，他其实时时刻刻都在自欺嘛，啊，他其实可能骗自己，我能行，是吧？或者说他觉得，哎，自己是已经是一个很有经验的项目经理了，或者说这个运动我已经很擅长了啊，这其实就又说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自我实现的预言上了啊。那这种自欺呢，有时候会给我们信心，但这个信心一旦转换成行动呢，那可能真的是对我们技能有一些提升的作用啊。那于是你真的变成了一个高手，对吧？那所以这里边的关键呢，还是在于自欺之后有没有转成行动啊，对吧？啊，那所以其实真正能够去改变人的还是行动本身啊。那至于你是怎么想，内心感受如何呢，其实都无法真正导致我们最终的结果的改变的。
1: 嗯，说到行动啊，同一个行动的结果也不一定相同啊。比如说有人看直播，我说看直播看了以后呢，就能够抵御一部分的食欲啊，就自己不太想吃了。但是有的人一看吃播，哎呦，吃这么香，尤其是这个夜里吃啊，吃的那就真的是把自己给吃心动了。那在这种差别啊，就刚才说这两部分人，一个就是完全把食欲给抑制了，另外一部分就是激发了食欲。那我看吃播之前有必要去先建立一个减肥的意识，或者是有一个怎么说呢，就像有一个定海神针一样的，知道我要做什么，然后再去看这个吃播吗？
0: 就是吃播确实还真能得到一些提示。那句话就是，我们到底是把看吃播呢变成了一直减肥计划的一部分，还是说你只是无意识的刷到了一个吃播？但其实我们要警惕这样一种场景啊，就是可能有些朋友他睡觉前习惯我得刷点这个短视频，刷点这个直播，他不小心就把吃播刷出来了啊，那这个时候就容易点外卖，是吧？那就容易点吃播带的那些什么辣条啊，是吧？哎，点个鸡爪什么的啊，是因为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美食相关的线索进入了他的意识啊。那本来没想这事儿，对吧？本来也不饿，哎，一刷吃播饿了，对吧？那这个其实就破坏了整体的一个体重管理计划啊。但是反过来呢，如果说你确实是有意识的去刷点吃播，那么今天我已经决定了，我一口都不吃了，但我看别人吃总可以吧，对吧？啊，这个时候可能对于抑制食欲呢是有一点好处。
1: 谭老师，你说有没有这样的人，就是我要减肥，然后我通过看吃播我来考验一下我自己，看我行不行。
0: 这种我觉得减肥就不是特别有智慧了啊。就是其实你要知道一个人的意志，
1: 每天都想成是一场这个减肥的战斗啊。
0: 是的是的，一个人的意志力资源是非常有限的啊，而且你每考验自己一次，其实就是对你意志力资源的一种削弱。你可以这么想，就每考验自己一次呢，你这个人就少一根电，对吧？就是多考验几次呢，最终你也就服了，是吧？所以其实这个还是不要这么做，最好的就是做线索管理啊。就是我说，哎，我减肥晚上我不能吃巧克力啊，我一定不是说把巧克力我就放桌上了，盯着它都不吃，对吧？啊，这较劲啊，不是这样，而是说我把巧克力，比如我锁在柜子里啊，或者说我拿到自己不轻易能够到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其实我就不会脑海中出现和美食有关的线索啊，那这个于是我就不容易去受到这种美食的诱惑，对吧？所以其实大家也要知道啊，我们人有叫情绪温差，就是你在意志力很强的时候是想象不到自己已经非常饥饿，意志力很弱的时候的一些想法的啊，那所以其实不要轻易的考验自己。
1: 那我们说到刚才这个线索管理，如果我们把它换成另外一个模式呢，就是说有一些用户他是把假外卖这类的应用当成是一个忍住不点外卖挑战啊，有人把它视成是一个省钱的游戏。那省钱的话，那就好办了，这是一个数字嘛，对不对？我们现在很多时候都是看到这个手机上面这个数字是跟钱。

0: 直接挂钩的，但是我们可能并没有见到真的钱。类似的，就比如说有的人我要戒烟了，戒烟可能也是一笔不大不小的一个开支，而每天呢就把本应该买烟的这个钱给它实体的啊，这一个钱放到一个盒子里，哎，看着这个盒子逐渐变满了，数字变大了，这个数字的变化好像对于人的心理确实会产生一些效果，尤其是积少成多，积小为大的时候就更是有这种感觉。那这种数字的变化对我们心理产生的影响主要是怎么来体现的呢？
1: 他就把我们通过减肥也好，去戒烟也好，得到的好处可视化了。因为之前我们很难坚持，是因为减肥它的确饿啊，戒烟的确会有戒断反应，好像我们接收到的是负面的体验，而我们换来的比如健康啊，或者说这个能瘦一点，这个是不容易被感知到的。但如果说把它量化成一种代币，或者说就变成钱，那其实它就变成可视化的一种东西啊，就是我能知道，哎，我今天减肥我省了多少钱，我不点外卖我省了多少钱啊，这样其实就能给我们一种激励啊，而且我们的意识就非常清楚的知道啊，我做这件事是有好处的啊，所以这种体验呢是有助于我们坚持一个比较良好的习惯的。
0: 是，比如说这个我们省了一顿外卖的这个钱是43块多啊，这个我们是实打实看到了这个钱省下来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个数字呢也会不太开心，刚才是开心的，不开心的是什么呢？我今天我又挨饿，我又锻炼，我晚上上了一次秤，结果一看秤上的这个数字没有发生我预期的这种变化，哎，这一下子就崩了，就觉得我这好像一天的努力都归零了，就没有实现。那这个有很多减重的朋友，他对于体重秤上这个数字是特别的敏感，那对这个事情呢也有人给出了一些安慰的方案，或者说变通的方案，就是说你别去尝试称体重，你可以称一下，你看看，量一下你腰围，对不对？你换一个数字总能有个数字变小了吧，然后你就有成就感，然后你就能坚持下去了。就是面对这种其实数字有的时候又没有办法准确衡量，甚至有反弹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调整心态呢？
1: 我觉得不要量得太勤，因为其实本身体重啊，受到身体内的一些水分啊，或者说一些临时的情况的影响啊，所以每天它总会有波动，波动会影响心情啊，那么心情本身就会导致我们内在的一些皮质醇的过分分泌啊，而这种皮质醇的分泌本身就会影响脂肪的代谢啊，所以其实一个心情不好的人是很难减成肥的啊，他就是心情越不好他就越胖，对吧？这个其实是一个规律。那么我会建议呢，你不妨不要把减肥这件事儿变成一种数字战，你不妨把它变成你更换生活方式的一种尝试啊，你不要告诉别人我是在减肥，你要告诉自己我是在形成一种新的习惯啊，我是要让自己爱上运动啊，这个是其实是可以我们不断给自己激励的啊。其实我们应该评估的呢不是体重秤上的数字，而是说我今天比如说我跑了500米啊，明天我们能不能挑战100、600，对吧？后天我们能是1000米，是吧？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可控的一个数字的这种变化，对吧？那这个其实是一种更好的减肥策略啊，它只关注于运动习惯的建立，而不太关注于这个真正体重的下降啊，这样其实是更能有一个长效机制的。
0: 对，任何的科学的减肥方式呢，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关注它的一个整体的趋势啊，包括你的代谢是不是发生了变化，这一个阶段性发生了哪些变化等等，而不是就是比对每一天早晨和睡觉之前的那个数字究竟发生了多大的变化，那个变化可能太微乎其微了。我们看到了这个趋势，对于减重应该，而即便是明面上没有写假装外卖假装减肥，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行为都是在进行这种替代性满足，比如说看视频，云吸猫，还有 AI 这个桌面宠物，这个就很早了哈。那这种替代性满足如果过量了会怎么样？我们怎么把心理情绪奖赏更好的转化为实际行动？那么下一个小节我们继续来聊相关话题。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杨洋。 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

0: 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么最近呢，有网友拍摄了一段视频，反映说郑州某景区室外排队等候区的电子大屏循环播放了一个画面啊，是空调正在出风制冷的虚拟画面，也被网友调侃成叫做赛博空调。针对此事呢，景区工作人员做出了回应，该等候区在室外啊，是搭有遮阳棚的，也配备了风扇，园区所有的室内剧场都配备了空调，全天开放。大屏播这个画面呢，仅是为了舒缓大家在排队时候的烦躁心情。那么替代性满足究竟在什么情景下可能会失效？我们继续有请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员、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唐一成一起来聊一聊。唐先生你好。
1: 啊，大家好。
0: 嗯，咱们先说说这个赛博空调吧。这个好像是属于别人给自己的替代性满足，为什么大家对于这种假装行为他的接受度就不太高？因为我们从那个评论区可以看出来，大多数都是调侃，这什么，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呢？
1: 它其实赛博空调唯一的一个好处可能就是它就很抽象，是吧？它确实能够有一些话题感啊，让我觉得这个事情有的可调侃，对吧？那么调侃本身可能能让你心情好一点，是吧？但确实因为这个赛博空调本身它并没有真的给我们带来很凉爽的感受啊，而这个里边呢，又会有一种很隐秘的情绪，就好像是说，这个好像景区你没有真正在做事情，是吧？你就是拿一个画面来糊弄我们，对吧？那还有一种不被认真对待的一种感觉，所以其实更多的呢，就是一种负面的情绪了，对吧？而且最重要的呢，是这个赛博空调不是你自己能操作的。啊，比如说我们把它变成互动式赛博空调啊，那每个人手里发遥控器是吧？然后哎，对，咱们把它调17度啊，太冷啊，那它18度对吧？那这个其实就可以互动起来对吧？那其实就会觉得哎，是它是可控的对吧？那如果是这种情况，它就跟那个所谓假减肥 APP 呢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了啊。那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有没有让这个用户去参与进去啊，其实是判断有没有效果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
0: 但是一定要注意前提哈，我们说的是这个景区它本身是在室外排队等候区，没有办法真的说实现就是在这个空调就安置在那个屏幕的那个位置啊，即便安了那可能也没有效果。我们确实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它成为了一个话题，就像刚才唐先生说的，我们给大家发一个遥控器啊，我明明知道这个可能不会给我直接产生凉爽的感觉，但是这个话题感可能就会朝着一个更好的或者正向的方向去发展了。
1: 是的，是的。
0: 那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现象啊，就望梅止渴嘛，对不对？这故事大家也都听说过，这是一个成功案例啊。那我们怎么去设置一个合理的预期，从而来激发大家当下的这个活力？
1: 所以其实你看望梅止渴这个案例最大的一个不同是什么呢？就是你看这个故事里边，哎，我说前方有片梅林是吧？再往前走一走，那这个时候故事里边原文是说呢，说哎就是这些战士们啊，想到了这个梅子，然后就会有一种酸的感觉，于是就分泌了点口水，是吧？那要真没那么渴了，对吧？那所以其实这个就会引发一种人的生理机制和反应，对吧？这可能是赛博空调做到的，是吧？而且这个万梅止渴呢，确实它会有一定可控性。是吧？我往前多走两步，确实能够让我离这终点更近一点，对吧？而那如果就是在排队呢，那可能是吧？那他这个队伍是快一点啊，慢一点，其实是不可控的，对吧？那这个时候，无论您是给我赛博空调啊，还是赛博吹风机啊，那这些其实都是无效的。其实更多重要的是，在这个场景中，我是不是能够有一些可以改变的东西，对吧？这个其实是设立目标的一个前提。
0: 你这个替代性满足呢，它形式挺多的。前面我们说了看吃播啊，还看各种视频呐、还有云吸猫。云吸猫就是你明明没有猫，但是你却可以再通过这个屏幕啊来吸猫。那这有视觉刺激，有触觉、味觉等等各种刺激。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几种啊，什么各种感官下，多巴胺呐、催产素啊，它的分泌肯定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它这种差异有多大，就可能看哪种。或者感受哪一种感觉带给我们的这种影响会更大？
1: 那所以其实您看，从云吸猫这个角度来说，它确实能分泌多巴胺，甚至说我们做过一些脑成像的研究，会发现我们即便是看别人的猫，它只要它很可爱，都会让我们人脑中和亲密关系有关的一些脑区有一些反应啊。也就是说，我真看这只猫，我产生的一些。

0: 喜爱感是真实的啊，那这其实会有些多巴胺的这个反馈。那么催产素呢就不会反馈，对吧？啊，因为其实催产素是我们叫拥抱荷尔蒙嘛，啊，所以其实我一定得是撸猫啊，就摸到猫的时候才会有催产素，是吧？啊，那其实这个时候就不是云吸猫这个体验可以去替代的了啊。那所以其实我们要知道，永远是视觉是一个单一通道啊，它永远无法替代一个真实的感觉，对吧？那么我看直播永远没有我真正这吃到了这个感觉更立体。啊，尤其是和亲密关系有关的，比如养宠物啊，确实你还是真的要自己养一养，真正去摸一摸，和这个狗啊猫有一定互动，这个其实你催产素才会分泌啊，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才会有一种人际关系很和谐的感觉啊，否则呢，这个感觉总是感觉差了点什么啊。
1: 对，是还有一种呢，叫做幼儿图式啊，他说的是就是能够诱发人类和其他的灵长类动物育幼行为的关键刺激组合，就比如说包括典型特征的这个圆脸啊、大眼睛啊、这个短鼻子、小嘴巴什么的啊，很可爱啊。那这套机制它是怎么发挥作用的？那什么情境下这种表达可能会产生反感？
0: 这套机制是有进化学的意义的哈。那么人类只是说对于这种幼儿图式啊，就是比较幼小的婴儿或者天生有一种保护欲，会让我们这个族群有助于繁衍下来，对吧？那么我们都去保护弱小，愿意给予这幼儿一种资源的倾斜，那于是我们啊，他就可以长大，对吧？长大了之后，我们整体这个族群是可以繁衍的。所以幼儿图式呢，是有一些进化心理学的一些依据的哈。那什么时候会反感呢？那就是我们发现这个幼儿图式是被刻意设计出来的，是吧？哈，比如说有些。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那个有一部分啊，可能人他喜欢画那种特别奇奇怪怪的妆啊，把眼睛弄得特别大，对吧？啊，特别有一种幼态脸，那这个时候可能人觉得哎，人为设计感太强啊，有一种被套路的感觉，就会有所反感啊。那么包括也有这装可爱的现象，是吧？啊，那如果一个人这个。只有幼儿的感觉啊，那实际上呢，他内在并没有那种幼儿的纯净和单纯，对吧？啊，他也并不是如此的善良啊。那这个其实就会让我们感觉到有点反感了。
1: 就是我们看起来拥有的一些感受，但实际上并不存在。
0: 是的，
1: 这个时候就会让人产生不适的感受了哈。就包括其实替代性满足，它有很多的都是这样，就是我们明明。没有拥有，比如说我有一个特别好的身材，我并没有，我只是想变瘦，然后我再通过想象来想象这个事情，但是这个有一些就是能动性比较强的人呢，就把它变成了实际操作的一个可能，然后让自己逐渐的去减重，最终实现了自己梦想。但是有更多的人可能都没有实现，就比如说有这么一类哈，就是以前就是从20多年前开始，就是有那种非常简单的。就是电子宠物啊，这么一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那时候有一台专门的机器，然后告诉你说这里面有一只可爱的小猫啊，这小猫呢你可以通过电子的方式来把它养大。后来呢，你就可以发现网络上，尤其 PC 端电脑上也有了这样的，就是功能更好的一些电子宠物，它给我们的生活工作似乎增添了一些乐趣，但实际上我们并未拥有，它只是一个电子产物，我们或者说它是一个赛博宠物。那这种替代性满足，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满足我们的这种情感缺口？它的存在意义有多大呢？
0: 首先我们知道它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宠物了哈，它并不是有生命的一个存在。但是这也并不是说我们完全无法对它产生一些情感，是吧？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和 AI 聊天，我们都有时候能对 AI 产生点情感，是吧？哈，甚至说这是个机器人，我们可能都会觉得，哎，它其实跟我是有些情感链接的。那随着人类会有这种投射啊，就是电子宠物确实可以去弥补一部分我们失去宠物的缺憾，但是它的缺憾的弥补还是非常单维的，对吧？比如说无法触摸呀。对吧？或者说它确实无法给我产生一些新的信息啊，就是它的数据呢，可能都是我过去既定的一些数据啊，就它永远不会自我生长和创新了，对吧？那这个其实也都是无法用所谓电子技术所这种填补的。而有些时候呢，我们对于逝去的宠物的一种缅怀，这个情绪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啊，就是正是这种缅怀的情绪呢，其实是我们情绪的一种更新，也让我更珍惜眼前人啊，更珍惜现在。

0: 拥有的生命和人生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也不必把所有的这个啊失去的宠物啊，或者失去的一些经历啊，或者亲人、啊、全都哎蒸馏了，对吧？那形成一个 AI 的模式啊。那有时候缺憾或者丧失呢，就是我们人类必须要学习的一课啊。它是有些正向的意义的。
1: 是刚才那提到了这个 AI 啊，现在我们很多人对于 AI 所抱的这种期待是非常高的啊，就是甚至它可以让一部分比如说我的亲人啊，或者是我身边重要的人他获得永生啊等等，有这样的想法。类似这种的话，是不是就已经表明说这种替代性满足已经有点过量了？就是说他已经想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某种就是有一点偏执的这种满足感。
0: 所以偏执是一个很重要的评估的标准。但其实我们是不是痴迷于这种技术呢，并不是判断自己替代性满足过量的一个黄金标准。过量的黄金标准在于你是不是已经觉得这个替代性满足已经干扰你的现实生活了。就是有这替代性满足，我都可以忽略眼前人了啊，是吧？那所以其实我们说，即便我们有一个替代性的点外卖的软件啊，导致你真是一口饭不吃，我正经外卖也不点了，对吧？那这个其实就有点过，对吧？那所以其实在于这个满足是不是干扰了你的正常生活。现实的顺位啊，永远是高于所谓替代性和所谓的一些这个赛博性满足的啊。所以其实人永远是扎根现实，回归人间啊，这个时候其实才会有更好的真实的体验。
1: 是，但是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在买到了一个满意的商品，进行了一次非常完美的旅行，或者是拥有了一段良好的关系之后，我们总希望下一次还能够有一次这样类似的一样的体验。但是有的时候这种复刻啊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没有在那个时间地点以及情境下就不可能出现，那导致后续的这种经历好像都没有达到当时的那个最高点。所以呢这种替代性满足无法实现，那怎么避免这种情况呢？
0: 我觉得更重要的不是你去复刻你曾经的一个感受，
1: 就是复刻当时的，
0: 是的，
1: 就本身就有问题啊。
0: 是的，是的，而是你要去追求下一段感受啊，下一个更大的美好。就是一个比如心理健康的人，他永远不会觉得说我人生最大的美好是在过去，对吧？我之后人生我每走一步都艰难一点啊，那肯定不是这样的，对吧？他肯定会想，因为我明天会不会更好，我有没有更大的满足在前方等着我啊。这个时候其实他才能更好的被感召，更好的去创造啊。而我们说人永远是有这种边际向递减的这种机制的哈，就是一次高峰体验本身就是很难被复制的啊，它其实是有很多的条件的叠加的一个产物啊。那如果这个东西能被量产呢，它就也不值钱了，对吧？那所以其实我们不妨怀着这样一种好奇心啊，就可能哎，下一个高峰体验可能就在明天就出现，可能在明年出现，是吧？
1: 对对对，
0: 可能在你过去未来人生的某一天会出现啊。但是这种期待啊，其实你继续往前走，这个走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体验啊。所以其实我觉得不妨你带着对于期待的一种期许往前走啊，这其实是一种更好的心态哈。
1: 对，非要去复刻的话呢，就是其中有一个偶然性啊，这一点其实就是无法跨越的一个大山了。我们很可能某一次旅行的体验会比之前的任何一次都好很多，但是在这次行程开始之前，我们也并不知道这次行程会给我这样的惊喜。
0: 是的，
1: 所以这种偶然性是很玄妙啊，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可遇而不可求。那对于这种存在偶然性啊，就比如说我们去刷这个短视频也好，就看别人减肥的经历啊，看别人旅行的这个经历，有的时候你就看了一眼，正好他去那个地方，哇，太美了，然后一下子就激发了说我也想做类似的事情，就是激发了我的这种冲动。但是呢这个事情，这个冲动只在这一刻，过了这一刻以后，我并没有任何继续想执行这个事情的想法了。那怎么去把这种瞬间燃起的火苗把它变成一个长期的行动力，一个执行的这样的能力呢？
0: 啊，所以就让你的火苗形成一次微行动啊，微是微小的微，就无论你的这个火苗多么的微弱啊，它多么的虚无缥缈，你一定要做一个行动啊。比如你看到别人去旅行了，你很向往啊，那我能不能策划一下我自己的下一次旅行，是吧？你先把这件事做了，我未必明天买机票就走啊，那但是我能不能策划一下我准备哪天去走啊，甚至说你可以写下来，是吧？那甚至说你把它当个事儿去做，这个行动本身其实就是你去实现愿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一步啊。那万事开头难嘛啊，那所以其实有些人永远是能够把冲动

0: 化为行动啊。有些人其实呢就三分钟热度的，最大的区别在于哈、啊，就是前者他是不是真正的去改变了一些东西啊？因为你每次行动的本身也会给你一些嘉许，给你一些反馈啊，就行动本身就会让你感觉到被激励了，对吧？啊，那于是就会去孵化下一个行动啊，所以啊，行动才是行动之母。啊，那所以其实不断的拿小行动撬动大行动，对吧？那这个其实才是我们真正实现目标的一个良好的态度。
1: 嗯，我们今天是从这个假装减肥说起的哈，这件事情呢，它其实，替代性满足无法替代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现目标之后的这种产生的巨大的成就感，真实的成功，哪怕这个成功别人没有感知到，就是我自己感觉到了。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增强自信的这么一个过程，对后续的工作学习啊，都会产生一些正向的激励作用。那我们怎么样去更好的获得这样的一种成就感？然后呢，我们在制定目标的时候，有没有必要就考虑到我们之后获得成就感的那个难度，然后适当的来调整这个挑战它的这个难易度，然后来实现成功？
0: 是的，你的目标是一定不是用来
1: 打击自己
0: 的、自虐的，对，所以它叫跳一跳够得着啊。就是我们仿佛哎跳一跳，稍微努力，我可以够得着这个目标，其实是一个好目标啊。那如果说我唾手可得啊，是个滴水的果实啊，那其实也会很无聊啊，很没有意思。那如果说它是遥不可及呢，就会很挫败、很沮丧啊。那所以其实难度要适中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不妨去设置一个合理的期待啊，并且呢让你的目标能够和你自己的能力相匹配，然后能力越大啊，目标就可以再往上升了啊。所以其实还是要去合理预期啊，不要去一口吃个胖子啊，然后贪多啊。那么我们说合理目标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咱们今天说的是替代性满足哈，我们不必把它简单的等同于自欺欺人，很多时候呢它是我们面对目标压力的一种缓冲。当立刻行动需要花太多的意志力、太多精力的时候，假装开始可以帮我们降低心理门槛。当现实的需求暂时无法被满足，视觉与想象的代偿也往往可以帮我们接住当下的焦虑和渴望。希望我们可以从这个假装的舒适区里真正的迈出脚步，把虚拟的向往变成真实的行动，在可触摸的生活里收获最扎实的满足和成长。今天晚上也非常感谢唐一成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说完了假装减肥，咱们再说说真的锻炼。近年来，免打孔单杠凭借不伤墙面、安装方便、价格适中等因素，受到不少居家健身爱好者的欢迎。也有家长买给孩子，想着闲暇的时候，孩子可以挂一挂、抻一抻，本来帮助他长高。但是最近呢，发生了一起事故，让这种网红健身器械的安全问题再次进入到大家的视线当中。湖南长沙有一名45岁的男子，在家中用了这种免打孔单杠倒立的时候呢，器械突然滑脱了，导致他的头部重重的摔在了地上，之后呢被送到医院就诊，最终确诊是脑疝。那据医生的介绍，近两年呢，科室已经接到了很多这样患者的相关的治疗的情况，在全国呢也有很多的类似的悲剧。比如说2021年的时候，武汉有一名男子因摔伤造成了脑疝的情况。2024年的时候呢，有一个健身博主摔伤造成了腰椎间盘突啊，这个横突骨折。而且北京儿童医院也收治过多名因免打孔单杠滑脱而摔伤的儿童。那咱们今天就来关注一下这个免打孔单杠，它究竟靠什么原理来固定？门框和墙面的材质不同，会对它的承重和安全产生多大的影响？另外，这个儿童他们的体重并不大，为什么也会出现滑脱的风险？我们一起来听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刘玉柱的解答。
3: 免打孔单杠它是靠什么原理固定的呢？
4: 这个免打孔单杠它核心呢是依靠静摩擦力来固定，把这个伸缩单杠旋转伸长，它脸端呢紧紧地顶在这个脸面墙中间，那这时候呢会产生横向的一个挤压的正压力，那墙与单杠端头橡胶垫之间呢就产生了这个静摩擦力，这个静摩擦力呢就承担这个人体向下的重量，它是这个原理。
3: 不同材质的墙面或者是门框会对它的固定效果产生多大的影响呢？
4: 材质影响非常大，我们说这个静摩擦力啊，大小是等于这个压力乘以静摩擦系数，

0: 墙体就容易向内倾变，那这时候这个压力呢就会变小，它就极易失稳。同时呢，这个墙体表面的这个光滑度，比如说这个乳胶漆墙，它这个漆膜很光滑，它的摩擦系数就是比较小的，也会影响到这个力。还包括这个木质的门框，木材呢会被挤压压缩，脸头顶墙的力度也会慢慢衰减，滑脱风险也会提高。
1: 为什么有一些单杠刚开始的时候是挺稳的，但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比较容易滑脱了呢？
0: 它是一个慢慢累积的这样的一个失效的过程。因为一开始呢装的比较紧，脸端呢顶的都很牢，但是呢用着用着脸端的这个橡胶垫啊会被压扁，那么墙体呢也会发生一些极微小的一些凹陷，再加上使用过程中的震动啊，螺纹连接处啊会悄悄变松，脸头顶墙的力度呢就会慢慢下降，能提供的这个最大静摩擦力也跟着减小，我们肉眼看不出来。那么突然等到哪一天啊降到这个临界点啊，哪怕是正常的一个正常悬挂，它都会突然这个整根滑脱，这时候就很危险。
1: 有些产品它的宣传页上甚至写着承重能力可达800斤，更夸张的甚至写了1000斤、2000斤等等，那这种宣传是靠谱的吗？
0: 它这个宣传的数值呢参考价值不大，因为它标的这个承重啊基本上是理想试验条件下测出来的。你比如说我们假设这个墙面坚硬平整，只是这样的一个静态的承压，没有这个摆动啊冲击啊，但是我们知道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它是墙面的材质啊，橡胶垫磨损，还有我们身体摆动带来的这个冲击力，都会大幅降低实际可承受的力量。所以我们一般现实中啊是达不到这个宣传的承重，不能以此作为一个安全的依据。
1: 我们居家锻炼的话，利用它做什么样的动作是更容易造成单杠滑脱的呢？
0: 最稳的就是单纯的静态悬挂，它是一个平稳的载荷，但是我们这个摆动过程呢它会带来这样的一个动态冲击，所以我们说这个倒立大幅度摆荡这一类动作呢风险是最高的。
1: 儿童的体重其实并不大，为什么也会造成单杠滑脱呢？
0: 好多人觉得小孩体重啊比较轻就很安全，其实这个是误区，因为小孩玩耍时喜欢晃动啊弹跳啊，这样就会产生冲击载荷，而且小孩本身呢他这个自我保护能力也比较弱，一旦滑落他来不及做出防护动作，头部直接着地受伤的后果呢就比较严重了。
1: 除了单杠自身滑脱之外，有些朋友在锻炼的时候可能也会发生手部脱力掉下来的情况，那我们怎么抓握单杠才更不容易让自己脱手呢？
0: 抓握呢主要是解决手部从单杠上滑开的风险，抓握过程中呢尽量双手均匀受力，不要单手用力，同时呢我们这个手轻出汗呢可以适当用这个防滑粉，但是呢这里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提醒一下，手部抓握的再好也挡不住单杠整体从墙面的一个滑脱，不能靠握得紧来规避单杠滑落的危险。
1: 一定要选用这个免打孔单杠锻炼的话，有哪些使用上的安全原则可以帮助我们降低一些风险呢？
0: 从根本上说啊，如果要长期锻炼的话，这个打孔固定的器械安全性要高得多，如果实在要用免打孔的这种，那么从这个物理安全角度呢以下几点吧。第一个就是不要装在空心墙、轻质隔墙、木质门框上。第二个呢就是每次使用之前呢要去看看有没有变松啊，要重新拧紧加固补偿呢慢慢使用过程中脸头顶墙的这个力度。第三呢就是锻炼过程中啊严禁摆荡弹跳倒立，那么我们在做这些过程中呢就要想着它可能会脱落，所以呢尽量只做缓慢静态的悬挂，避开动态的冲击。第四呢高度呢不宜过高，这样即使滑脱呢也不会造成严重的摔伤。第五呢就是地面上呢我们可以铺缓冲垫做好这个坠落的一个防护。第六呢就是我们检查这个橡胶这个端头啊有没有出现硬化磨损，如果有的话呢要及时更换。最后一点吧，就是不要说看着这个商品标注的承重，要给自己呢留足这个安全的余量，同时呢小孩的使用过程中我们这个大人呢不离开要看护。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贺佳、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我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贺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早些时候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没有规定所谓60天期限，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而是完全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做出决策。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称他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特朗普同时警告，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伊朗战争的努力，美国将对阿曼实施轰炸。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说，革命卫队官员并未与美国方面通过秘密渠道进行通话、进行对话。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王冠华今天表示，今年以来绿色消费、绿色贸易蔚然成风，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4个月超过60%，7月份达到65.1%，相当于每卖出3辆乘用车就有约2辆是新能源汽车。据以色列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当天举行党内初选，已确定该党在预计于10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议员候选人名单顺位。以色列媒体此前报道说，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以色列多个机构近期进行的民调显示，利库德集团可能在此次议会选举中获得22至24个席位，低于其目前的32个席位。利库德集团今年6月宣布，内塔尼亚胡将参加议会选举，以寻求继续执政。当地时间17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组织向红海海域一艘沙特军舰及其4艘护卫船只发动了导弹袭击，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当地时间8月17号，美国海军方面宣布已与美国雷神公司签订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合同，以提高战斧巡航导弹的产量。据利比亚媒体报道，由于多家发电厂17号凌晨停运，该国西部、中部和南部地区遭遇大范围停电，这是继15号首都第利波里和该国西部地区发生停电后的第二次大范围停电。此刻提示，国际乒联17号公布了最新一期世界排名，凭借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上夺冠收获的2000分，中国队选手王曼玉的世界排名积分增至10467分，继续位居女单第二。国乒队员孙颖莎以11175分领跑女单项目。男单方面，中国队选手王楚钦继续占据榜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所以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8: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国男篮今天晚上和新西兰队进行了一场热身赛，今天中国队的表现如何？针对8月底的两场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的较量，中国队应该如何进行最后的备战？更多话题稍后我们一起讨论。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昨天落下帷幕，最终英格兰名将马克塞尔比拿到冠军，中国球员当中周跃龙走得最远，打进了半决赛。而两位世锦赛冠军赵欣彤和吴一泽，一个止步32强，一个止步16强，他们两位新赛季的状态究竟怎么样？未来的比赛里能不能有更好的表现？稍后一起关注。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说说篮球。今天是周一，我们为大家请到了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解说员刘新宇，和大家一起聊聊中国男篮的话题。新宇，晚上好。
9: 哎，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
8: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啊。咱们先来说说今天晚上中国队和新西兰队的这个比赛情况。这场比赛最终是77-84，输的不多，在10分之内。但是看了一下四节的具体比分的对比啊，第一节是19-20，第二节20-23，第三节18-26，第四节20-15。如果单看这四节，中国队最后只是因为输在了第三节上吗？
9: 嗯，可能我觉得从整场比赛的状况来看呢，就是中国队其实这两场比赛选择的这个对抗的对手还是比较有针对性的，就是第三节呢，可能确实我们出现了一些这种问题，阶段性的，就是尤其面对着新西兰队这种相对比较强硬的防守，然后它的转换效率比较高的时候，这个比赛其实连结合上前两场比赛打乌拉圭队的比赛呢，也是能看出来，就是我们有意识去找一些身体对抗强，而且防守的整体性比较出色，有团队性的这种队伍，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其实这一场和上一场都是比较相像的，就是当对手采用一些防守的变化，尤其是提升防守强度之后，在短时间呢，我们的后卫线上从整体的对于节奏的把控和失误率的控制上，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如果说单放在这一场或者某一节来看呢，可能第三节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些问题，但是整个从这三场比赛来看，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是始终对于中国男篮是存在的，而且这也是我们面对接下来的这个第二阶段的窗口期会比较容易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也是后面要针对性的加强。
8: 嗯，
9: 尤其是面对对方就是上身体防守强度高，突然变全场的一些区域紧逼211或者212的这种紧逼的时候，中国队的这种解析思路吧，还是需要去规划的更好，或者做的更多一些。后卫线的控制力上，其实每个后卫现在能看到都有一些各自的特点，但是整体性在面对对方的这种压迫性的防守能够处理的比较好的后卫，我们现在还是可能有所欠缺，我们希望能看到有人能更好的去处理这样的局面吧。
8: 你正好点到了后卫啊，我也在看他们的技术统计。廖三宁17分，3个篮板，2次助攻，2次抢断，这个17分还是不错的。但相对而言，赵继伟只有1次助攻。赵继伟今天是上场的时间不多是吗？
9: 嗯，对，他打的时间不多。本身对于继伟来说呢，这次在国家队当中，他原本在联赛或者说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呢，他的状态起伏就是比较大的，在这两个赛季也是有一定的伤病，再加上对于赵继伟来说，也并不年轻了，一方面是伤病，再一方面呢就是身体对抗的能力，还有呢，其实继伟是特点非常鲜明的球员，他的控球能力是比较稳定的，防守也好，以前相对来说是比较全面的一个选手，但是更多的呢，继伟比较，擅长的是挡拆之后对于球的这种处理，在阵地战当中他的这种中投的能力，包括他的投射能力，然后和中锋挡拆之后的配合处理球的能力是比较稳的。但是现在呢，就是对于我们的一些对手，其实整个包括世界篮球的变化和格局呢，可能要求后卫具备的能力要更强，而这方面就是稍微有一点不足的地方，其实我们说在廖三宁身上啊，包括说庞真林身上都能够有所体现，就是他们在突破上，在机会的制造上，在一些进攻的个人的这种能力选择上相对是比较突出，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需要的可能是一个几方面能力都比较全面的一个后卫，而不是说比如说纪伟他的挡拆能力强，他控球比较稳，他的节奏掌控经验丰富，廖三宁的个人进攻整体的这种突破能力，关键球的处理强，庞征林的结合球能力强，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是他又不是说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后卫能够综合以上的至少2到3个这样的特点，所以就会在某一个阶段会显得可能对方一变化我们就必须马上调，或者调得不及时，或者说后卫在这段时间被压制，就形成全队的节奏会出现一些问题。
8: 嗯，除了后卫线之外，我也在看其他位置上的这个得分和具体数据啊，比如焦伯乔14分、7个篮板、1次助攻，胡金秋13分、5个篮板。焦伯乔这几场一直打得不错，对吧？
9: 没错，我觉得对于中国男篮来说呢，现在在整个内线和锋线上，这是这段时间我们看到比较有亮点的地方。胡金秋呢是一如既往的稳定，他的篮板球、二次进攻，包括挡拆之后的处理、中投的能力都非常的出色。他是中国男篮应该说在内线的一个稳定器，他能够很好的在场上完成自己的这种作用，而且他是很稳定的，几乎不会出现什么比较明显的这种浮动呀变化。他是一个很好的稳定器，而焦伯乔确实是在这一系列热身赛当中给我们带来最大亮点的。他在这一个多月的集训时间当中，相比较之前的无论是在联赛这两个赛季还是说在国家队的比赛当中，他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我觉得可能解说的时候其实也提到过好几次，就是焦伯乔感觉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当中心态有了一个很好的变化，他的积极性，他的这种努力程度，你是能明显的看到他的这种进步和变化，包括他在比赛过程当中作风上的这种硬朗，这是最近几年我们一直期待在焦伯乔身上能够看到的。但是我的感觉啊，就是焦伯乔更多的在之前广州队的时候他有非常好的天赋，但是在广州队的后一段时间，最后那一个赛季两个赛季的时候，他的这种天赋当他不再能够成为特别大的优势的时候，他的掌球、他的进步、他的对抗、投射、篮下的脚步都还是有所欠缺，或者啊，直白一点说，就是前几年练得不够，专注度不够，对于这种比赛、对于胜利、对于球的渴望不够。但是真正当他现在突然之间开窍了、成长了，心思真正的沉下来放在球场上，这一个多月他的天赋是真的发挥出来了、练出来了，篮下的脚步非常漂亮，真的。解说的时候就说过，说现在有在焦伯乔身上好像看到了20年前大致的身影，就是他的一些脚步让人觉得非常漂亮，然后他的中远投能力相比较之前有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篮下的对抗、争抢篮板、护框的积极性，我觉得这不单单是他的一个能力的提升，更重要的是一种心态，他把自己的心态、把自己的这种对篮球的专注、对胜利的渴望给激发出来了，这才能带来他在一个多月的时间 应该是练得非常苦、非常努力、非常专注，才能有这么明显的变化。
8: 嗯，但有得。

0: 能就有失，因为我看到也有朋友留言说焦伯乔是这几场热身赛的最大惊喜，他说但是王俊杰怎么就迷失了，当然这是球迷的观点啊。看一下王俊杰这场是4分3个篮板2个盖帽，同时像王俊杰一样在去年亚洲杯上有非常良好表现的胡明轩今天应该也有数据，就是5分3个助攻，这个好像有所反弹，但是和去年亚洲杯上的高光表现好像还是不可同日而语啊。
1: 嗯，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在锋线上，像他们不同的位置，有时候面对的对手不同，而且对手的防守的策略不同。像新西兰队，包括之前打乌拉圭队的时候，相对来说他们给中国队落阵地的，或者说能够形成像王俊杰的这种错位的进攻机会，包括他们对中国队的挡拆之后人员的变化、移动防守的迅速程度，都是不一样的。你像他们现在很多球队比较注重于对中国队的下线的这种保护轮转，一旦我们打挡拆或者低位出现一些情况的时候，他弱侧的协防非常非常的快，就是不给王俊杰这种进攻篮板然后二次进攻在篮下获得错位的机会。而对于王俊杰来说，能力是没问题的，条件也是非常好，而且他对比赛的这种心态专注度也都是非常好，无非呢可能对方有一些这种变化的时候呢，短时间会有一点点的不适应，会有一两场的起伏，但是整体来看，我的感觉王俊杰应该是能够调整过来的。
0: 嗯，从整体来看，我们7月份打了3场热身赛，2胜喀麦隆，1胜格鲁吉亚，8月份3场热身赛呢，打乌拉圭1胜1负，打新西兰今天是输了。这几场球放在一起，实际上大家是想解决的就是之前世预赛打得磕磕绊绊，有些关键场次让球迷们不太满意。接下来很关键的第二阶段，到底能不能够起到一个良好的备战的有针对性的作用？你怎么看这几场热身赛的整体的得失？
1: 嗯，我觉得就是这几场热身赛下来，中国男篮是有针对性的做了一些变化，尤其是在锋线上，尤其是在外线的投射的坚决性和处理球的这种稳定性上，这个是在锋线上有了比较明显的提升，包括在之前的几场热身赛，包括是之前你像打日本的时候，还有之前的一系列比赛，你能看到中国的锋线的变化是比较明显的，包括王俊杰在没有回来的那段时间，我们的热身赛也好，还是预选赛的前一阶段，锋线上的这种出手的果断性、外线的稳定性、投篮的命中率上，你像李洪权呀，包括像崔永熙这几场都没有打，但是崔永熙在有限的上场时间当中，他的外线的投射，你包括这几个出色的球员，像现在在用的赵佳毅，这个外线的三分球投射都是很好的。就是中国队现在在这个方面，我觉得在逐渐的适应现在世界篮球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对于锋线的这种强化，尤其对于锋线拉开空间之后，在外线形成更好的投篮、更多的、更高的命中率，迫使对方的防守扩出来，从而把整个空间打开，这一点上做得很好。但是呢，延续性会有点不足。就是你其实在看乌拉圭的时候，包括新西兰的时候，当他的外线投射出现很好的机会，能够提升一些三分球命中率，我们的防守扩出来的时候，你看到乌拉圭队最明显的变化是什么？是他的背切、他的卷切、他的背掩护，整个溜底线，只要这个球啪啪一转到了外线，稍微有一点机会的时候，我们防线一往外走，马上他的切入变得非常频繁，变得非常多。这就是说，当他发现空间出现之后，他的利用做得很好。而我们现在呢，外线有很好的投射，有几场比赛外线一上来帮帮帮3、4个3分球，迫使对方防出来、破出来之后，但是我们自己的这几条线的空切，或者说更有效的无球跑动，并没有那么积极，也没有那么多。我们获得了很好的空间，但是我没有把这个空间利用好。我觉得这个还是时间不够。因为对于中国男篮来说，它的这种变化也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出现的，那这种变化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在一个层面上或者一定的位置上获得一些优势，获得一些变化。那么当这儿有了一个进步，带动了整个的空间变得更好之后，下一步那就是如何把这个更好的空间利用起来，可能再有一点时间，我们就能延续性的把后面这一步做得更好。
0: 是，现在大家这个直观的感受就是中国队有点像程咬金的三板斧，对吧？这三板斧砍得很熟，但三板斧之外我们又回到第一招了，对吧？这个感觉就是稍微和这个高水平的球队之间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档次上的
1: 差
0: 距啊。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看大家球迷们也在讨论啊，就是这几场热身赛发现了一些以前不怎么打主力的球员，大家打得也很用心啊，态度上也没得话说。但另外一方面呢，大家又觉得从能力上来讲，好像。

0: 还在等赵瑞啊、张震麟啊、曾凡博啊，甚至杨汉森啊，所以现在产生两个争论，一个争论就是说会不会出现练的不用、用的不练这样的矛盾，在你看来最后在选择用人上会出现吗？
1: 第一，球迷们摆正心态，第二，从舆论上，从整个的大家对于这支球队的支持上，大家要给予郭指导更多的信任，给予整个教练组更多的他们去决策的空间。因为有时候这种舆情或者说舆论太大，也会对教练组形成很大的压力。你就比如说像刚才说曾凡博或者说这个杨彦森，当真正的比赛预选赛开始的时候，那到底用不用，用多长时间，是阶段性的使用，是在一些需要的阶段或者有针对性的去使用，还是说要让他们作为主力去常规的去稳定的去使用他们？那如果他们的效果不好，那怎么去解决？那对于郭指导来说，对于教练组来说，必须要给他们减轻一些压力，他们才能更大胆的去用人。因为对于这支男篮来说呢，我们现在实力不足以强到说每一个位置的能力都很强，然后杨汉森在美国打得不错，回来之后即插即用，马上就能大家合到一块儿。毕竟不在一个体系当中，而且我们现在打一定的体系，杨汉森回来不熟，可能会产生一些，包括有一些球员他们伤愈复出之后状态回归变得更好之后回来了，那他是不是能跟球队成更好的磨合在一起？我们的目的是什么？那不要说如果我们大胆的用一些训练或者说热身赛当中表现非常好的球员，但是名气，但是他们的这个以往大家觉得这种实力可能不是那么强的，但他们在比赛中发挥得很好，那就要大胆的用。你的目的是为了获胜，但如果说用这些球员但最后没有能够赢下比赛的时候，也不要给教练组太大的压力。如果这样的话，那教练组将来不敢用人了。其实你说廖三宁是不是，包括贺新宁是不是都是很好的例子？他们以前并不是国家队当中的主力，也不是国家队当中那个亮眼的或者能够掌握更多主动权主导权的球员，但是当他们在几场比赛热身赛中打得好，当教练组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在这个大赛当中去真的去用他们，可能会出现偶一阶段的一些失误或者出现一些这种比赛当中失利，但是教练组继续去用。你看现在廖三宁贺新宁打的其实是非常好的，那么就要给他们这种成长的空间和机会。包括为什么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长时间的使用庞征林，庞征林不稳，庞征林很欠缺这种大赛的经验，他的处理球很多时候是显得有些毛躁的，甚至，但是你得给这样的球员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去信任他，当他出现一些起伏，那你还要继续用他，自然就能成长起来。如果你不用，说那还是练的时候打得再好，到正经比赛的时候你用赵睿、用曾凡博、用杨彦森，那这种比赛你肯定到将来会出现一些问题，我们的整个底子或者整体阵容的深度会有问题的。
0: 是，一方面机会要留给有准备的人，另外一方面这个水活起来，大家才有共同竞争和进步的空间，对吧？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现在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比赛迫在眉睫，而且这个比赛的压力是大家都能切身感受到的。之前我没探讨过，就是郭尔祥指导的这个标签是防守，对吧？大家通俗的讲，就是我不指望我这场比赛我带的队能得100分，但是我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你限制在80分以下，那我大概率就能赢。但这个呢做得好，我们也看到过去年亚洲杯做得很好的一些比赛，但同时也有第一阶段这方面一旦限制不住，好像这场比赛就稀里哗啦了。这个需不需要做出改变？现在改变来得及吗？
1: 其实我们能看到郭指导在改变，你能看到现在中国男篮在进攻端的这种流畅性，包括外线的投射空间的这种拉开，已经做得更多了。就是郭指导肯定也会去不断地调整他的思路，肯定防守立足，因为这是我们很重要的赢下比赛的一个基本盘。那如果你有很好的强硬的防守，那么就会获得更多的转换机会，获得更多的这种轻松得分的 easy basket 的机会。但是其实你能看到现在中国男篮在进攻端的一些调整也是比较明显的。以前我们对于三分线外的这种投射要求没有那么高，对于三分线外的一些出机会可能对于大家来说要更多的更耐心的去周转到一个更好的位置，但现在三分线外有机会大家就在投，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郭指导给很多球员一个明确的思路，就是我们进攻端一定要有更好的表现。时间确实比较紧迫，但是这步子也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嘛。对，
0: 从现有的人员和实力来讲，我们接下来要打这三支西亚队伍，卡塔尔、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尤其八月底的窗口，其实客场打卡塔尔，主场对黎巴嫩，这两场比赛你会给大家一些什么样？

0: 场的前瞻和观赛的建议？
1: 我觉得就是更多的去把这种关注度放在男篮在比赛当中的这种精气神上，他们如果是非常努力的、非常投入的、非常专注的再去比赛，在面对这些西亚球队的时候，尤其是像黎巴嫩队，这都是老对手，卡塔尔队，他们都有自己比较突出的特点，身体对抗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作风比较凶悍、比较硬朗。就是中国男篮能把自己的气势打出来的话，其实面对这样的球队，往往是比较有优势的。就是你不能让对手打出他们的高潮来，他们兴奋了，他们的这种对抗一上来。我们把专注度要放在场上，千万不要说这个裁判的因素啊，或者说有一些身体动作尺度的因素，不要受这种影响。只要你很专注地投入到比赛当中，我觉得应该是对于中国队来说机会还是非常大的。在第二阶段，
0: 比起第一阶段我们当时鏖战而且比较吃过亏的像日本啊、韩国，无论是从地理位置、技战术风格特点，这几个队大相径庭，对吧？对他们的备战，我们是不是也要有一个相应的变化？
1: 相对来说，你日本队、韩国队，他们更多的就是小快灵，就是投射、投抢，就是更多的不停地在外线制造机会，而且用更快的、更积极的跑动，从攻防两端去形成对中国队的这种扰乱和侵蚀。但是对于西亚的球队来说呢，他们也是有不错的这种投射能力，但相对他们更为的注重身体，他们的身体对抗性会更强，也更明显一些。他们的外线投射相比较日韩来说比重没有那么高，所以我们在做出一些这种防守的策略和布置的时候，可能会在一些联防，在一些这种区域的防守上，可能会出现一些更多的变化。我觉得看一看中国队在下一阶段会不会有一些在这种区域防守上的一些调整。其实之前你像打乌拉圭队，包括这场打新西兰，在一些局部的时间，在第二场打乌拉圭的时候，中国队也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去守这个三二联防，去守212，这都是一个尝试。我觉得在打西亚球队的时候，有可能我们会在一些区域联防的时候，防守上可能会获得一些效果。
0: 我们在研究他们的比赛录像，当然人家肯定也在看我们的，就是我们第一阶段的优点缺点，人家也拿放大镜在研究。从这个角度来讲，有什么是我们第一阶段格外表现不好的，这个时候需要抓紧时间去杜绝的？
1: 对，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咱们其实刚才第一上来就在聊的，就是后卫的稳定性。后卫一定要很好的控制住比赛的节奏，要尽可能的减少失误，要不惧怕对方的逼抢、身体对抗。当对方出现全场区域夹击、区域紧逼的时候，我们如何去破解？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做足准备，因为现在明显看到，就是中国队一旦面对对方的全场紧逼的防守、全场的221，包括对方出现身体用得非常狠、防守强度一提升的时候，我们的稳定性会下降，会出现失误比较多、被对手打反击的情况，这个一定会被他们重点抓住。所以我们要一定要在下一阶段很好的控制住，
0: 就还是要解决这个有球的能力，是吧？
1: 对，
0: 这是我们从比赛的前瞻的角度。如果从给大家一点信心的角度，你觉得中国队的世界杯出现形势现在到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境地？
1: 从第一阶段的比赛来看呢，就是其实我们的路有点磕磕绊绊，但是相对因为日本队它的特点很鲜明，韩国队它的特点很鲜明，这都是我们以往可能会出现一些起伏的球队。但是相对于接下来的这三个对手，尤其黎巴嫩队、卡塔尔队呢，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说，可能变化或者说起伏对这样的球队的时候不会那么大。我们更多的就是做好自己，正常情况下应该不太会遇到那么大的起伏，因为就日韩属于这种球队，他一旦投疯了，你真的很难控制住。但对于这几支西亚球队来说，他们往往出现说确实打疯了这场比赛，或者确实投疯了的，从以往的经历并不是那么的多。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做好和对手去打持久战的准备，就是要真刀真枪的硬碰硬，要去把自己的稳定性做好，把自己成功率保持住。那么从整体状态来看，其实我们还是很有希望。
0: 经验教训要认真总结思考，但是比赛的信心不能丢，这是我们生存的基础。也谢谢信宇这一时段电话连线中国争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国男篮热身赛以及世界杯预选赛备战的相应思考。谢谢。
1: 好，
2: 这是青春。

0: 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点火！
4: 怒放天空，烈日再奏，
5: 中国空间站
4: 永远值得一来。
6: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上半年，我市紧扣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总牵引，持续推动工业企业稳产提质拓市转型，涌动起拼经济搞建设的澎湃动能。
1: 你好党代表专栏，让我们走进内江市第八次党代会代表何玉明，一起去聆听他扎根乡村多年的履职故事。
0: 52周游专栏，今天让我们一起打卡慈姑塘森林公园，沉浸式感受原始山林独有的山野气息。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工业是实体经济根基，是稳定区域经济大盘的压舱石。今年上半年，我市紧扣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总牵引，把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突出位置，持续推动工业企业稳产提质拓市转型，涌动起拼经济搞建设的澎湃动能。全市广大工业企业开足生产马力，抢抓市场订单，深挖转型潜力，一大批重点制造企业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
2: 日前，记者在中建材耀华内江节能玻璃有限公司厂区看到，智能化深加工生产线持续高速运转，经过多道工艺加工的高品质节能玻璃将陆续装车发往川渝、云南、贵州等西南市场。近年来，该公司持续深耕西南建筑节能材料市场，持续优化产品结构，扩大高端 Low E 节能玻璃供给，凭借稳定的产品品质不断拓宽客户渠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稳住增长势头，顺利达成半年生产经营预期。重大装备制造企业是内江工业稳增长的中坚力量。走进中铁隆昌铁路器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只见现代化生产线正有序运转，一件件高铁扣件产品源源不断走下生产线。据了解，截至6月，企业产品产量已达3800多万件，生产产值完成本年度目标的52.3%，顺利跨过双过半窗口。一个个车间火热的生产场景，一组组稳步攀升的经营数据，汇聚成我市工业经济向上向好的坚实力量。今年上半年，全市35个工业大类行业中，共有21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行业增长面达60%。传统优势产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新材料、装备制造、轻工配套等多条产业链协同发力，共同筑牢全市工业经济底盘。当前，我市正以质改数转为方向，引导企业利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展望未来，我市将持续做强工业支撑，深耕产业链培育，大力推进质改数转全覆盖，扶持企业稳产拓单，不断壮大新质生产力，奋力推动全年工业经济实现更好更快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筑牢坚实的产业根基。
0: 基层是乡村振兴的主战场，而基层干部则是富民兴村的排头兵。今天的你好党代表专栏，让我们走进内江市第八次党代会代表、东新区田家镇郑子村党总支书记何玉明，一起去聆听他扎根乡村多年的履职故事，感受他以实干促发展、以初心惠民生、带领村庄蝶变升级、助力乡村振兴的责任与担当。
3: 这里是东新区田家镇郑子村，这里也是全国

0: 文明村、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和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乡村的蝶变振兴离不开基层党员干部的实干担当，而镇子村的带头人何玉明就是这样一位扎根基层的党代表。
1: 是第九次党代会召开在即，连日来何玉明始终坚守乡村履职一线，奔走在田间地头、产业大棚与村民院落之间，实地调研特色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整治、民生保障服务等重点工作，精准摸排村民急难愁盼问题，用心用情夯实乡村振兴发展根基。在镇子村百香果种植大棚内，他仔细查看作物长势，现场指导村民规范采摘、分拣提质，助力农产品增值、村民增收，走入村民院落与群众倾心交谈，细致了解粮食收成与生活状况，精准掌握基层民意。
2: 作为一名基层党代表，我亲眼见证了雷江过去五年副业市的发展，在这五年我深深感受城市更美、乡村更旺、民生更温暖、群众更富有了。以镇子村为例，这五年我们镇子村基地经济从混合村发展为年收入46万，一是稻蒜农作、现实玉米、特色农产品带动村民稳定增收；二是打造红色美丽村庄完成；三是产业道路灌溉水利设施全面完成；四是人居环境全面改造，我们村成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和旅游打卡点，村民实实在在享受了乡村振兴的红利。
1: 作为一名拥有15年党龄的党员，何玉明深耕基层乡村工作多年，始终坚守党建引领、为民服务的初心。任职以来，他扎根乡土，履职尽责，带领曾经的集体经济空壳村实现华丽蜕变，用实干与坚守书写基层党员的担当答卷。
2: 接下来，我利益本村实际，坚持党建引领，坚持人民为本，深化基层治理，深化和美乡村建设，常态化抓好人居环境治理，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用心用情为民办实事、解难题，持续擦亮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金字招牌，建设和美乡村。
1: 从抓好当下的基层治理，到谋划未来的乡村振兴，面对内江下一个5年的发展，这位扎根泥土的党代表满怀期待，也深感责任重大。
2: 展望下个5年，我最大的期盼就是上级持续加大乡村产业扶持，补齐农村产业基层短板，吸引年轻人返乡创业，让我们的农村产业兴旺，百姓更富有。我也会履行好党代表的职责，带领村民一起苦干实干，为内江乡村振兴贡献基层力量。
3: 从泥泞圈舍到精密实验室，从养殖户的愁容到抗疫一线的安心，他用11年光阴诠释工匠精神，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成果留在群众需要处。他就是内江市第3届田城工匠、四川恒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恩龙。今天由内江市总工会与内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甜美内江劳模工匠栏目，带您走进黄恩龙，倾听他潜心研发、助力企业不断发展的精彩故事。
1: 2015年，黄恩龙从四川清化工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专业硕士毕业，进入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工作。入职后，为了破解药物半料不均的行业难题，他在养殖场一住就是3个多月，每天和养殖户一起喂猪、扫圈舍，记录不同季节饲料颗粒的湿度变化，观察药物附着情况，测试新配方。这份泡在一线的执着让他找到了突破口。通过上千次试验，他带领团队研发出粘附系列育混剂，以及适合养殖场用的碱性泡沫清洗剂，一度成为各大养殖场生物安全防控的首选产品。 黄安农的坚持还体现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防疫物资告急时，他带着团队24小时

0: 驻守生产线，将每道工序参数精准到秒，硬是让全味效康消毒剂的生产效率翻了一倍，合格率始终保持100%。2022年，他研发的恒洁胺复合季胺盐消毒液通过第三方验证，达到实际无毒无刺激标准，并进驻方舱医院使用。
1: 黄老师以身作则，经常耐心指导我们，把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大家。遇到困难，敢于担当，做事严谨务实，坚守工匠精神，是我们的榜样。
0: 2020年，黄恩农荣获内江市优秀田程工匠称号。面对荣誉，他表示，匠心不是守旧，而是在传承中创新，创新不是空想，而是用技术回应时代需求。
2: 黄恩农同志在工作中坚守品质底线，对待每一项工作都从严要求，精雕细琢，能够沉下心深耕专业领域，主动钻研业务技术难点，不畏惧复杂重复性工作，善于发现流程与其成果中的细微问题并持续优化，做事踏实专注，持之以恒，不急功近利，全力认真务实，追求卓越的工作作风。
0: 工作11年来，黄恩农在科研实战中培养了12名技术人才，带领团队拿下7项发明专利、14项实用新型专利，开发50余款产品，编辑24项企业标准。面对未来，黄恩农信心十足。
3: 我将始终坚守精益求精的工匠本心，守住技术初心，持续做实医院感染防控产品，不断提升服务品质，积极打造健康家居洗护系列，推进恒博生物医药产业园的建设，以匠心与创新助力四川恒通发展，为内江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明天上午，由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承办，内江综合广播、交通广播同步直播的阳光政务热线节目将进行第915期直播。此次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内江市公交集团。
4: 在威远琼龙群山之间，藏着一处天然森林秘境——慈姑塘森林公园。这里森林繁茂，林海连绵，是川南保存完好的原始次生林区，也被誉为琼龙山间的天然绿肺。今天的52周游专栏就一起跟随记者驱车盘山而上，走进这片远离喧嚣的清凉林海。
5: 今天我们打卡威远的慈姑塘森林公园，一路驱车盘山而上，沿途的风景实在是太好看了，所以我们忍不住停下车来在这里驻足观赏。大家看我身后，连绵的琼龙群山尽收眼底，晴空白云衬着漫山林海，真的不要错过用镜头来定格这一片壮阔山色。而且现在是上午10点左右，山间呢林风徐徐，空气也格外的清新。
4: 沿着山道继续向山林深处前行，参天林木层层环抱，阳光穿过树冠洒落林间，脚下步道平整舒适，充沛的负氧离子弥漫在空气当中。初秋时节，林间气温比城区更低，成为市民游客避暑纳凉、徒步休闲的好去处。
5: 身处林间，这里负氧离子充沛，就算是盛夏，这里也比城区凉爽不少，是不少人休闲避暑、亲近大自然的好去处。
4: 清幽静谧的森林环境也吸引了不少周边游客慕名前来，完善的徒步阶梯步道让大家可以轻松穿梭密林，沉浸式感受原始山林独有的山野气息。
6: 原始森林的风景比较好，而且里面慈姑塘比较幽静了，人也没得了，而且里面呢慈姑塘那节的路打得比较好，柏马路空气很好，也很凉快。
4: 穿过幽深的林间，群山环抱之中，慈姑塘水塘便映入眼帘，这也是此地地名的由来。四面青山合围，中间形成天然台地塘域，独特的地形造就了这里与众不同的山水格局。
5: 一路走过来看，慈姑塘就在眼前，这一片呢就是此地名字的本源。
4: 世代居住在这里的村民汪建超见证着森林公园的变化， 群山围合的独特地势造就了慈姑堂得天独厚的

0: 生态环境，每到周末节假日，前来游玩的游客络绎不绝。
1: 这一片森林都是吃过啊，就是那个山呐，就整这个中央形成个塘岗。这我们这个塘坝海拔860，就像星期六啊、星期天，高的车棚、低啊车棚，你是全部就停满了的车子。
0: 火热的文旅人气也带动起当地乡村接待。本地农家依托山林资源，为前来徒步的游客提供地道农家美食，让游客既能赏山水，也能品味乡土烟火。
1: 自己喂的鸡、鸭子、鹅儿，还有兔儿。如果你提前联系过后的话，还就可以打豆花。乌源徒步群的自贡徒步群的，跟内江徒步群的，基本都是能够在我们接待。
0: 万顷林海，满目葱茏。慈姑塘森林公园把青山林海、田园乡土融为一体。对于渴望逃离城市喧嚣的人们来说，来这里徒步吸氧，与自然相拥，不失为周末短途出游的理想选择。
2: 远离闹市喧嚣，奔赴山野林间，这片藏在巍远穹隆之间的天然绿肺，值得大家亲身前来感受。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4: 更多资讯你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你好，什么是安全？现在就安全。你好，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1: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是你们行的谁吗？
2: 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3: 安全带上噻。
4: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1: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10万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
5: 师傅，什么是安全？
6: 安全就是一切嘛。
7: 然后戴好帽子。
8: 防护面罩是安全。戴
9: 住
8: 手套是安全，
9: 穿
8: 好鞋是安全，包包
9: 提前
8: 上班，上到
10: 点，
8: 晚上回家。
9: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10: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1: 安全就是提前把门开了，别个住了不能有杂吧。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12: 安全就是来自钢轨清脆的回响。
13: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着我的裙子，我就安全。我要慢慢一走，因为我84岁了，我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5: 师傅，
14: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5: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15: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喊出去的。
5: 注意安全！
16: 有啊，
5: 注意安全！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16: 怕我有用。
17: 这里是监测警席位，请208注意。甘孜州芦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5: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7: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18: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市中区统筹多方力量，推出形式多样的公益暑托服务，化解暑期看护难，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长东街道黄觉井社区网格员魏洛西用脚步织就基层治理暖心织网。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农历7月初5，星期一，欢迎收看市中区新闻，下面是详细内容。每逢暑假，孩子的看护问题困扰不少家庭。今年假期，市中区统筹多方力量，由市中区委社会工作部、共青团内江市市中区委牵头，各镇街道多点布局，推出形式多样的公益暑托服务，把暖心托管送到群众家门口，用实实在在的暖心服务化解暑期看护难，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0: 进入暑期以来，市中区各镇街道立足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党群服务中心阵地，城乡同步推进暑托服务。乐贤街道星光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办暑期公益托管班，社区整合退休教师、大学生志愿力量，打造课业辅导加兴趣培养加代际互动三位一体服务模式。除作业辅导外，同步开设书法、非遗剪纸特色课程，常态化开展防溺水、交通、消防安全宣教，同步融入党史、传统文化科普，兼顾学业提升、素养培育与安全守护。
2: 这个暑假托育班解决了我们家长在暑假里头看护的问题，因为小孩在屋头啊，不是看电视就是刷手机。那么这个年不仅有人帮我们照看要娃娃，还可以参加一些趣味课堂、手工课啊，还能参加集体游戏，好作业啊也有老师来辅导，非常的有规律和充实。
0: 与此同时，在凌家镇九房沟村、永安镇大雁村、朝阳镇黄觉桥村等乡村点位，暑期公益课堂有序开课，课程接地气，形式灵活，推动服务资源下沉到村民家门口，让辖区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暑期托管。
3: 很多乡村孩子暑假大多在家闲散度过，我们依托基层文化阵地开设趣味课堂，创新教学方式，引导孩子掌握科学记忆小技巧，着重激发主动创作和思考能力，希望用轻松有趣的方式让孩子们度过充实又有收获的假期。
0: 近期由市中区团委主办，多所高校大学生志愿者共同参与的内江市2026年七彩假期晴暖同心乡村夏令营暨爱心暑托公益性托管服务活动结束。此次活动在市中区共设6个站点，开设17个班次，累计服务248名青少年儿童，参与服务大学生志愿者60人，优先面向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困境儿童及新就业群体未成年子女开放，实现辖区内各类未成年群体关爱全覆盖。托管课程内容设置作业辅导、阅读分享、联动消防。

非遗、文艺等社会资源，开设消防科普、红色手工、趣味游园等特色实践活动，做到安全看护、学业辅导、素质拓展一体推进。下一步，市中区将持续总结今年暑托服务经验，优化课程设置，整合志愿资源，不断补齐假期少年儿童服务短板，

0: 时许，记者在基地塘口看到工作人员分工协作，配合默契，大家缓缓拉动渔网，将一尾尾长势良好的白乌鱼苗收拢集中，随后使用大小不同的鱼筛，按照鱼苗规格进行分级筛选，将大小相近的鱼苗分至不同塘口，合理控制养殖密度。
1: 这次分塘，我们按照鱼苗的大小分次的调整养殖密度，通过精细化的管分提高鱼苗的成活率。例子呢，今年10月到11月，我顺利的封产，进一步的壮大春季的经济收入。
0: 据介绍，白乌鱼属于杂食性鱼类，大小混养，容易出现抢食不均、互相残食的情况。此次分塘将按照3寸、5寸、7寸等规格分塘养殖，不仅能减少个体竞争，还能根据生长阶段精准投喂，大幅提高存活率和养殖效益。据了解，全安镇后冲村依托集体经济运营优势，构建起村集体加农户利益联结机制，收益按比例分红，让村民们共享产业发展红利。今年上旬，该养殖基地共下放白乌鱼苗40000余尾，经过近半年的精心管理，目前鱼苗长势良好，预计本批鱼苗养殖收益可达24万元。近年来，全安镇立足依托市中区中国白乌鱼之乡产业优势，盘活闲置水塘资源，走规范化生态化白乌鱼养殖路子，持续完善供水、排水、增养等基础设施，把特色水产养殖打造成为乡村振兴、集体增收的特色产业。下一步，全安镇将持续擦亮特色水产养殖名片，做强富民兴村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鲜活动力。
2: 小小网格承载基层治理大文章，作为治理体系的最小单元，网格搭建起党委政府与群众沟通的连心桥。下面让我们走进市中区城东街道黄觉井社区网格员魏洛西，探寻他用脚步织就的基层治理暖心之网。
3: 一大早，魏洛西与社区辅警冯妮燕一同穿梭在社区街巷，开展日常独居老人入户走访工作。
4: 黄亮，我们社区和民警来看你了。
3: 在独居老人黄德清家中，两人详细询问老人日常饮食起居、身体健康状况，耐心倾听老人生活诉求。结合近期高发的养老诈骗典型案例，他们贴心开展反诈宣传，反复叮嘱老人遇到陌生转账要求、身份证及银行卡信息索要等情况，一定要多方核实，谨慎处置，牢牢守住自己的养老钱。细致暖心的服务让黄德清倍感温暖。
4: 哎，小伟对我们这独居老人是很关心的，又很热情。哎呀，看到热情的很多，亲热的很。
3: 随后，魏洛西与冯妮燕又马不停蹄奔赴辖区各居民小区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并现场叮嘱小区物业压实主体责任，常态化做好巡查管控，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风险。联动警务，协同物业，服务群众，排查隐患，是魏洛西这些年深耕网格一线的日常缩影，也是我市网格加多元协同治理模式的生动实践。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网格治理改革，整合党建、警务、物业、志愿服务等多方力量下沉网格，联动履职，彻底破解以往基层治理力量分散、诉求办理滞后等难题，构建起网格吹哨、各方报到、限时办结的闭环治理体系。
5: 网格家把我们网格员、消防、物业、社区民警全部联动起来，平时入户巡查、日常巡核，我依靠中置系统更新住户台账，碰到楼道堆物、飞线充电、河道垃圾这类问题，当场拍照就能上报处理，多方协同让基层治理有抓手，实现治理精细化，群众大小烦心事都能快速化解，老百姓满意，我们干活更有信心。
3: 朝暮奔走街巷，步履丈量民情。

就这样不停地走，遇到下一个陌生的城市，牵一只陌生的手，也许那样会更长久。曾经不止一次的想，就这样不停地走，遇到下一个陌生的路口，我该向左向右，哪里有人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六，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

0: 经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0: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十二次全体会议。
0: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一到七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付。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

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

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于正声、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

0: 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1: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7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1到6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1到7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

0: 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1: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0: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1: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2: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4: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3: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5: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2: 石油天然气发展15-5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5: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8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2: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

0: 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2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2: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57.6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哈马斯领导人、以色列总理先后与美总统特使会晤。以色列此前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美方的加沙斡旋究竟能否打破僵局？
1: 今年前七个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透过最新成绩单，哪些新动能正在加快成长？
0: 高血压、糖尿病等158个病种入选国家医保局首批基层病种目录。什么是同病同赋？新政策将怎样影响基层诊疗？
1: 有害物质超标，瑞丽尖端突出，警示标识缺失，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被约谈。孩子每天接触的护栏、高低床存在哪些隐蔽风险？
0: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映，宁夏石嘴山取景地迎旅游热潮，老矿区怎样转型光影片场？
1: 大学生轻信零元租，相机没收到反而成被告，你的信用分是如何被骗子利用的？
0: 第二季度 GDP 仅增1.1%，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冲上近30年高位，日本经济陷入何种困局？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方面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的表态时，对俄媒表示建议日本领导层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而非对俄进行攻击。拉夫罗夫称，日本试图联合与其关系紧密的盟友美国，按照双方意愿改写国际法。日本企图逃避自身犯下罪行的历史责任，当下还在突破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种种动向非常令人担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称，美国与伊朗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对话力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他同时承认双方尚未达成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还称，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而且每周都在运出数百万桶石油。不过据伊朗方面本月13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总台记者17号了解到，海事数据显示，一艘属于阿联酋公司的邮轮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在格什姆岛附近被拦截。在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6月24号地震中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438人。该消息显示，已有6462人获救，超过8.6万人曾在医院接受治疗。6月24号晚，委内瑞拉发生百余年来最强地震，1分钟内出现2次7级以上强震。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2个军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57.6万公顷土

0: 币被烧毁。总台记者了解到，国际足联17号确认与其首席运营官凯文·拉穆尔之间的工作关系已于当天结束。拉穆尔此前曾公开批评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将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出售给投资者的计划，称相关计划是个人项目并缺乏透明度。国际足联主席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尔戴罗也因反对该计划而辞职。体育方面，17号举行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女子组 A 组小组赛第二轮比赛中，首战5-0大胜皇马 U17 女足的中国 U17 女足继续火力全开，6-0大胜拜仁慕尼黑 U17 女足，豪取小组赛2连胜。中国 U17 女足将在明天迎战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曼城 U17 女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作为清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来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平委员会高级官员会晤。相关政治消息人士称，双方重点讨论了加沙下一阶段的安排。库什纳称，美国与伊朗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对话力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他同时承认双方尚未达成共识。
5: 消息称，双方同意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加沙地带不会进行任何重建，哈马斯必须在监督下交出所有武器并进行销毁。同时，以色列国防军仍有行动自由，以持续进行针对性打击，这是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的第一步。此外，在加沙实施必要卫生措施，以防止疫情蔓延。
4: 那么在此前一天的知情人士称，库什纳与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
5: 这也是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美方此次与哈马斯罕见互动有何深层意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向中国之声表示，
6: 这次库什纳去会晤哈马斯的领导人，他直接的目的当然是推动特朗普总统7月底宣布的加沙第二阶段的和平方案，尤其是这个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这么一个计划。那么除此之外，是要争取外交上的政绩。那么中期选举临近了，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需要内外的这种政绩的。当然2026年本来特朗普是规划了通过战争来争取政绩的这个路径，但是我们发现就是在伊朗战争这个问题上，美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那么这条路是走不通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特朗普政府现在又转回了加沙和平这个问题，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实现进一步的这种成绩，那么来为特朗普争取政绩。
4: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曾在社交媒体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
5: 哈马斯于7月31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青天分析，围绕哈马斯解除武装的问题，各方还会持续展开博弈。
6: 那么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问题至少有3个争议的点。那么首先就是解除武装与以色列撤军的次序问题。那么哈马斯是希望他逐步的解除武装，但是要在以色列全面撤军之后他才完全的解除武装。那么以色列方面则是希望就是哈马斯率先全部的解除武装，以色列要在其后才能撤军。所以双方在这个次序问题上

0: 实际上现在还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第二个是一个相关武器的处置的问题，哈马斯是希望这些解除被缴械的这些武器啊，还能留在加沙，让加沙的这个巴勒斯坦人的这个技术官僚政府来管理。那么以色列对此是不放心的，以色列希望这些武器能够运出加沙，最好能被销毁掉，杜绝相关的后患。第三个是这个解除武装的执行或者监督这些问题。那么哈马斯当然是希望这个执行监督是由巴勒斯坦人来自己来进行，而以色列希望有更严格的外部的这种监督。那么美国可能希望由国际稳定部队来进行相关的操作，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执行和监督的问题还缺乏这种相应的细节。总而言之，我觉得解除武装对哈马斯而言不是一个轻松的简单的事情，以色列和哈马斯在这个问题上还会有一番后续的博弈。
1: 再来看以色列方面，以色列将于今年十月举行大选。今天进一步指出，为了展现政治姿态，以色列方面并不愿意做出重大让步。
0: 以色列国内的选举其实也对以色列的态度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就是以色列现在的这个国内的右翼，实际上他对哈马斯的态度还是一个不信任，甚至是还是要斩尽杀绝这么一种立场。那么内塔尼亚胡总理他为了迎合吸引这个右翼的选民，那他不能轻易的答应所谓的这个加沙和平的第二阶段的方案。当然毕竟美以之间是这个盟友关系，以色列他也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完全的和美国唱反调。那么未来我预期以色列有两种做法，那么第一个就是他在加沙和平第二阶段方案问题上他不做具体的承诺，那么看一步走一步拖下去。那么第二的话，就是以色列可能会在国内的舆论场，在以色列选举所需要的那些场合，那么像内塔尼亚胡这些以色列政治家会采取这种否定否决加沙和平方案的这种态度，以服务于他的这种竞选连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7号，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就媒体报道，乌克兰武装力量使用英国无人机打击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一事发表评论，指出英方蓄意升级乌克兰危机。同一天，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称西方正策划新的反俄挑衅。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4: 俄驻英使馆表示，英国将不得不为其支持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行径承担责任，对冲突的介入越深，对乌克兰的支持越大，代价就越高。日前，英国媒体星期日《泰晤士报》援引乌军消息人士的话称，乌军近期已开始使用英国无人机打击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包括伏尔加格勒市和亚罗斯拉夫尔市的炼油厂。该报道称，打击行动使用的无人机包括由英国威尔特郡卡伦伦茨公司生产的尼扬无人机。17号，俄对外情报局新闻处发布消息称，某西方国家情报机构伙同乌克兰正筹划另一场反俄闹剧，此次舞台设在拉丁美洲，其情节被该局比作是三流毒品犯罪片，而这场挑衅的所谓导演们企图破坏俄与拉美国家的建设性关系，再次暴露他们毫无道德底线且思维僵化。俄对外情报局新闻处发布的消息称，相关挑衅的具体方案是某西方国家与乌克兰合谋诬陷俄罗斯向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贩毒集团及其他有组织犯罪团伙提供武器，为此他们正在将特别军事行动中缴获的俄制武器运入这些国家。此外，该消息称策划者还在制作伪造的音视频材料，以佐证俄通过中间人向拉美输送武器的所谓证据。行动还计划伪造文件，以证明俄军方人员参与了相关活动。
1: 1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正协调新一轮对俄制裁，聚焦限制俄方军事能力。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在多地拦截了数百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泽连斯基17号听取顿涅茨克等多方向前线最新战况汇报，研判康斯坦丁尼夫卡、斯洛维扬斯克、 波克罗夫斯克等地战场态势。

0: 并根据一线情报针对俄军部署筹备相应反制措施。另外，他还复盘了八月上旬远程打击行动的实施成效，确认现有远程纵深打击战略契合作战目标，并明确了未来数周及九月的核心打击优先方向。泽连斯基在当天晚间的视频讲话中透露，乌方正联合情报、外交等相关部门，统筹推进新一轮对俄制裁方案，与合作伙伴制定制裁落地时间与核心方向。本轮制裁将聚焦削弱俄罗斯军事行动能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军位于克里米亚和赫尔松地区多处攻击型无人机的存储、发射和控制设施发动了袭击。乌方称，乌国防军将继续对俄军关键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俄罗斯国防部称，莫斯科时间17号8时至20时，31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九地及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天，国家统计局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公布，七月国际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全球能源市场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比较多，国内部分地区出现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冲击市场供给和需求。
3: 面对这样的复杂形势，中国经济破浪前行，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得到彰显。七月份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各项指标具体呈现哪些特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4: 消费作为内需的坚实底座，企稳不扩容始终为经济大盘注入定力。一到七月份，我国零售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增速与上半年基本持平，稳健基调不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在规模扩大的同时，消费市场还呈现出一些结构性特点，居民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型趋势明显，消费升级的脉络清晰可见。
5: 今年七月份的台风、暴雨、高温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的线下消费造成了一些影响，比如交通出行服务的增速出现了一定的回落，但是总的来看，近年来服务消费增长仍然表现出了较强的稳定性，增速持续的快于商品零售额。一到七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了5.0%，快于商品零售额3.9%。居民消费重点从买商品到享服务、重体验转变。
4: 一到七月份，我国商品零售额超过25万亿元，同比增长1.1%。粮油、食品、饮料等基本生活类商品稳定增长，化妆品、通讯器材等升级类商品零售实现快速增长。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牵引之下，居民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日渐成为家庭新宠。一到七月份，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过30%。与此同时，消费新业态蓬勃兴起，为市场增添更多活力。
5: 线上渠道凭借选择多元、便捷高效的优势，成为居民日常消费的重要渠道。一到七月份，网上的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4.8%。另外，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零售新业态增长较快，线上单位的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的零售额增长呢，均在25%以上。购物中心的零售额也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
4: 消费结构升级之外，投资端也在悄然重塑。我国坚持以实体经济为立国之本，引导优质资源持续向制造业汇聚，制造业投资占比稳步攀升。虽然前七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但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强调，看待当前的投资形势，不能仅看投资增速的变化，更多还要关注投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关注投资的结构、质量和效益。
6: 七月份的这个固定资产投资这个项目扩大呢，这个既有我们看到呢部分地区呢高温暴雨对项目施工的这个一些影响，那也有外部环境的复杂严峻、国内经济转型调整阶段性的这个影响。

0: 年以来呢，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呢，关键作用呢，实际上日益得到凸显。那么两政建设呢，也在扎实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的体系呢，逐步完善，也带动了相关领域的投资增长。那么通信网络的建设纵深拓展，一到七月份，光纤制造、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呢，同比分别增长了29.9%和41.3%。
1: 回望今年以来的经济图景，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挑战层层叠叠，但我国坚持高质量发展方向不偏移，以创新为犁，深耕新动能、新优势的沃土。经济不仅在结构上向优而行，更在动能上向新而进。七月这一趋势得到有力延续，王冠华说，
2: 今年新产业、新动能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继续提升，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中保持稳定运行的关键支撑。初步测算，前七个月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0.9%，比上半年提高了3个百分点。七月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势头向好，增速分别比上个月加快1.3和2.8个百分点。
1: 其中含质量的跃升尤为瞩目，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加速渗透千行百业，既为传统产业注入智慧基因，也催生了新产业新业态，让研发迭代更快，生产更智能，产品更优质，为新旧动能转换按下了快进键。
2: 看生产端，数字产品制造业表现亮眼，七月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4.7%和15.1%，光纤、3D 打印设备产量分别增长了21.1%和65.7%。看消费端 ，AI 手机、AI 眼镜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了1倍。看投资端，一到七月份，信息服务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了19.2%和7.1%。这些新动能领域的投资既是当期的需求，也会在未来形成高质量的供给，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1: 展望未来，傅林辉认为，虽然近期部分地区高温多雨等极端天气对经济运行造成一定冲击，但总体可控，经济发展的大势没有改变。从全年来看，实现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具备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0: 从下阶段情况来看，尽管还面临不少风险挑战，但是呢，中国经济呢稳的这种主基调呢没有改变。那么随着新动能的成长壮大，还有就是改革开放拓展深化，宏观政策的发力提效，经济呢有望继续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这些呢将为全年预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呢提供有力的支撑。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对于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等常见病呢，基层医疗机构呢本来是具有诊治能力的，但是现行按病种付费当中的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往往是用不同的支付系数，这一定程度上就影响了基层接诊的积极性。
5: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就透露，在即将印发的 DRG DIP 3.0 版分组方案中，首次推荐设置了基层病种。在这其中呢 ，DRG 基层病种31个 ，DIP 基层病种127个。在未来啊，各地将在同一医保统筹区内对基层病种探索实行同病同付。
4: 这里的同病同付呢，指的是对于这158个基层病种，在同一医保统筹区内的各等级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医保支付标准。那么新政策将怎样调动基层医疗机构的积极性，又将如何促进分级诊疗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在31个 DRG 基层病种中，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 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病种覆盖。

0: 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大量参保群众能够在基层满足就医需求。
1: 我们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诊疗规范明确，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任静表示，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不是简单的调整报销金额，而是通过支付改革撬动整个就医格局优化，参保群众具体选择在哪里就医，属于个人就医选择权，同样不因基层病种而受限。
2: 基层病种同病同付是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重要创新，给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带来合理的医保收益，也激励基层主动补齐诊疗短板，敢接能接常见病，把家门口的医疗服务做实做强，引导群众优先就近就医，控制常见病过度医疗，促进医保资金安全合理有效使用。
0: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基层医疗机构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诊疗能力开展基层病种患者的收治诊疗。
3: 要求地方结合3.0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不断提升我们的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服务水平。
0: 国家医保局也明确，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基层病种覆盖面。任静建议，
2: 要建立动态评估调整机制，随着基层的设备更新、人员能力的提升，可以逐步扩充病种。如果部分病种在基层诊疗质量达不到规范的要求，也要及时调出，守住医疗安全的底线。
0: 今年3月，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随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质效提高，逐步提升医保基金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支出比例，鼓励基层用好上门服务费、家庭病床建床费等项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坤表示，通过医保支付杠杆，促使基层医疗机构主动管好居民健康，有望持续减轻患者和医保基金负担。
4: 通过这个支付价格和这个支付政策的调整，激发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运营活力。通过数字赋能、签约服务、药品供应保障等惠民政策的措施，来提升了基层对患者的吸引力，也让我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0: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也持续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基层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目前全国有6000多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设了家庭病床，数量达到37万张。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运行评价处处长胡同宇透露，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全面部署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各地可以有针对性地提高基层病种的服务能力。
5: 目前呢，我们委里面呢也是正在会同相关部门呢制定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的实施方案。在目前的这个发布的基层病种当中啊，比如说这个脑梗阻的后遗症、有关的骨折、术后等等，是需要大量的康复护理工作的。各地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也是要有针对性的呢补齐康复护理方面的短板，来更好的支撑和开展提供基层病种的有关服务。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通报近期比较试验中部分产品存在的问题，并要求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
8: 那像孩子每天使用的婴儿床、儿童床，哪些风险容易被

0: 家长忽视，在选购的时候应该重点检查什么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 儿童寝具是儿童家具中与孩子皮肤接触最频繁、使用时间最长的品类之一，其安全问题尤其值得警惕。近年来，有多批次的儿童床、婴儿床、床垫等产品因存在安全隐患被召回或曝光。北京市消费者协会通报，本次比较试验的20款样品由工作人员从电商平台及线下家具城、商场随机购买，并依据国家强制性标准《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进行检测。记者发现，本次比较试验的20款样品主要包括不同品牌的婴儿床、儿童床，包括折叠类婴儿床、高低床、家用双层床、单人床等等。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商品监督部杨小莹表示，
2: 我们这次的检测结果发现，这个受检的样品都没有木质件腐蚀、虫锈、金属件锈蚀等这些问题，在结构和有害物质限量方面呢，整体表现比较良好，但是在警示标识、结构安全、有害物质限量以及这个特定的产品结构安全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1: 警示标识是家长了解产品安全信息的第一道防线，如果防线失守，就可能出现更多隐患。在警示标识问题方面，北京市消费者协会表示，共有15件样品存在无标识或标识不全的问题，涉及金多喜、七奢、一号起点等品牌。
2: 这次主要问题包括这个产品本体没有警示标识，产品具有可调节护栏呀、可折叠床架等这些功能，但是相应的功能位置没有标注安全的警示语，然后说明书的内容不全或者警示信息缺失。如果呢标识缺失或者不完整的话，这会让就是消费者、家长们难以获得产品的适用年龄段、结构安全等这些注意事项和正确的安装调节方法，容易导致儿童误用、错用，增加跌落、卡夹、窒息这些意外伤害的发生风险。
1: 比标识缺失更隐蔽也更危险的是产品结构设计上埋下的陷阱。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的比较试验中还发现，部分儿童寝具在结构安全方面存在多种隐患。此次比较试验，结构安全围绕孔、间隙及开口、边缘、尖端及外角、防滑移装置、窒息危险结构4个项目展开。
2: 比如说在孔、间隙及开口测试里，金多喜、喜曼屋、爱果乐、木硬的安装预留孔或者立柱孔洞直径在7到12毫米之间，且深度超过10毫米，这会有什么问题呢？这就容易发生夹住或者卡住儿童手指这一类的风险。
1: 如果说手指被卡住还算看得见的风险，那么边缘尖角的隐患则往往在意外发生时才被察觉。在边缘、尖端及外角测试中，部分样品外角圆半径只有2毫米，也没有达到标准要求。部分品牌的梯子扶手孔还存在毛刺，以划伤儿童。此外，结构隐患还不止于静态设计，动态使用中的风险同样不容忽视。在防滑移装置测试中，一些品牌的床下储物部件的4个角轮都是无法锁定的，床体容易意外滑动，可能导致儿童被撞倒或挤压。
2: 在窒息危险结构测试里，还有一些品牌的儿童寝具绳带过长，存在缠绕儿童脖子造成勒伤窒息的风险。
1: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提出，此次比较试验发现部分儿童寝具存在有害物质超标的问题。在有害物质限量方面，检测涵盖了甲醛释放量、可迁移有害元素等多个项目，有一件样品可迁移有害元素项目存在问题。
2: 金多喜品牌的样品铬含量超标2倍多，铅含量超标10倍多。儿童在这个使用的时候啃咬或者触摸床体，产品上的这个重金属就可能通过口腔或皮肤进入体内，长期以来会危害孩子的健康。
1: 此外，特定产品的结构安全也存在隐患，例如 HXG 一号起点的多功能婴儿床2件样品存在稳定性不足、护栏高度不够或缺失、未配备与成人床连接的固定装置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要求立即停止销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
2: 我们同时对其他在售产品逐项对照国家标准进行核验，其中包括产品边缘是否经过倒院处理，是否存在有危险锐利尖端孔及间隙。

0: 是否符合房卡加要求，绳带长度是否在规定的范围内，警示标识是否完整规范，以及在婴儿床、童床、双层床、折叠小床这种特定的品类产品是否符合专项标准的要求。
1: 面对儿童用品质量安全问题，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和消费者协会持续加大监管力度。市场监管总局会同多部门启动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三年行动，针对学生文具、玩具、童装、儿童家具及安全座椅等重点产品进行排查。江西、陕西、新疆、河南等多地也相继启动地方层面的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三年行动。据了解，强制性国家标准《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已于今年年初正式实施，涵盖儿童高椅、双层床、童床、折叠小床、婴儿床、婴幼儿床垫、儿童沙发等品类，为儿童家具的生产、销售和监管提供了科学统一的技术依据，也为家长选购儿童寝具提供了明确的硬标尺。家长们在购买挑选儿童用品，尤其是儿童寝具的时候，应该如何避坑呢？杨小莹表示，
0: 我们建议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可以先关注各类消协组织发布的这个相关的测评报告，选择大品牌的儿童寝具。家长在挑选的时候可以按孩子的年龄来选购床型，有条件的到现场来进行实测实操检查，购买的时候可以检查一下产品的标志标识以及这个产品的结构，看看是否有一些安全隐患。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眼下暑期档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根据相关电影票房平台统计，截至今晨六点，该影片总票房已突破10亿元，累计观影人次超2700万。
4: 片中硝烟弥漫的中东城镇、戒备森严的检查站、广袤的戈壁荒漠，让不少观众以为呢剧组远赴海外实地取景。事实上呢，这些画面很多都拍摄于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的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
3: 所以在这几天呢，这个藏在贺兰山深处的取景地啊，已然成为影迷们的热门打卡地。那老矿区是如何转型成为光影片场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宇成、熊芷涵、宝杰的报道。
5: 上班
6: 这几天，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标志性的石头门楼成了游客镜头里的焦点。热映影片《欢迎来龙餐馆》里，这座石头门正是美军检查站的取景地，不少观众看完电影特意跑来打卡拍照，游客李斌就是其中一位。
7: 这个电影看完之后反响特别好，所以我们今天专门过来来这个地方看一下，还是能从一些这个景点上能看到那个电影的影子，亲自感受一下这个电影的这种感觉。
6: 记者了解到，欢迎来龙餐馆剧组原本计划赴海外实景拍摄，但境外局势不稳定，扰乱了计划。而宁夏石炭井小镇天然自带的粗粝质感与中东干旱地区颇为神似，2024年摄制组进驻小镇，实地搭建出逼真的巴格达街景，音像店、香料集市、理发店、咖啡馆，每家店铺招牌都用阿拉伯文书写，中东市井元素被细致地还原在了镜头中。小游客张景瑜走进由废弃银行大楼改造成的童兵学校，看着剧组的道具，仿佛身临其境。
8: 这边比城市里面复古一些，来龙餐厅就是这种风格的。我觉得现在是身临其境，然后一幕走进了现实。
6: 作为宁夏曾经最重要的煤矿基地，石炭井诞生了宁夏的第一吨煤、第一度电和第一炉钢铁。最繁华时，10万多的矿工及家属生活于此。随着煤矿关停、人口迁出，这片矿区一度陷入沉寂。但近些年，随着影视产业的东风，老矿区逐渐焕发出第二春。石嘴山的丹霞地貌、壮阔的戈壁风光，吸引了不少电影拍摄者前来取景。矿区完整保存下来的厂房、车站、学校、医院，也摇身一变成为了片场布景。昔日的人气又回来了，原住户吴艳丽故地重游，感慨良多。
9: 我爸爸他们就是沿着这条那个火车线一直就是运那个泰西煤，哎，从小跟着爸爸上班那么多年了，听姑娘说这个沈腾演了这个龙餐馆，说这边有个影视基地，说想来玩。哎呦，真的变化挺大的，从小的记忆里

0: 就是那个煤矿，就跟着爸爸走这条火车线也没有啥。现在好像一来，真的是感觉不一样了。到这我说，哎呦，游客还挺多的。
1: 依托影视文旅发展契机，当地规划打造了多条影视打卡精品线路。近三年，石炭井累计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年均增速保持在10%以上。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石炭井每天接待人数更是达到了2000人次左右，较上映前翻了倍。石炭井街道居民葛一红开了家饭馆，他感慨这部电影带来的文旅热让饭馆收入实打实的提高了。
0: 去年开了个饭馆，今年生意明显特别红火，放映了第二天第三天一天比一天多。
1: 那些镌刻着岁月痕迹的工业遗存，无需刻意做旧，稍加修饰就能变身复古街巷。而粗犷的丹霞地貌、戈壁风光，更是不可复制的天然片场。正是凭借这些独特优势，石炭井吸引了《万里归途》《我的父亲焦裕禄》《大风沙》等近60部影视作品前来取景。80后影视创作者何敬轩选择扎根于此，潜心创作。
2: 石炭井啊，方圆10平方公里左右的这个建筑遗留痕迹啊，工业遗址痕迹，对我们进行年代系的创作啊，具备了很丰富的这个外景地了。这里所具有沙漠、戈壁、荒滩都能取到，那么这就是大自然留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天然影棚啊。那么对我们来说，这个创作力就很丰富，可以大胆的放开思维去进行一个创作。
1: 依托天然优势，石炭井完成了从老矿区到影视基地的转型。目前石炭井已有3家影视配套企业，还成为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影视创作实践基地，硬件与人才储备同步推进。石嘴山市大窝口区石炭井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王鹏介绍，除了吸引游客的核心置景区，未来他们还将延长服务产业链条，推动文旅影视综合体实现全面升级。
3: 我们现在准备新建2栋合计5000平米的专业摄影棚，满足景棚拍摄的一些需求，能够让剧组尽可能更多的留在石炭井，延长我们的配套服务的产业链。我们将升级改造我们的配套服务设施，比如说我们的影视公寓、我们的中央厨房，我们还会进行升级改造，能够尽可能承接更多的剧组。
4: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如果有人告诉你不花钱就能租到运动相机，这样的诱惑您心动吗？最近呢，一名18岁的在校大学生通过租赁平台信用免押租了一台相机，租赁期满后呢，却被商家告上了法庭，要求返还相机赔偿损失，还要支付5000多块钱的律师费。可是法庭上这名大学生却说呢，他压根就没收到过相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听四川台记者吴时耀、李慧娟的报道。
6: 此前，年仅18周岁的在校大学生钟某通过某租赁平台与商家吴某签订了一份租赁服务协议，约定以信用免押的方式租赁一台市场价为2000元的相机。租赁期满后，商家吴某却将钟某诉至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声称自己已按约定发货，钟某却逾期不归还相机。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02庭法官迟伟介绍，原来钟某并非直接从商家处下单，而是跟一名案外人私下联系，约定以零元方式租机。这名案外人在商家和钟某之间充当中间人。
7: 小钟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发现了案外人，案外人声称他在这里可以免费以零元的方式租赁案涉相机，小钟出于心动就向这个案外人去租赁案涉的设备。被告与原告虽然私底下没有任何联系，但却在相同的一份合同当中签署了自己的个人信息，导致这份合同生效之后约束的是本案的原告和被告，并未约定合同转交的案外第三人。
6: 那么真正下单向商家发起租赁申请的人究竟是谁？收货地址又是被谁修改的呢？迟伟，
7: 根据原告在本案当中提交的证据和小程序当中的下单截图，能够显示找原告租赁相机的实际上是案外人，案外人在租赁案涉相机之后在小程序上留下的收货地址是案外人的地址，而并非案涉合同与被告所约定的 广东省梅州。

0: 实的地址。
1: 真相由此揭开，真正下单留下收货地址的是案外人，相机自然寄到了案外人手中。案外人得手后随即失联，商家转而依据合同向钟某追讨。面对这一索赔诉求，法院将如何认定？施伟介绍，
0: 交付符合约定的租赁物是出租方吴某应先履行的核心义务。现有证据清晰显示，吴某未按照合同约定的地址向承租人钟某交付租赁物。

0: 地址设定为收货地址，设备签收之后拉黑大学生并失联，租赁机构则依据租赁合同签约的大学生追讨设备或租金，大学生在收到催收通知之后才惊觉自己背负了合同的债务。
1: 市委表示，这起案件对于经营者而言同样是一堂深刻的法治课，
0: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交易，经营者必须要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在任何未经对方确认第三方变更合同关键内容，如交付货物的标的、地址等信息，都应当导致自身履约行为的失败，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1: 暑期租赁消费迎来旺季，针对这类打着免费旗号的骗局，法官吃伟也向广大青年学生发出提醒：
0: 在数字时代，您的电子签名便是人格和信用的延续，建立牢固的契约精神与风险防范意识，远比一时的新鲜体验更为重要。面对诱惑，请多一分冷静和核查，守护个人的信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日本政府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增长1.1%，远低于市场预期。而受日本央行加息预期、国际油价上涨和美国长期利率走高等因素影响，多期限日本国债同一天遭抛售，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创下1996年9月以来新高。数据背后，日本经济陷入何种困局？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8月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满300天，同一天，两份日本经济数据先后出炉，给高市的阶段性施政答卷添上几笔扎眼的注脚。一面是日本经济踩上刹车，日本内阁府当天发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扣除物价变动因素，今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3%，按年率计算增长1.1%，远低于市场预期。拆解这份数据来看，二季度占日本经济总量一半以上的个人消费基本停滞，企业设备投资环比下降1.2%，民间住宅投资下降0.5%，包括政府消费、公共投资等在内的公共需求下降0.8%，没有内需托底，外部冲击同步加码。数据显示，中东局势紧张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推高燃料和石油制品价格，日本因此一度大幅减少原油进口。日本经济引擎正在多个方向上同时失速。而另一面，日本金融市场亮起红灯。17号，日本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创下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日本经济研究学者刘军红向中国之声表示，
5: 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同时呢，它也被市场认为是日本的长期利率指标，所以呢，长期利率的指标上升，标志着这个国债的价格下降，国债价格下降，实际上就折射回来，反映出市场在抛售日本的十年期国债，或者是长期的这样的国债。
4: 债市的剧烈波动背后，是市场对日本经济前景与政策路径的深层焦虑。自上任以来，高市一直推行所谓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政策，主张通过大规模政府支出来刺激经济。今年高市推出了一项规模达370万亿日元的经济蓝图，计划在未来14年联合私营部门推进人工智能、半导体、国防及造船等17个关键产业投资。如此大规模财政扩张加大发债压力，进一步助推国债收益率走高。刘军红分析，多重因素交织，共同引发市场对于日本国债的负面预期。
5: 当然背景上看的话，有多种原因，其中一项呢就是日本的财政问题，另一个呢也是地缘政治的动荡引起的能源资源价格的上涨，这样的话呢使得日本的企业它的内部的这种消化能力减弱，也就是说比方企业之间的原材料价格上涨的话，可能会影响到下游的个人消费价格，如果向下游转嫁的话，那么整体的物价就会上涨。这样看的话呢，整体物价上涨与日元贬值、财政出问题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集合起来看的话，日本国债实际上就遭到了比较差的预期，这样的话呢就遭到抛售， 这样显示呢，在市场上日本国债

0: 受到了很大的质疑。
1: 日本央行本月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7.2%至135.8%，连续两个月维持7%以上的高位。在纳入统计范围的23类商品中，价格全部同比上涨。其中，受中东局势推高能源成本影响，石油和煤炭制品价格同比上涨17.5%，有色金属、信息通信设备价格分别同比上涨40.6%和17.3%。为应对持续高物价对民生的冲击，日本政府还决定，自明年4月起，将食品消费税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至1%，政策有效期2年。但日本民众直言，对减税政策并不抱什么期待。
2: 我觉得正因为日本政府无作为，物价才会涨到现在这么高吧。我觉得就算降到1%，也只实行2年，没什么意义。所以我觉得还不如不实施。
1: 刘军宏观察，投资和减税的两张牌同时打出，钱从哪里来，是始终绕不开的现实难题。
0: 这里面就有一个裁员的问题，也就是说资金从哪里来。那这样的话呢，市场也会有一个预期，说如果2年为限的话，减税当然是有利于消费，但是能不能真正的抑制通胀？那现在看的话，这个政策并不是100%有把握的，因为价格的上涨和消费税之间并不是一个直接的联动。比如说，石油价格上升之后，导致国内的价格。物价上涨的话，那么实际上把只是说个人消费在食品这一块它的消费税降低了，但是总体的物价水平并没有降低。再有一点呢，也就是消费税它是用于社保的，那么社保这一块降下去，这个消费税怎么能保证社保资金充足有效？现在看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要解决也就是拆东墙补西墙，目前看的话呢，高市政府并没有找到这个东墙，这个东墙在哪儿，有多大，怎么补这个西墙，现在看的话也是一个问题。
1: 向前加码财政刺激，就要直面债务持续膨胀的风险，向后收缩财政开支，又要面对增长动力枯竭的现实困境。高市政权的每一项政策成本都会在另一项政策的账本上显现，日本经济正驶入一条逼仄的小巷，难以腾挪。日本时事通讯社8月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连续3个月下滑，经济与民意的双重压力之下，高市政府想要寻得突围，似乎已是举步维艰。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将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将继续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

0: 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单日操作上限为6000亿元。今天零时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合作查验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将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今天起到9月23号，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将在北京13家剧场上演，48台精品剧目轮番登台，数量创历届新高。体育方面，今天中超联赛迎来焦点战，上海申花对战北京国安的比赛今晚7:35开球。这场京沪球队的对决原定于7月11号晚上开球，受台风影响比赛延迟。国际方面，2个月前美伊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核心条款一共14条，其中第三条写道，伊朗与美国承诺在最长60天的期限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该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按照美国副总统万斯此前在6月18号的说明，美伊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所涉及的后续60天的谈判期，从当日，也就是从6月18号开始计算。按照这个说法，美伊双方理论上需要在今天之前完成相应谈判。美伊后续如何博弈，值得关注。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北京时间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中东局势最新消息，特朗普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否认与美国通过秘密渠道对话。
1: 全球单次最大规模绿色甲醇加注作业在上海洋山港顺利完成，单次加注8000吨，刷新行业世界纪录。田间秸秆如何变身国际认证绿色甲醇？
0: 七夕催热鲜花经济，玫瑰订单暴涨3到5倍。总台记者探访鲜花种植基地，一支玫瑰如何从田间来到爱人手中？
1: 扫码验证身份却变成付款，谁在借免费？